0: 准政绩坐标，办好民生实事。
1: 第二届融合之路文化交流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
0: 强化安全管控，守牢平安底线。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坚持以实干实效校准政绩坐标，紧盯群众，急难筹判，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主动担当，持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创新基层治理、优化民生服务的务实行动，用心用情交出温暖厚重的民生答卷。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的报道。
2: 这两天，海勒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的居民李女士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楼上热水器漏水，邻里之间在电话里互相推诿，矛盾一度激化。了解情况后，社区网格员张珊珊背着装有调解记录本、普法宣传册、纠纷登记表、便民联系卡的专属调解包，走进楼栋现场调解。三方坐在一起，仅用半天时间就化解了这场持续多日的纠纷。这正是海勒尔区创新推出的背包调解员流动志愿服务机制的真实写照。海勒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居民李女士：
3: 非常感谢呢，咱们这个社区的调解员为我们调解，因为他们不给我们调解，我们这个楼上楼下这个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就是完事儿，才能解决。
2: 海勒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网格员张珊珊：
4: 我们的背包式调解呢，主要是包括邻里纠纷，然后家庭内部纠纷，业主和物业的纠纷等。然后我们其他的工作呢，还包括临时救助，然后残疾人救助等民生类工作。
2: 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判，牙克石市永兴街道依托三阳工程，精准补齐养老服务短板。通过改造适老化设施，完善便民配套，搭建智能安全预警体系，持续优化老年人居环境，守护老人居家安全。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党工委书记关薇薇：
5: 针对独居老人居家安全痛点，我们将为辖区独居老人配发智能健康手表，安装防摔倒监测雷达，用数字化手段全天候守护独居老人居家安全。
2: 为破解基层群众工作实际难题，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立足本地基层治理实情和一线工作经验，精心编撰推出专属基层治理工具书《基层群众工作实操妙方七十例汇编》，涵盖走访联系群众、政策宣传引导、矛盾纠纷调处、民生便民服务、多元协商共治、应急处置等基层重点工作内容。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社区居民石林因缺乏专业技能，多次求职碰壁，网格员在入户走访中收集到他的诉求后，迅速对照汇编中的就业困难群体帮扶方案，启动订单式就业帮扶流程，仅用20多天就帮助他实现了稳定就业。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红旗社区居民石林：
6: 以前找不到工作，就是到处碰壁，然后现在网格员主动上门询问有什么需求，然后按照册子上的办法帮我找到了工作，实现了稳定就业。短时间内我就已经上班了，然后现在心里踏实多了。
2: 截至目前，依托该实操手册，牙克石市已累计化解各类邻里矛盾1372起，助力481名失业、低保、零就业困难群众实现稳定增收，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红旗社区网格员斯琴托雅：
7: 以前呢，小区漏水、停车吵架、找工作难，遇事儿不知道找谁。现在呀，我们翻开实操妙方七十例汇编，对照着问题就能找到处置的办法，办事儿啊省心太多了。
2: 呼伦贝尔市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坚持贯彻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统筹各级党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主体责任链条，实行专班化调度，建立三审质量管控机制，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总要求，推动各级党委党组班子成员深入基层一线4670多人次，收集社情民意9000多条，

0: 130多名市级、两级领导干部，累计接访907批次，化解信访事件235件。同时，全市累计修订制度965项，新增676项，将民生福祉改善等内容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从机制上保障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呼伦贝尔市委组织部党建秘书科工作人员钱亮。
1: 坚持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持续纠正偏差、校准坐标，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实践，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提供坚强保障。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近日，由中共呼伦贝尔市委统战部、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扎赖诺尔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届融合之路文化交流活动在扎赖诺尔区举行。全国各地专家、沿线盟市文博文旅部门代表共计80余人参加。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李小恒的报道。
4: 座谈会现场学术氛围浓厚，国内知名专家先后做主旨发言，分享前沿学术研究成果。众多学者从多角度、深层次解读鲜卑历史文脉，重点研讨鲜卑族群南迁中原、融入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深入阐释深耕融合之路历史研究的时代价值与实践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威。
5: 我们从2012年开始啊，和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一起做一个国家的重大项目，叫做蒙古族起源的项目。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和多学科结合，我们发现，蒙古族和先期离开这儿，挺进中原的拓跋族、拓跋鲜卑，竟然在血缘上是有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历史啊，不仅应该让我们呼伦贝尔人民知道，应该让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上都知道。
4: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研究馆员刘曙光。
6: 这个融合之路，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研究的课题，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很有生命力、很有活力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培育项目。
4: 广东江门市博物馆馆长高东辉。
7: 我们是更多的是从华侨文化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今天也跟大家汇报的主题就是民族融合。
4: 参会人员聚焦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多民族共生互补格局的历史实证研究，针对古建筑、古遗址的保护修缮、陈展升级、活化利用，积极探索文博 IP 打造、文旅业态创新、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型、文旅研学深度融合的全新模式与发展路径等多重核心领域展开深度研讨和互动交流。座谈会结束后，参会人员还实地走访调研融合之路沿线文物遗址、博物馆，以实地踏勘的方式深化研究交流经验。扎赖诺尔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莹。
8: 扎赖诺尔区作为拓跋鲜卑南迁大泽的重要节点，这次活动汇聚各地专家实地调研研讨，既能助力我们深挖本土历史文脉，也提升了扎赖诺尔区文化的影响力。我们会吸纳专家的指导性意见，做好文物保护与文化开发，持续打响融合之路文旅品牌。
4: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宁夏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李进增。
9: 融合之路啊，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说它古老，因为我们从嘎仙弄开始，到呼和浩特，到大同，到洛阳，我们已经有很多享誉中外的古文化遗址，他们为融合之路都奠定了非常好的研究基础。
4: 此次融合之路文化交流活动，深度挖掘拓跋鲜卑南迁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进一步深化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发展，共同构建融合之路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生态。
10: 建筑三季度，重大项目建设提速，企业满负荷生产。叠加高温酷暑、主汛期、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影响，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一发多发。 我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安全工作的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抓紧抓实下半年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关安排，通过开展安全知识专题培训与安全巡检等方式，切实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国网新瓦虎油气公司工作人员针对夏季供电需求和当前用电负荷变化趋势，结合近几年炎热天气下电网运行情况和特点，进一步完善保电方案及应急抢修预案。工作人员还对辖区重点供电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专项安全巡检。国网新瓦虎油气供电公司阿拉坦俄莫勒供电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满杜拉，
11: 组织人员对牧区配电设设备进行徒步巡视排查，重点检查线路老化、设备发热、户外破坏等安全隐患，做到早日发现、早日处置。
3: 扎拉诺尔区开展危化企业安全知识

0: 要点等内容开展系统讲解，同时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深入剖析违规操作、管理漏洞带来的安全隐患，引导参训人员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思想弦。扎拉诺尔区工信科技商务局科员方红斌：
1: 重点从精准排查隐患、规范应急处置等方面培训，要求每家参训单位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跟进服务，持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各加油站等供电场所落实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全力守住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底线。
0: 我市各地各部门将牢固树立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底线思想，压实各方责任，深化隐患整改，紧盯重点环节管控，强化汛期安全防范，加强企业公用电安全管理，加强应急准备，提升处置效能，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全力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3: 近日，呼伦贝尔市老年大学红叶艺术团走进武警呼伦贝尔支队某部开展文艺慰问演出，器乐合奏《解放军进行曲》，当那一天来临，西部放歌《军人本色》，骏马奔驰保边疆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饱含对军人的崇敬、对坚守的礼赞，声声入心，催人奋进。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的报道。
4: 本次活动以文艺润军心，以温情聚力量，既丰富了军营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军民距离，厚植了双拥情谊。呼伦贝尔市老年大学红叶艺术团成员王金良：
5: 因为他们武警支队的孩子们非常的辛苦，驻守边疆，离开家乡来到我们呼伦贝尔，同时呢，我们退休这些个叔叔阿姨虽然年纪比较大，比较年长，但是我们有一颗爱国的心，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党，我们为他们演出，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坚守岗位，尽职尽责。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远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6: 雅克什市缅渡河林场从育苗到预警，绿水青山变现生态福利；
3: 阿荣旗文艺惠民送温情，民族团结一家亲；
6: 满洲里是兴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党建领航守边疆，实干惠民树标杆。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6: 盛夏消暑，林间寻幽。雅克什市缅渡河林场地族自身苗木资源优势，对苗圃基地进行提质升级，既能育苗，亦可观景采摘，苗木基地成为可康养可休闲的原生态旅游观光打卡地。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张英新、江怡静的报道。
8: 炎炎夏日，缅渡河林场苗圃内绿意盎然，风光正好。基地内40余万株云杉、新安落叶松、张子松长势挺拔，连片成海，苍翠浓郁， 丁香、四季玫瑰、榆叶莓等30余万株植物错落分布，次第盛开，绿树繁花交织出原生态的夏日林间景致，生态底色十足。依托优质的原生林地风貌，林场因地制宜就地提质，在不破坏原有生态植被的前提下，

0: 完善林间休闲配套，千余米的观光步道贯穿苗圃核心区域，路面平整通畅，方便市民徒步漫游、亲近自然。修建了休闲凉亭，摆放了休憩座椅，为前来游玩的群众提供了舒适的纳凉观景点位。牙克石市缅度河林场苗圃主任王孝文。
1: 我们依托园林风景，就地打造精细品质，在原有苗圃基地基础上打造升级。这千余米观光步道贯通整个苗区，美景、凉亭、座椅分布绿林深处，游客漫步林间，随时歇凉纳脚，感受山林风光。
0: 不只有林间观光，缅度河林场充分盘活林下闲置空间，把生态资源转化为体验资源，主动对接牙克石市森林康养发展布局，将林间观光、林下体验与森林康养有机结合，打造了生态产业园，种植并培育了食用菌、蓝莓等特色林下产品。游客在赏景散步之余，可以亲身参与林下采摘，品尝地道林区原生态美食，游玩体验更加丰富。纯净的林间空气、优美的自然景观与绿色安全的食材，成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康养休闲、放松身心的原生态旅游目的地。牙克石市缅度河林场副场长孟祥忠。
2: 过去我们的苗圃只做苗木培育，功能比较单一。今年我们盘活整片林地资源，从育苗向育景转变，补齐观光、休息、餐饮、采摘配套，让原来单纯的林业生产阵地，变成群众可游、可赏、可玩、可品的生态休闲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林旅融合，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游玩业态，打造森林康养、森林观光、林下采摘一站式体验，持续擦亮本地生态文旅名片，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福利。
3: 歌舞传深情，团结聚民心。近日，阿荣旗尾宣传部、文化和旅游局、那吉镇人民政府、那吉镇建设社区联合举办了“民族团结同心筑梦，老少同台同心飞扬”主题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厚植民族团结进步理念，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老少同乐、邻里和睦的浓厚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4: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具观赏性与感染力。舞蹈好运全都来，歌伴舞、草原的祝福、环保创意走秀、金色童年、电子琴合奏赞歌、古典舞、醉春风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纷呈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便民服务展台与非遗文化展示区，集中开展政策宣讲、政务科普、就业咨询、民生答疑等便民服务，精准对接群众日常需求。同时，集中展示掐丝工艺、手工剪纸、匠心根雕、葫芦雕刻等特色非遗文创作品，让群众在沉浸式观演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家门口享受文化惠民、服务暖心的双重体验。演出者赵玉山：
5: 我演唱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我对家乡这片热土深深的眷恋；演绎《守望相助》呢，更是抒发各族邻里同心和睦、彼此相伴的真情。参加我们建设社区老少同台演出呢，我内心满是荣幸，也祝愿阿荣旗各族群众生活幸福，家园更加美好。
4: 居民李玉松。
6: 这次文艺演出特别精彩，不少节目融了咱们阿荣旗本地特色，看得很有共鸣，能感受到咱们阿荣旗愈发浓厚的文化氛围。
4: 此次活动将文艺展演、非遗传承、便民服务、民族团结宣传深度融合，把暖心服务、文化福利送到群众心坎上。阿荣旗将持续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多年来，满洲里市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锚定政治坚定、组织过硬、服务为民、治理有效、作风清廉五大堡垒建设目标，持续夯实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以党建红、筑牢国门防线、服务各族群众、交出固边兴边、优异答卷。近日，
1: 满洲里市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荣获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华埠社区党委隶属新华街道党工委，下辖六个党支部，其中两个坚强堡垒党支部，四个堡垒支部，现有党员261名，边境治理牵头万绪，如何理顺各方力量？ 凝聚守边合力，成为华埠社区党委着重考虑的问题。华埠社区党委立足口岸实际，在落实党内各项制度基础上，摸索出一套简洁高效的"156"宏运固边工作法，整套体系以党建为核心主线，把守边、护边、民族团结、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统筹一体推进。 联动辖区各方力量，搭建联防联控、共建共享平台，依托五大特色党群阵地，为各族群众搭建学习意识、文化活动、暖心服务的固定空间。六支分工明确的志愿服务队，常年活跃在街巷、幕户身边，从法律援助、医疗问诊到巡边护边政策宣讲， 全方位响应群众与边境管控需求，这套接地气的治理模式也为边境社区精细化服务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守好边境，更要护好边民，为破解党建与产业发展脱节的老问题，社区党委主动将党组织力量嵌入本地畜牧养殖产业链条， 班子成员带头下沉幕户生产一线，党员奔波在圈舍，与草场间的身影，把惠农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用自身的辛苦指数换来了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实实在在成效。服务群众是基层党建的落脚点。华埠社区始终拒绝形式主义，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支部工作重心，依托党员包联、民情恳谈、常态化入户走访。 社区全面梳理群众在养老、就医、生活帮扶等方面的诉求，针对孤寡老人、残疾人、困难职工等特殊群体，落实党员结对定点帮扶、提供生活照料、事项代办、政策解读等暖心服务，主动整合资源，完善便民设施，优化办事流程，积极对接上级惠民政策，争取帮扶资源，逐项化解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拉近党群距离，
2: 持续增强辖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起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玉红，
3: 长届只代表过去服务群众永无止境。接下来，我将带领社区全体党员，以此为新起点，持续筑牢党建根基，深耕基层治理，聚焦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
4: 把服务群众做细做实，坚守初心使命，倾听居民心声，用心用情解决群众难题，当好居民的贴心人、暖心人。作为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重点碳汇试点项目的额尔古纳市磷草师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于2022年获批启动以来，实现了碳汇资源从摸底核算到落地储备的完整突破， 为区域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积累了成熟的实践经验。额尔古纳磷草师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总投资496.3万元，由国家磷草局磷草调查规划院提供技术支撑。项目成功打破了单一生态系统碳汇核算局限，实现了森林、草原、湿地三类生态系统全域覆盖。 通过科学布设210个标准化监测样地，完成近2800份植被、土壤、样品检测，同步搭建两大核心碳汇资源数据库，全面摸清市域碳汇资源分布与开发潜力。
1: 为碳汇规范化、精细化开发筑牢数据根基，依托扎实的资源摸排工作，目前已储备近7万亩造林碳汇项目，预计总减排量达5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建成2000亩碳中和林。据了解，试点工作中最大的突破就是构建起了碳汇资源调查、计量、储备、交易、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发展体系，让额尔古纳不再只守着绿水青山，而是通过标准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让静态生态碳库变成可交易、可融资的绿色资产，切实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作为呼伦贝尔市碳汇产业布局的核心试点项目，额尔古纳是林草师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凭借完善的技术体系、科学的运作机制和显著的落地成效，顺利通过国家级专家评审。项目探索形成的建设模式高度适配北方高寒林区与林草师交错区域发展特点，有效打通了生态资源市场化转化路径，具备极强的落地性和推广性，为内蒙古及国内同类地区开展碳汇建设、盘活生态资产提供成熟实践参考，让优质的生态资源切实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
0: 日前，陈马尔虎旗农牧和科技技术推广中心开展马铃薯产地检疫工作，从源头筑牢农业生物安全屏障。本次检疫严格按照植物检疫条例及马铃薯检疫操作规程开展，技术人员深入各马铃薯种植基地、种薯繁育地块，采取田间踏查的方式，重点排查马铃薯甲虫、粉痂病、晚疫病等检疫性病虫害，详细检查种薯种植管理等关键信息，全面摸清田间生长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向种植户普及植物检疫、病虫害绿色防控知识，引导农户规范种植管理。截至目前，全旗马铃薯检疫地块未发现重大检疫性有害生物。下一步，陈马尔虎旗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检疫，严把种薯生产、调运安全关，护航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来的朋友们，这里呢，你正听到的这个声音是千千聆听，我是你的老朋友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去聆听《追风依旧》吴奇隆的音乐时光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说故事，只听歌啊，选择吴奇隆的经典作品啊。哎，您一定在某个街角、某部剧里，或者某次告别的时候听到过。

提到吴奇隆啊，祝你一路顺风，这首歌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这是1992年吴奇隆在车站送别陈志朋的时候回来写下的这首歌，没有煽情啊，只是真实的说了句祝你一路顺风。后来呢，这首歌就不属于明星了，属于每一次送别。在小虎队解散之后啊，很多人问吴奇隆行不行，他用啊这张专辑回了一句我行。追风少年没什么大道理，就是年轻不服输啊，这个时候听正好提提神。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烟火》，这首歌啊，很多人记错名字，以为是一天一天等下去，其实呢，它的名字叫《烟火》。吴奇隆唱的不算完美，但是那种没在一起的遗憾，反而很真实。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琴弦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1: 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追风依旧》吴奇隆的音乐时光记。1994年啊，有一部电影叫《梁祝》，吴奇隆出演的梁山伯啊，主题曲也是他唱的，没有华丽的唱功，但那股傻傻的拼命的感觉很吴奇隆。我们来分享《梁祝》。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这首当年非常喜欢听的经典的《十字路口》，其实呢，它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叫《霸王花》。当然啊，我个人并没有看过这部剧，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但是这首歌呢，确实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今天的最后一首啊，来自吴奇隆《梦不完的你》，送给各位啊。今天分享的歌曲不多啊，吴奇隆也不是唱的最好的，但他是那个时代里边很真的一个啊。这里是千千聆听啊，我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

0: 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园安全管理的重点难点的一个窗口期。
1: 是的，脱离了校园的常态化的监管和守护，孩子们的活动场景啊更加多元化了，那安全风险自然也是随之悄然攀升。
0: 快乐过暑假，安全永远是前置底线。看似轻松自在的假期呢，潜藏着诸多看不见或者是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像溺水啊、交通意外、居家风险、心理波动、饮食安全等等，这些问题时刻考验着家校协同守护的能力。
1: 当然了，为了全方位的筑牢呼伦贝尔全市的中小学生暑期的安全防护网，呼伦贝尔市教育部门呢也是开展了相应的暑期安全的工作安排。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暑期安全风险，并且如何掌握科学避险的一些自救知识
1: 啊，让我们共同带着家长和孩子们最关心的暑期安全问题，一起来解锁暑期的安全指南吧。
0: 其实每年假期哈，安全呢都是社会关注的核心话题了。
1: 对，
0: 相较于在学校期间，学生假期的活动范围、作息规律、社交场景也发生着变化，安全管控呢难度也大幅的增加。
1: 是的，很多的家长呢，他们不能够笼统的去感知这个假期不安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也不清楚当下我们呼伦贝尔学生的暑期安全的整体的形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风险隐患主要会集中在哪些领域。那今年呢，我市的学生暑期安全的整体会呈现出哪些特点，当下需要重点防范的核心的安全风险主要会聚焦在哪些方面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
2: 暑期安全风险点多，涉及面广，隐蔽性强，都是它的这个特点。重点防范的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交通、消防、网络、食品、防溺水、防欺凌、防自然灾害，还有这个禁毒教育、心理健康等方面。另外，近期极端天气也多发频发，防灾减灾工作也是一项重点工作。
0: 其实这个暑期的安全风险它并非是随机发生的，它是有着鲜明的像这个季节性啊、场景化的一些特征。
1: 对，
0: 各类风险隐患呢，其实是贯穿着孩子假期像出行啊、居家呀，或者是社交的一个全过程。
1: 哎，这也让我们明白哈，其实暑期安全防护呢不能是泛泛而谈，必须是精准去对标风险，靶向防控。而在所有的暑期安全的议题当中，其实心理健康呢作为容易被忽视的隐形的安全防线，同样应该是引起大家的关注的。
0: 没错，你像很多家长哈，往往可能只关注孩子的人身啊、饮食啊、出行安全，却特别容易忽略孩子的一个心理状态。你比如说这个假期的特点就是空闲时间一多，部分孩子呢就容易出现像作息紊乱啊、还有这个沉迷网络呀、玩游戏呀、情绪焦虑啊、亲子矛盾激化等等，这些问题长期积累呢就会引发心理的健康隐患。
1: 是，其实守护孩子健康成长啊，这身心安全可是缺一不可的。那么针对全市中小学生暑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哈，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呢是提前进行了部署，也落地推进了一些专项工作，也是希望呢能够为孩子们的心灵成长保驾护航。
2: 市教育局啊，要求这个各地依托这个教联体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和社区工作这个协同，建立健全师生联系和同伴互助制度，畅通与家长的这个沟通渠道，把部门、社区、学校和家长紧密结合起来，及时化解学生的焦虑、抑郁等常见的心理问题，严防假期学生这个发生极端行为。三是抓好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涉未成年人案件这个逐渐这个呈现低龄化，团伙裹挟这个特征明显，假期学生自主上网时间增多，所以要求各地各校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结合2026年度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加强与公安部门联动，聚焦学生年龄段特点，这个强化警示教育，常态化开展反诈和帮信专题教育， 保护学生这个免受侵害。四是呢，从严规范研学活动，

0: 暑期时，学生研学出勤高峰期，市教育局要求各级各校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跨区域开展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要求，从严管理校内及属地跨区域研学实践活动，严守非必要不组织、有组织、必从严的这个原则。 所有外出集体活动，需这个规范履行审批，不按手续，落实全流程安全监管，保障研学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六是要求各级各校进一步加强防范毒品和成瘾类物质教育，引导学生远离毒品和笑气、丁烷等非劣烷成瘾性这个物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1: 看得见的风险呢，是需要严防死守；看不见的心理隐患呢，也是需要温柔守护的。教育局的系列举措呢，为孩子们的暑期心理健康也是搭建了坚实的防护屏障。嗯，在所有的暑期的人身安全风险当中，其实我们还是要重点的说一说这个溺水事故哈。这个溺水事故呢，素来都是夏季学生安全的头号杀手了，当然也是每年暑期安全防控的重中之重。 如果说想要做好防溺水工作呢，首先咱们还是要来摸清这个风险的根源，然后才能从源头上规避意外的发生。
2: 的确是这样，很多家长和孩子对于溺水风险是存在认知的一个误区，觉得只有不会游泳才会发生溺水的意外。可是实际上呢，多数溺水事故都发生在看似可控的一个场景当中，诱因呢也是十分隐蔽的。
1: 哎，是日常呢。 学生这个溺水的意外呢，其实常见发生的原因呢，也是有很多的。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就是分享过，还有一些这个场景也是容易出现危险的，有一些行为呢，我们还是应该避免。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共同再来温习一下，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这种溺水的意外。
0: 溺水高发的这个常见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四类啊，覆盖主观意识、客观环境、应激能力等多个维度。一是呢，安全意识淡薄，未成年人对水域风险缺乏清晰的认知，常在河边玩耍、钓鱼啊、摸鱼、鱼虾时不慎落水，或抱有玩一下不会有事的这个侥幸心理，主动靠近无防护的野外水域；二是盲目自信、逞能。 部分会游泳的学生高估自己能力，在水中游的时间过长、距离过远或贸然进入深水区、陌生水域，最终因体力不支或对水下环境不熟悉发生意外。三是危险行为，选择失误，无视警示标识，冒险进入暗藏暗流啊，这个漩涡、水草、淤泥的自然河流、水库、废弃池塘。 工地积水坑等这个危险水域，部分学生呢还这个贸然跳水潜水，水中相互打闹，也极易引发溺水事故。四是呢错误施救扩大伤亡，发现同伴溺水时缺乏科学施救知识，直接跳入水中拉扯或手拉手施救，反而导致施救者被拖入水中，造成多人连环溺亡的悲剧。学生及家长重要这个重点落实以下这个防护措施。 一是呢，严格遵守教育部统一推广的防溺水六不要求，也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二是呢，必须牢记二会能力这个准则，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 发现同伴这个计划前往危险水域，立即明确劝阻，劝阻无效，第一时间告知老师、家长或周边的这个成年人，会基本的自救、自护这个方法，掌握这个扬漂啊、抓持这个漂浮物啊、科学呼救等技能。落水后呢，要保持冷静，避免这个胡乱挣扎，消耗体力。三是呢，家长切实要落实四肢监护要求。 也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明确掌握孩子暑期出行的全部信息。 若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避免出现以为有人看护的这个监管盲区。咱们要明确告知家长啊，会游泳这不等于不会溺水。对，即便孩子掌握了这个游泳技能，在陌生水域或者这种暗流、水草缠绕啊，或者是突发抽筋、体力透支等情况时啊，仍会发生溺水风险。在游泳场馆内啊，若监护缺位，孩子呛水滑倒，被水流冲走至这个深水区，也可能引发意外。当孩子在水中或这个水边，就是说的是咱们池塘啊、河边呐、啊、家里的浴缸啊，还有存水的一些容器，在这个当中时啊，要保持一米以内的看护距离，放下手机啊，不闲聊，不分心，确保孩子始终在视野这个覆盖的范围内。多人陪同孩子玩水时啊，明确指定一名专职看护人啊，避免出现大家都在看大家都没看的这责任盲区。严格执行四肢监护要求，督促家长对这个孩子假期这个行踪做到四肢，也就还是这个咱们重复一下，要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时啊，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重点询问是否涉及水边活动，彻底这个消除监控空白。

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纪，不谈论战争和牺牲。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呸，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7: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0: 内道，黄泥水，六个不你要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偷偷下水不得了。二不结伴下水游，安全问题要记牢。三不单独下水游，大人陪护最重要。四不胆大下水游，救援人员特可靠。五不随随便便游，熟悉水域安全高。六不盲目去施救，稍不留神危险到。
1: 树立安全意识，加强自我保护，全面提高青少年及家长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加强儿童防溺水安全教育，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易宁。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假期的学生和居家的小朋友们的一个安全话题。刚刚说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场景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为最容易引发哈溺水，相信大家也都刷新过了。这个或者是在 APP 上刷过一些对于溺水风险的相关的知识或者是认知啊，像溺水意外呢，往往是源于一时的侥幸或者是认知不足、疏忽大意，看似偶然的一些意外背后呢，其实都是可以有预判、可以有规避的风险。
1: 是，正因为这个溺水的风险它有很大的这个严峻性和多发性，所以呢，教育部门呢并未开展单一的这种宣传的科普，而是联动多部门构建出了一个联防联控的体系，去全方位的压实防溺水的一个安全责任，当然也是落地了一系列的专项的管控举措了。
0: 是，你像防溺水工作呢，从来不是单一部门单一家庭的事儿，而是呢一场全社会的哈协同守护。当然呢，为了织密筑牢防溺水安全网，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呢也是牵头联动多部门开展专项行动，全方位的排查隐患、普及知识、压实责任。
1: 是，这样的一个多部门联动的防溺水的联防联控工作呢，具体落实了哪些部署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务实举措？怎么样去全方位的守护学生的暑期水域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召开了全市校园安全及学生安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学生防溺水工作推进会。这里呢，市公安局、市文旅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分别就这个本系统预防学生溺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孙伟市长呢，做出了重要讲话。六月份呢，我们组织各地各校观看了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各地也通过这个印发告知书、推送安全提示等方式开展了提醒。七月份，我们组织召开了全市教育系统暑期安全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地充分发挥防溺水联防联控机制，在属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督促公安、水利、农牧等部门全面落实辖区水域管理责任，及时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一方面，要完善安全警示标识，这个配置这个安全防护设施，各地重点在农村地区和学校和学生上下学这个沿途水域推进这个落实一个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个救生绳、一根救生杆的这个四个一建设，加强日常巡查防护，及时劝阻学生私自下水游泳玩耍。另一方面，要紧盯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督促村社区和有关部门积极参与，逐户落实呢监护责任，做好一对一的提醒，共同做好联防联控工作，严防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从隐患排查、全域宣传到家校联动、闭环管控，一系列扎实落地的举措呢，为全呼伦贝尔市学生呢，可以说是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水域安全防火墙。
1: 是的，守护水域安全的同时啊，这个暑期学生出行的频次我们也发现大幅提升了。走亲访友啊，外出游玩啊，甚至是个户外活动也是增多了。那么交通安全风险自然也是随之大幅上升，很多看似平常的出行习惯其实啊也是暗藏着一些隐患的。
0: 是，我们日常出行当中呢，经常能看到像这个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啊，这个逆行或者是载人闯红灯，或是呢过马路低头看手机、横穿马路啊等等这些行为。其实很多孩子和家长都觉得这些行为无伤大雅，是小事一桩，却不知危险却近在咫尺。
1: 是的，暑期学生高发的交通违法行为主要有哪一些？哪些看似平常的出行行为，实则风险极高，极容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
2: 一是啊，闯红灯或这个抢黄灯啊，未赶时间在信号灯变红时加速横穿，或在绿灯即将熄灭时抢行，与侧向正常通行车辆发生冲突，车速快、 冲击力比较强，事故后果比较严重。二是呢，道路上这个习气分心，在马路，在马路上或者小区停车场，车行道路上追逐打闹，比如说玩滑板呐、轮滑呀，低头看手机，戴耳机听音乐，注意力高度分散，极易突然冲入这个车行道或者是撞上这个障碍物。三呢是不按规定行走，不走人行道或者是过街这个设施，翻越这个个防护栏，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不观察来车直接通行，或车辆临近时突然折返。四是呢是未达这个法定年龄骑行，未满12周岁呢，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未成年对这个复杂交通环境的判断呢，车辆控制能力是不足的，无法应对这个突发状况。五是呢，危险骑行操作，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双手离把呀，并排骑行啊，互相追逐啊，攀附和其他车辆啊，逆行、占用机动车道、闯红灯、转弯前不减速或伸手示意，极易失去平衡，这个产生这个发生碰撞。六是呢，乘车类这个常见违法与这个高风险行为，主要包括这个不戴安全带，无论乘坐私家车、出租车、网约车还是长途客车，前排后排若不系安全带，碰撞时这个容易被甩出车外或者是撞击车内的硬物，伤亡风险呢将提升倍数。乘车时啊，将这个头、手、胳膊这个伸出窗外，容易被路边的这个树枝啊、标志牌刮伤。

0: 上，车辆未停时强行上下车，或采用同侧开门法，下车不观察后方来车，极易发生开门杀事故。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农用这个货车、非标电动三轮四轮车的这个等非法营运车辆，此类车辆安全性能无保障，发生事故后伤亡率这个比较高，然后呢赔偿也是无着落的。乘车时呢，在这个行驶车辆内打闹，与驾驶员那个交谈戏耍，机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啊，还有急刹车时容易产生这个受伤。法定年龄红线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啊，未满12周岁严禁骑行自行车这个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含共享单咱们这个电动车），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严禁驾驶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等机动车辆（含这个改装的电摩）啊上路啊。骑行行为这个禁令，严禁骑行无牌无证、非法改装啊。这个非法改装说的是解除限速啊、更换大功率电机还有电池。加装这个彩灯音响啊，这个遮阳棚等的这个电动车辆，严禁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带人，逆行啊、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双手离把、这个互相追逐或者竞速、接打电话、佩戴耳机分心，严禁借用啊、租用他人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摩上路，或擅自驾驶这个家中成年人的电动车辆。监护责任法定要求，不得为未这个达法定年龄的子女购置或者租用或提供电动自行车还有电摩，家中电动车这个车辆的钥匙啊妥善保管，严禁孩子私自才这个取用这个骑行，不得协助未达这个的法定年龄的子女这个扫这个共享单车去骑行，主动清理家中违规改装的这个电动车辆，不得让孩子啊乘坐这个无牌无证超员超载的电动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民法典》第1188条，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监护人需承担相应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首先啊，你一是要看资质啊，拒绝这个无经营标识啊、私揽客源的遮牌或者是无牌车啊，优先选择正规公交、网约车啊。这个网约车一定要核对这个 APP 的信息是否一致啊。二看状态，拒绝乘坐超员车辆。比如说是怎么判定呢？就五座车超五人了，七座车超七人了。还有就是人货混装车辆及这个驾驶员酒驾的分心驾驶的车辆都不能乘坐，还要牢记四不要啊，一呢是不要坐这个路边揽客的黑车、同学家长改装的超员车；二呢，发现异常，比如说这个超员呢无证啊，不要碍于情面，果断以这个等家长这样的理由去拒绝；三呢是误乘后不要在车内这个争执或者是跳车，应选择这个安全这个停车，并这个联系家长或者是去报警；四呢是不要坐这个副驾驶，这主要说的是未满12周岁的这个咱们同学们，这样的话主动这个举报12328非法营运车辆，如果发现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可以这样报警的啊。那家长要知道的是啥呢？做好表率啊，拒绝乘着这个黑车，明确承诺孩子因这个拒乘产生的这个费用由家长承担，消除孩子怕迟到怕花钱的顾虑，强化这个事故案例的这个警示教育。
1: 这些真实存在的隐形交通风险其实值得每一位学生和家长警惕的。交通安全无小事，细节疏忽呢，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2: 其实除了日常短途出行，暑期呢也是家庭出游的高峰期，很多家长呢也都会带着孩子跨省或者是跨地区外出去游玩。那陌生的环境，复杂的场景，当然也带来了全新的安全挑战。
1: 是的，你像外出旅游呢，能够拓宽孩子的视野，丰富假期生活，但是旅途之中的人员拥挤啊，环境陌生，突发情况等等，都是潜藏着诸多安全隐患的。
2: 当然了，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享受这个出游的快乐哈，又能够全方位的规避风险，我们呢也是为广大的家长和学生啊梳理了一份实用的全面的暑期外出的旅游安全提示。
0: 做一些行程上的规划，优先选择呢正规旅行社、合法景区，不前往这个未开发那个开发或者是开放的缺乏安全保障的野景点、网红野打卡地啊。行前呢提前查询目的地的天气、地质灾害预警、景区限流及开放信息，避开暴雨、高温、强对流等这个恶劣天气时段出行。二是参与研学、夏令营、游学等集体活动时，要确认这个主办方具备相应经营资质，明确安全保障这个责任。仔细呢阅读活动安全告知书，不参与超出自身年龄、身体承受能力的项目。三是随身携带个人的这个信息卡，注明姓名、家长联系方式、这个过敏史等关键信息啊。要这个配备这个防晒、防这个防蚊虫的常用药品及这个足量的饮用水，根据咱们这个目的地环境准备这个防滑鞋呀、救生衣等这个防护装备。四是呢乘坐这个公共交通、正规网约车、旅游大巴时啊全程要带好安全带，不将这个头啊手这个伸出窗外，不乘坐超员无资质的黑车、面包车，拒绝这个搭乘驾驶员状态异常的车辆。五是未成年人不得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共享这个单车在陌生路段出行，过马路啊、走人行横道，不闯这个红灯，不边走边看手机，不在公路景区道路上追逐打闹。六是呢参观景区、游乐园时，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翻越护栏进入这个封闭警示区域，参与这个过山车、漂流、低空飞行等高风险项目，仔细阅读安全提示，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全程听从工作人员指引。其实呢前往山区水域或这个周边游玩时，不擅自下水游泳戏水，不在无监护人陪同下这个进入河道、水库、水塘等危险区域，这个遇暴雨啊、山洪等这个突发情况时，立即向高处安全这个地域去这个转移。八是呢选择正规的餐饮场所进行就餐，不购买食用无资质这个摊贩的三无食品，不采摘食用未知这个野生菌类、野菜还有野果，避免这个使用生冷变质这个过敏食物，不饮用生水。九是呢就是高温天气出行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这个暴晒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这种症状出现了立即要到这个阴凉通风处休息，必要时啊寻求这个咱们医疗帮助。

0: 听完这个介绍呢，我们感觉出来哈，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出行安全指引。
1: 对，
0: 涵盖出了这个出行全程的各类风险的防控要点，也为亲子出游啊保驾护航。
1: 其实相比于外出的显性风险，居家安全呢也是最容易被家长和孩子们忽视的领域了。因为暑期呢，大多数的家长是需要正常去上班的，孩子们会有独自居家的这个时间，很多熟悉的一些居家环境反而会隐藏着很多我们不太察觉的一些安全隐患。
0: 对，很多家长呢觉得孩子在家啊就是最安全的，不用过多的操心，但实际上你看像用电呢、用火用气、高空坠物、陌生人敲门、零食误食等等居家隐患，往往呢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孩子的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应急能力又不足，就很容易不慎触发风险。
1: 那学生如果独自会居家的话，那最容易忽视也最危险的安全隐患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2: 这个消防和用电安全呢，这种隐患呢，主要这个高发场景又有这个孩子独自在家时，这个为图方便使用这个吹风机。

0: 小太阳这个近距离虹口这个衣物或者是鞋袜，无人看管时啊，这个设备过热引起这个易燃这个可燃物的这个引燃，此类事故呢占这个暑期居家火灾的35%以上。还有就是用湿手触碰这个插座、充电器，或者是擅自这个拆除这个充电中的手机、电动玩具电池，导致这个触电，电池就是产生爆燃，这都有可能。还有就是模仿大人点燃蚊香啊、蜡烛啊，防止在这个窗帘呐、床单等这个易燃物附近熟睡或者是离开时未熄灭，引发火灾。还有就是手机和这个电池，这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床边的炸弹，边充这个边玩，这个后这个塞进这个被窝或者枕头下散热不畅，导致这个鼓包或者是爆燃，或用这个金属物这个捅充电口的这个充电口致这个短路啊。还有就是那个插排的超载，一个插排同时接空调啊、冰箱啊、手机充电器超负荷，引发这个融化或者是起火。还有就是电器起火，就是电器这个冒烟起火时啊，绝对不能这个用水去泼，会导致这个导电或者是这个爆炸的这个炸裂的可能性啊。应第一时间要怎么做呢？应第一时间就是断总闸或者是要撤离啊。还有就是要离家前3分钟的这个清零啊，出门前要花3分钟拔掉大功率的这个插头，比如说咱们手机这个充电器啊。这些务必要这个拔掉啊，收好打火机呀，检查这个蚊香是否彻底熄灭，这就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啊。那火源呢，要这个锁高处，比如说打火机、火柴，不仅要收起来，还要放在孩子踮脚也够不到的高处，或者是锁抽屉里面。因此啊，我们再次提醒家长，离家前要拔掉大功率的电器插头，将打火机、火柴放在孩子够不到的位置，告诉孩子电器冒烟了、起火了，这时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立即拨打119报警，不要啊自行这个去扑救。燃气和这个餐饮安全呢，这个暑期也是多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高发的场景有孩子擅自使用这个燃气煮泡面呢。热饭菜开火后，这个忘关机这个关火呀，汤汁溢出后，这个烧灭这个炉火，导致这个燃气泄漏，或这个油烟机未开启，引发一氧化碳中毒。还有就是暴饮暴食，大量使用这个冷饮过期时，零食或。擅自这个采摘家中这个绿植果实，误食家中长期存放的降压药、降糖药等处方药，引发食物中毒或者是药物中毒。用刀具削这个水果，切割食材时操作不当，或独自使用空气炸锅、微波炉加热这个带壳鸡蛋。这个密封包装的这个食物导致这个炸伤或者是割伤。因此啊，家长离家前。必须要关闭这燃气总阀，将药品、消毒用品、尖锐的刀具分类这个收纳上锁，告诉孩子，燃气泄漏时要第一时间开窗通风，不要开灯啊，要拨打电话到这个室外安全区联系家长。孩子趴在阳台啊、飘窗啊、这个护栏处这个玩耍，为这个捡掉落的玩具或者是攀爬护栏。或踩在板凳啊、沙发上向窗外张望，重心这个失去平衡，导致坠落啊。此类安全事故中，低龄儿童占比啊高达80%啊。独自在家时啊，这个孩子随便给陌生人开门、轻信呢、查水表、送快递、家长、同事等说辞，或者在社交平台上这个透露独自在家、家长出差等信息被不法分子盯上。还有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网络和电信诈骗方面的这些安全隐患啊。长时间呢，这个孩子这个在家时候也容易这个沉迷这个网络游戏、短视频呢。轻信这个免费领取皮肤啊，刷点券呐，这个点券返利等这个虚假信息，偷通家长这个手机转账或点击陌生链接，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被骗。近期暑期学生这个单次被骗金额最高的这个可以达到1万元啊。参与网络暴力，还有就是学生欺凌、线上讨论或私自约见网友。 向陌生人发送个人照片、家庭住址啊，引发这个人身安全风险。因此啊，咱们家长要这个设计手机的支付密码，开启青少年模式，告诉孩子所有涉及转账、提供验证码的操作都是，都要先征得家长同意，不要和陌生网友私下见面。
1: 你看啊，这居家安全隐患呢是无处不在的，每一个不起眼的小疏忽啊都可能成为安全的漏洞。
2: 是的，面对突发的居家险情，很多未成年人呢，因为他们缺乏系统性的自救知识，要么呢就是慌乱失措，要么呢就是盲目逃生，很多情况下就会错过这个最佳的自救时机。
1: 是，
2: 同时呢还会存在很多常见的一些逃生误区，反而会加重危险的。
1: 没错，你要掌握呢正确的逃生自救方法比规避风险更关键，也是守护孩子哈这个自身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2: 是的，尤其呢是未成年人如果独自在家遇到火灾了、燃气泄漏了这些突发险情的时候，科学的逃生流程、自救方式是能够最大程度保障自身安全的。那未成年人独自居家的这个标准逃生自救流程，以及大家一定要坚决避开的逃生误区都有哪些内容呢？
0: 一是呢，咱们分场景啊，这个标准逃生的自救流程是什么呢？一是呢，家中冒火了，这个起火场景就是非这个燃气类的啊，就是严格执行停、判、这个报、撤这种四步流程，优先保障自身安全，不鼓励未成年人自行扑救。第一步就是立即停止所有的操作，不要贸然靠近这个冒烟起火区域，第一时间判断起火位置和火势大小。那第二步呢，要进行判断，判断是不是有逃生的可能性。若火势很小，仅单个小物件冒烟，起这个区域，这个离房门要远，逃生通道是无烟雾的话，可快速穿好鞋子，沿这个疏散通道撤离，出门后关闭这个家门，防止火势蔓延。那若这个房门已经是被烫伤了，楼道充满这个浓烟，火势已这个挡住逃生通道呢，要立即退回房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湿被子堵住门缝，在这个窗边这个挥舞鲜艳的衣物呼救，等待救援，不要强行冲出呢。第三步就是要快速报警求助，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物品、有无人员被困、自己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同时呢第一时间给家长打电话告知情况。最后一步就是这个低姿避险撤离啊，若逃生通道有烟雾，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或这个匍匐前进啊，不要直立行走，避免吸入有毒这个烟雾啊。燃气泄漏的场景就是不一样了，要严格执行进、关、通、撤等这个四个流程，杜绝任何产生火花的这种操作。那第一步呢，绝对禁止所有的危险操作，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包括这个开灯啊、开风扇呢、按门铃啊，不要打电话，不要使用这个打火机，不要穿戴这个带钉子的这个鞋子这个跑动，避免产生火花引发这个爆燃呢。第二呢，是关闭这个气源阀门，就是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啊。如果这个燃气总阀位置这个容易到达这个且无泄露风险啊，轻轻关闭阀门，不要用力这个扭动，避免这个损坏阀门。第三步呢，是缓慢开窗通风，轻轻打开窗户啊，让空气这个流通，降低燃气浓度，不要大力开关窗户，避免这个摩擦产生火花。第四步呢，是要立即撤离报警，快速跑到室外空旷安全区域，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或119报警，同时呢要联系家长，不要返回室内，也不要在这个泄露区域内这个停留，或者是去周边去逗留。就是这个必须要避开的八大逃生误区呢，是误区一啊，咱们贪恋财物，未拿玩具啊、手机啊、作业等这个物品返回起火泄露区域， 错过最佳这个逃生时机。此类行为占未成年人逃生伤亡这个案例的40%以上。误区二是盲目这个泼水灭火，电器起火又卧起火时用水浇啊、不仅无法灭火，还可能导致触电，热油飞溅，火势扩大这种风险。误区三呢是乘坐电梯逃生，火灾可能导致电梯断电或者是困人，燃气泄漏可能引发电梯井的这个爆炸，必须走这个楼梯进行疏散。误区四呢是贸然开门逃生，发现门外有浓烟或房门这个发烫时强行开门，会导致浓烟涌入，火焰这个窜入房间。正确做法是的封堵这个门缝，等待救援。误区五，高层这个跳楼逃生，火灾被困时不要从3楼以上跳下，可在窗户口呼救，等待这个消防人员施救网。低楼层可使用床单这个结绳逃生啊，不建议啊咱们未成年人单独进行这样的操作啊。误区六呢是燃气泄漏时这个开这个抽油烟机这个进行排风，开电器会产生电火花，直接引发这个燃气爆炸。正确做法是自然开窗通风，刚才也说了，这个窗户要缓慢的打开，避免摩擦产生这个静电。误区七呢是躲在卫生间、衣柜等这个密闭的空间，火灾时密闭空间会快速充满有毒这个烟气，容易导致窒息。正确做法是留在这靠近窗户的这个开阔房间。误区八，自行处置火情啊，这些还不报警，认为自己可以这个把火能扑灭，延误报警时机，导致小火酿成大灾，发现火情啊，必须要第一时间报警。
2: 我们也是希望呢，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把安全牢牢地记在心中，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和快乐的美好的暑假生活。
1: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2: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一集。
2: 哎，我说，啊，你们了解赛国吗？
3: 哎，我只知道那里的咖啡豆很出名。
4: 听说啊，那里好多甘蔗，怎么会没有糖厂呢？哎，
5: 如果有糖厂，就不需要我们去援建了。
6: 那倒是，
4: 那倒是。
7: 对对对，
8: 好了，大家都回去准备一下子。
9: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
10: 建强，建强。
8: 哎，杨姐。
10: 建强。恭喜你啊，脱颖而出，当上援建项目经理了。
8: 嗨，这没什么。
10: 哎呦，怎么没什么呀？赛斯糖厂项目可是一带一路项目，公司多重视呀。这个项目经理和这支建设队伍，往小了说代表公司形象，往大了说是要代表广西形象和中国形象的。
8: 是。
10: 为了选好这个项目经理，公司领导可是煞费苦心，优中选优啊。哎，一听说最后选了你，我这心呀一下子就踏实了。哎呀，
8: 杨姐啊，我一听说由你来当援建项目的办公室主任，我这心一下子也就踏实了。杨姐啊，不管去哪儿，你肯定都会把大家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的。
10: 哎呀，我女儿说呀，我是天生服务型。

0: 我确实没有放在眼里，
1: 你
0: 我是把你放在心里了。哎，你不要花言巧语的，
1: 工期一年半呢，等你回来，我就35了，谁知道还能不能生啊？
0: 说什么呢？能生能生，怎么不能生呢？
1: 那是你自己生。
0: 哎呀，行了，如云，你别生气了好吗？孩子是可遇不可求的，那即使是备孕了。 也不一定就真的能怀上，那说不定一年半后我功成归来，小别胜新婚，这孩子就来了呢。
1: 谁跟你小别胜新婚啊？
2: 如云，你知道吗？世界人口的年均糖消费量是每人20公斤，可赛国人民的年均糖消费量，哎，不足5公斤呢。
1: 别给我上课，不听。哎呀，反正我不让你去啊，你要走，你要走你就别回来。
3: 哎，如云，如云，你开门呐！如云，如云，如云。赛国现状：赛国是有着3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目前的赛国工业基础薄弱，不仅有战乱，还有疟疾。疟疾。
2: 倾强事业，心强，有理想。我知道他想做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可如果他真的病了，生了，不行，什么都没有他这个人重要。我不能让他去，不能。如云，如云，你还记得前2天我们一起看的那条非洲孩子？ 抢糖吃的小视频吗？你不是很同情这些孩子们吗？我现在要去的国家就是赛国呀。那里虽然盛产甘蔗，但由于制糖技术落后，很多甘蔗都烂在地里了。如果我们去那里援建糖厂，小视频里的故事就不会再发生了。
1: 别说了，不听，不听。
2: 如云，如云，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 干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哎，是，我们确实很普通。可是我们处在一个这么好的新时代，我们的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全球性倡议。这次去援建非洲，正是我这个普通人能为国家出点力，让个人理想搭上国家梦想列车的好机会。这是多大的幸运！ 错过了，也许会后悔一辈子。我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再说了，以后我们的宝宝问起来，我还可以跟他说起这段经历，跟他说你爸爸以前有多了不起。宝宝会为我们自豪的。你说是不是啊？啊，如云。
0: 保证书，我田建强郑重向唐如云女士保证，到了赛国之后，我保证会经常打电话回来，我保证会照顾好自己，我会把工作装在脑子里，心里只装唐如云。保证人，田建强。
3: 老公，疟疾一旦感染，特别容易复发，治疗不彻底是要终身携带的，你一定要小心。啊，我给你准备了很多花露水，你一定要用，别让蚊子咬到你，知道吗？老公，你要常给我打电话，深夜也没关系，啊，你要照顾好自己。
4: 狮子，哎，水牛，非洲水牛，
5: 哎呀，是啊，
6: 阿拉峰部长，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非洲，大家非常兴奋，
5: 可以理解，赛国野生动物种类非常多，尤其是这里。

0: 方舟，保留着地球最原始的样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贝克勒队长。
1: 枪声，
2: 大家趴下，是附近部落里的人。
0: 贝克勒队长，不能让中国朋友受伤。
2: 明白。准备。
3: 是。
2: 这是中国人的车队，不要开枪。
4: 药，我们需要药品，
2: 赶紧离开。
0: 田经理，这是附近纯盘族的人，他们是来要药品的。
4: 部落里发生了可怕的疟疾，给我们救命的青蒿素。我们知道中国人有这种药，只要把药给我们，我们就走。
2: 走开，不然我们不客气了。
1: 哎，别开枪。你们需要多少药？
0: 田经理，
4: 部落里已经有十几个人病倒了。
1: 杨姐，哎，把我们备用的青蒿素给他们一些。
5: 好。
0: 田经理，我很抱歉。
1: 这没什么，他们并无恶意。
5: 我们车上的药品不多，这些够你们用一个星期了。
4: 好，中国人，朋友，上天会保佑你们的。
5: 还好虚惊一场。阿拉凤部长，他们怎么会有枪呢？
0: 都是用牛羊换的。在南方州各个部落之间经常发生火并，没有枪的话，领地、女人、牛羊都会被抢走。
1: 那我们的安全能保证吗？
0: 你们放心，他们不会伤害中国人的。哦，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贝克勒队长，他率领的这支16人武装分队会全力保障你们的安全。
1: 贝克勒队长，辛苦您了。
2: 中国人很友好，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会全力保障你们的安全。
1: 谢谢，谢谢。
6: 看来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工程上的问题呀。
0: 各位，这里就是塞斯糖厂的厂址了。
7: 虽然现在还是一片荒野，但我相信不久后这里就会有一个现代化的糖厂拔地而起。
0: 这些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几乎遍及非洲各个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覆盖了通信、能源、交通等各个方面。中国人为非洲、为赛国创造了太多的奇迹，我相信塞斯糖厂也会是一个奇迹。
7: 塞斯河谷地区很适合种植甘蔗，这里将要发生的可不止一个奇迹。
0: 是的，是的，塞斯一糖厂建好后，将来还会有塞斯二、塞斯三，直到按照计划建起10个糖厂。田经理，我主要负责南方州的对外项目，工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来找我。
7: 好。
1: 看，狒狒，那是狒狒。哎呀，
5: 珍珠鸡，满地都是珍珠鸡。陈仔，快拍呀！
8: 哎呀，这些动物我以前只在公园里见过。
9: 好了啊，各位，各位过来一下，各位，
5: 大家安静一下，田经理要讲话了，大家快过来。
7: 各位辛苦了，我们飞了13个小时，又坐了一天的车，现在终于到了目的地。将要建起的塞斯糖厂现代化程度啊，可以说是领先世界的，在国内也是少有的。这个糖厂足可以让赛国人民用上几十年也不落后。可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这里是一片原始荒原，附近没有任何工业设施，我们是要在一片荒芜之上建一座高度现代化的糖厂，未来我们的施工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刺激，我们广西人都是实干派， 那就让我们撸起袖子，在狒狒的叫声中喊号子，在狮子大象的脚印上建糖厂。我们出来乍到，让我们和非洲和附近的狮子大象打个招呼。

0: 强，哎，让大家给家里打个电话。
1: 哎，对对对，杨姐，还是你想的周到。哎，大家快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
2: 对对对，
1: 好好好。哎呀，
3: 这个原始的景色，
1: 得和家里人好好讲讲。
0: 哟，建强，嗯，你看看这周边，无基础设施，无电力，无饮用水。
4: 喂
5: 喂。
6: 哎，
7: 是，
6: 哎，我
8: 们怎么没有信号啊？
1: 我这儿也没有，
9: 这怎么打呀？这
0: 看，无手机信号，
1: 也没有网络，这微信根本发不出去啊。
0: 是啊，这要不是有一部卫星电话，我们就相当于与世隔绝了呀。
1: 哎，那边有个山岗，哎，走走走，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信号。
0: 好，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0: 这挺近，没想到走起来还挺远的。
10: 是
11: 啊，可不是吧？哎呀，哎，
12: 有信号了！哎，
13: 有信号了，
14: 只有一格啊！
15: 一站距离远，信号弱。
16: 快快打别让信号跑了！
14: 哎，好，
1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建强，嗯，你看属性，这个基站是中国建的，
1: 哎，真的，真的 ，China。我突然觉得我们不孤单了。
18: 喂
19: 喂
18: 喂！
19: 喂，
18: 儿子，爸爸到非洲了。
20: 喂，喂，老公。
1: 喂，老婆，我到塞斯河谷了。
21: 好嘞，好嘞，行了，先不跟
20: 你。你还好吗？
1: 我很好。
20: 你那里怎么样啊？
1: 这里壮观，也很原始。
20: 那今晚你们住在哪里啊？
1: 今天先暂时睡在帐篷里，明天开始建营地。等将来我们把这里都建设好了，就接你来玩。
20: 好。
1: 哎，老婆，你哭什么呀？你可不是个爱哭的人呐。
20: 别哭，眼泪自己流下来的。老公，既然去了，就干出个样子来。家里有我呢，你不用惦记啊。
1: 谢谢老婆，有你给我鼓劲儿，我这心跳都有力量了。
20: 去，又是甜言蜜语。
1: 那天，我和如云没聊多久，电话就掉线了。我的心中满是豪情，因为我脚下就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但我的头脑也是清醒的，我知道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一定充满艰难。

0: 你要是不肯搞变了，到先把这个扳手放下，才能按这个按钮。这么简单的事，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你看看，现在吊臂收不回来了。
1: 我这次记住了。鲍斯，你不要生气好吗？你不要生气。
0: 我不生气。我问你，你为什么打赤脚啊？我给你的鞋呢？
1: 鞋我放在家里了。
0: 为什么不穿？
1: 我怕穿坏。
0: 穿坏了，我再给你买。
1: 哦，真的吗？
0: 你，哎，
2: 王师傅，怎么了？刚才我听见那个履带吊咔的一声响。
0: 哎呀，可能是卡住了，就怕是哪个零件崩坏了呀。都怪我，都怪我，没看住啊！哎呀，郭立腾，你啊，
1: boss， 我下次一定记住。但是你们不会让我赔吧？哎，
3: 不会的。
1: 哦，那就好。哦，天气太热了，我要去喝杯水。拜拜。哎，
4: 这个履带吊可不能坏呀。
3: 是啊，建强，卫星云图显示明天有龙卷风啊。
4: 吊臂收不回来，龙卷风一起肯定要刮折的。这辆履带吊是我们工地上吊重最大的，所有重型设备都指望它呢。他要是坏了，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哎，这样，杨姐，你赶紧给国内的厂家打个电话，问问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
3: 好，我这就去。
4: 王师傅，你把孙师傅他们也叫过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解决。
0: 好。
5: 还有水吗？
6: 我这里。
5: 渴死了！哎
0: 呀，不管怎么试，这吊臂就是收不回来呀。
4: 杨姐，厂家怎么说的？
3: 厂家说，导致吊臂无法回收的原因有很多，他们得看了才知道。
0: 这隔着千山万水的，怎么让他们看呢？
4: 对呀。
3: 所以啊，厂家让我们对照着图纸自己排查。
0: 就是查出来，我们也不会修啊。
4: 这样吧，按厂家说的。我们呢，先排查一遍，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杨姐，麻烦你把图纸找出来。
3: 好。哎
5: 呀，这
4: 各位师傅，我知道大家都是开吊车的，不会维修，可现在呢，我们就得自力更生，请大家一人负责一个部位，按照图纸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排查。发现了问题，我们一起研究，好不好？
7: 好嘞，
8: 好，好嘞，
9: 经理放心吧。
10: 好嘞，好嘞，好嘞，好
11: 嘞，好嘞，好嘞，
9: 好嘞，好嘞，好嘞，
1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这段时间我经常到镇子上去买物资，所有的店我都走了一遍，根本就没有卖五金的，连根钉子都买不到啊，更不要说三连泵了。哎呦，这也许要到首都才可能有啊。
4: 哎呀，这里离首都有800多公里呢，龙卷风快来了，来不及呀，而且去了也不一定会有。
0: 哎，中建也在赛国援建，他们肯定有履带吊，也许也有三连泵呢。
4: 还是来不及，他们就是真的有，那送过来也得需要一天的时间。你看，卫星云图显示龙卷风还有10个小时就到了，我们现在是在和龙卷风赛跑，如果我们跑输了，履带吊就毁了，马上就要安装锅炉了，我们输不起啊。
0: 那怎么办呢？
5: 是啊，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呢？
0: 就是
4: 自己修啊。
3: 自己这没有替换件怎么修啊？
13: 就是
4: 啊，三连泵掉了个齿，那我们就做个齿焊上去。
5: 哎，这个我行啊，不就是焊个齿吗？我来焊。
1: 你真行啊！啊，
3: 焊接不是难题，难题是这个齿上哪儿去找？
5: 对呀，
14: 阿明哥，
15: 关键是上哪儿去找这个齿？
5: 是，你问我，我问谁去？你看我这齿行不行？
3: 哎呀，阿明，
14: 还干嘛？
3: 三连泵是铸铁的， 切割铸铁那是需要抱床的，我们也没有抱床啊。
6: 就是
7: 啊，都是问题，
6: 哪儿去找啊？怎么
8: 办啊？
4: 我们有错。
3: 你说什么？你要自己错？
4: 对
6: 啊，自己错？
8: 怎么这？
4: 各位师傅，这个履带吊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它要是坏了，我们的锅炉就架不起来了。从国内再运一台履带吊过来，浪费公司财力不说，时间上最起码要2个月。我们“一带一路”项目工程，只听说有提前的，没听说有延后的。我们中国人丢不起这个脸。现在没有替换件，没有爆床，我们只能靠手工了。好，我来凑，
5: 啊，也算我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接力嘛。
15: 没错，没错，
6: 没错。
15: 一个人施工，俩力大，三个人能叫合搬家，对不对？
4: 对，我们还能让这。

0: 事难做。让一让，让一让啊！你这，
1: 哟，阿明，你怎么搬了这么一大块旧纸过来？
2: 这是最小的了。
0: 行行行，就是他了啊！干！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哎，再给我拿个炭条过来。
2: 给。怎么样？
4: 让开点，让开点。
0: 阿明，看好了吗？
4: 快了，快了。
5: 啊，龙卷风快来了，雨也快来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
1: 郭队长，别大惊小怪。哦，
0: 杨姐，啊，你带着师傅们先回办公室啊。
1: 不行，我们要留下，万一能帮上忙呢？
6: 对，是我们得留下，
0: 留下，留下。
2: 哎，行了，看好了，
0: 看好了。哎，王师傅啊，开车试试看。
7: 好嘞。
0: 哎，修好了。哎，
2: 吊臂收起来了。
0: 快快快，把车开到避风的地方，大家现在快回办公室。快快快，
2: 再给我来一杯。
8: 来，
2: 今天可太刺激了啊。哎呀，
8: 我的这个心呐，一直悬着。哎，
6: 我也是
8: 吧。
0: 太好了，履带吊终于保住了，下一步我们就能立锅炉了。我们的大锅炉啊，60多米高，立起来以后就是这大荒野上的标志性建筑物了。哎，
1: 那长颈鹿要不高兴了，它不是个子最高的那个啦。巴嘎巴嘎嘞，
5: 我古丽特真是太高兴了，我的中国朋友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哇，
7: 哎，你们看，雨停了。哟，哎，
2: 呦呦，看，有彩虹！哎呦，哎呀，
0: 哎，走走走，我们出去看彩虹。
1: 走。
9: 喂，
0: 喂，老婆，你干嘛呢？哎呀，我们这里刚下了一场大雨，现在出现了一道特别漂亮的彩虹。
9: 哎，二床，你的药啊，谢谢啊。哎，
0: 老婆，你怎么了？你住院了？哎呀，你说话呀！
9: 你别激动，我是住院了，不过没什么大事。哎呀，
0: 你到底怎么了嘛？你别让我着急呀，你。
9: 老公，我怀孕了。
0: 你说什么？
9: 我怀孕了，已经2个多月了。
0: 啊，那不是我出发前你就怀上了？
9: 是啊，可我当时并不知道啊。前几天我到医院来检查，医生说我真的怀上了，不过啊，胎象有些不太稳，让我住院。
0: 啊，你没事吧？那现在谁陪着你呢？
9: 哎呀，又不是什么大病，不需要人陪的。
0: 爸爸呢？
9: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爸爸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糕，血压总是不稳定，我怕他担心都没告诉他。
0: 那让我妈上来照顾你。
9: 不用，老家有农活干，你妈怎么走得开啊？我后天就出院了，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的。
0: 早知道你怀孕，我就跟公司说明我不来非洲了。
9: 世界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好好干，给娃赚奶粉钱，听到了没，孩子他爸。
0: 嗯，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10: 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广播电视台。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关注收听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有一间工作室，推门进去扑面而来的是木头的香气，爆花散落一地，工具台上摆满了各种刻刀，角落里堆着几根刚运回来的原木，这里就是木雕技艺传承人郭春良的工作室。2015年，蒙古族木雕啊，也就是巴尔虎木雕，入选了第五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郭春良呢，是这项技艺的守护者之一，同时啊，也是呼伦贝尔木雕协会的会长。木头有年轮，有纹理，有脾气。郭春良和木头打了半辈子交道，他说好的木雕不是刻出来的，是顺着木头的性子聊出来的。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走进郭春良的木雕世界，听听

0: 他和木头之间的故事。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2: 走进郭春良的工作室，首先看到的是一排靠墙摆放的木雕作品，有的已经完工，有的还停留在粗坯阶段。工作室中央呢，是一张宽大的工作台，上面散落着不同型号的刻刀、凿子、锉刀，还有一些正在雕刻中的木料。墙角堆着几根原木，木屑和爆花铺了一地，脚踩上去软软的，带着一股松木特有的清香。郭春良站在木头还有他的工作台前时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正在低着头打磨一件没有完成的作品。他告诉我们，从选材到设计，从粗坯到精修，一件木雕作品少则几天，多则数月，每一步都需要静下心来慢慢来。
3: 这个敖包的祭台，这个牧民呢，祭一些牛羊，一些那个他们的祭台图案，这个是就是我们民族元素传统文化里边的面具，一些那个也是要求呢，祥和吉祥如意的意义吧，他们要求也雕了龙凤呈祥这样一个。寓意一种那个
4: 吉祥，
3: 这个图腾，那个少数民族的图腾，像这个狮子头像、虎、熊，这个都是我们民族的那个鄂温克民族啊、达斡尔族、波利亚特和那个巴尔虎的他们的一些吉祥物，传统的一些图腾，这个是安保敖包的一个。简介的木雕的一个简介牌，那个注意事项等等，这样的一个牌子，用实木制作。
2: 郭春良的木雕啊，用的呢是从俄罗斯运来的木材。他说，做木雕的人首先要学会和木材做朋友，不同的木头啊有不同的性格。郭春良说，有时候看到一根造型奇特的老树根啊，就能够构思出一件独特的作品。
3: 这个木材是我们满洲里，我们满洲里是有一个中国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这个不是我们个国家的山里采伐，这个是俄罗斯进口的红松，这个木材质地非常不错，适合雕刻，木质非常应该紧实吧。它，这个红松这个材料，它挺的年头能挺200年，200多年一点没问题。它是非常能耐久的一个非常好的优质木材。
2: 木雕的制作工艺啊，是一门需要时间沉淀的手艺。郭春良介绍说，一件木雕作品的诞生，通常呢要经过选材、设计、打粗坯、精修、打磨、喷漆、上色等等多个步骤，每一步呢都有讲究。打粗坯时要胆大心细， 精修时要耐得住性子，打磨时呢要用不同木梳的砂纸一遍一遍地过，直到木头表面光滑如镜。他说木雕最难的不是技术啊，是留得住。很多年轻人呢学了一段时间就有点坐不住了啊，觉得会枯燥，觉得重复。可真正的好作品呢，就是要在那些枯燥的重复里一点点地长出来的。
3: 喷淀和清漆和木蜡油，这个是保持不破坏木质的结构，木质的质感都能有很好的保持，而且保护木料。
2: 在郭春良的诸多作品中啊，有一尊雕刻的祭台敖包，敖包蒙古语意为堆子啊，最初呢是草原上用来标识道路和边界的石堆，后来啊逐渐演变为蒙古族祭祀山神鹿神的圣地。郭春良的作品啊，将敖包的庄重与木雕的细腻结合在一起，石材的质感被木头模拟出来，敖包上方的经幡啊，用浅浮雕技法表现，每一道纹理都清晰可见。郭春良说做这件作品的时候，他专门还去陈巴尔虎旗的祭祀敖包现场啊，去感受那种肃穆的氛围。他想用木头留住草原上那份对天地的敬畏。
3: 祭台就是这个敖包上那个牧民们祭敖包的时候，他们他们那个祭品，放一些他们的祭品，完了那个活动仪式结束以后，他们就又带走了。这样的话，那个保持现场的卫生啥的。但是这个牧民的一个习俗，传统的习俗吧。安本敖包还有那个陈漆的一个敖包也在那个一擦两寺。陈漆敖包有那个也有图腾柱，图腾柱是在陈漆那个。是那个巴尔虎敖包，安本那个意思就是，过去那个呼伦贝尔市衙门呼伦贝尔市那个领那个都统叫安本，现在这个安本敖包就是为了祭祀这个。过去的历届的为我们戍边呼伦贝尔的这些历届的安本和就是都统，为我们守卫我们边疆做出一些贡献的这些历代的一个安本，就是我们那个都统，为了纪念他们，建一个这样一个敖包，牧民表示他们的敬意，对，是这样。
2: 2019年的时候啊，郭春良创办了内蒙古炼金炉造型艺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雕塑工程设计施工、木雕、骨雕、玉雕等工艺品的制作与销售。同时呢，他还是呼伦贝尔木雕协会的会长，致力于木雕技艺的传承与推广。他说，做手艺啊，不能只靠一个人，得有一群人。他的工作室里啊，也有固定的雕刻师傅啊，都是跟了他多年的老手艺人。他们一边干活还一起琢磨作品，也一起琢磨这门手艺的未来。
3: 创意园区啊，为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艺术工作者和手工艺的爱好者、从业者呢，提供了一个这样很好的一个平台，把我们大家都集中到这个创业园。政府和领导啊也非常关心我们这个经营，经常带领一些这个旅游团啊什么的那个。帮助我们促销，做得非常好，我们那个创业园呢，影响力也比较好，有很多那个团啊到这儿来一个观光购物什么的，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我们这个创园呢，入住的那个艺人比较多，所以互相。

0: 之间也有一个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大家都特别满意，特别好，经营的也特别好，一个墨尔根木雕专业合作社，还有一个炼金炉造型艺术有限公司，那个是牌子是我们协会呼伦贝尔木雕协会的一个。这个合作社是主要是体现我们民族木雕一些这个活呢，是这个归这个合作社这块去经营。外边那个造型艺术这块纯的那个一些商业的那个活啥的，他们这个也是这样，这个纯艺术类的这个商业方面，造型艺术有限公司，它也是承揽活方面也好像好一点。体量大的活，体量大的活是在那边，那边有大院或者工作场地也大。像那个大活，这个楼上就是做不了。跟小的一些艺术创作，基本上在这个这里边做。
1: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经典作品啊，郭春良的工作室里还有很多很多的作品，有蒙古族传统图案的挂件，有形态各异的动物雕刻，还有一些融入现代设计理念的木雕摆件。他的作品曾经多次参加展出，参加过多项评选活动，还曾获得表彰。郭春良说，木雕的题材在变，风格在变，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对木头的尊重，对手艺的敬畏和对传统的坚守。
0: 我这个作品咱们这个民族的那个民族文化那个特别浓郁，跟其别人的作品不是太一样，民族那个特点比较突出，这个民族风情，像这个达斡尔族的那个放鹰，那个六鹰，像六鸟似的，像这个达斡尔族的那个叉鱼，捕鱼，达斡尔族是农耕和游猎这个比较混合的一个民族，所以这个历史文化这个也有捕鱼，也有狩猎，这传统的也有农耕。往这个像这个布里亚特的，这蒙古族拉马头琴的，这个是自治区入选自治区美展，全区美展上就是入选五件，全区入选五件其中之一，这个一个木雕，那剩下那四件都是呼和浩特是，达斡尔族放猎鹰的老人，我这个表现手法比较夸张，也比较，你用一种捕捉的表现手法，不是那么太，不追求太精。跟那个南方的那个表现手法，南方的木雕就是表，他们越细越繁琐，认为是越好。我们这个北方的比较简洁大气，突出这个简洁大气粗犷，这种风格，这个是我们北方的一个特点。像这个是入选那个，2019年。中国雕塑年鉴的一个作品，雕塑年鉴，中国雕塑年鉴每年就是一年出一期，这全国那个雕塑家的作品，都有展现。这个入选2019年雕塑年鉴的，这个是雄风内蒙的那个博客手啊，内蒙的博客手非常有名，他是代表我们那个自治区的一个文化名片吧，也算是。一看到博客手，全国人在电视上
2: 都知道是我们。
0: 一看就是内蒙的 一看这个摔跤手就知道是，哎呀，这内蒙的摔跤手，啊，非常简单的表现手法，这个老人一个六英的老人的一种休闲的那个
2: 生活状态，
0: 这生活状态特别生动的表现出来，非常简洁，嗯。七匹狼是也是咱们内蒙少数民族啊比较崇拜狼，蒙古族尤其，狼图腾，是咱们内蒙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典故嘛，这个就是表现一个七匹狼，
2: 狼
0: 图腾，它是这么一群狼这么转圈，到从底下往上跑，这一层一层，到这个山上，是表现一个这个群狼一种状态，姿态各异，一个是一个姿势
3: 都不一样。
0: 我们那个达斡尔族那个崇尚那个萨满啊，这个是萨满的一个造型。我们现在人基本上是没有那个宗教的概念。这个属于传统文化的一个概念，这样的话呢，保存我们那个传统的老人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这样跟这个宗教现在基本上不是那么挂钩，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渊源。哦，那个是那个达斡尔族老人那个，哎呀，我们从小听的那个。打满盖实际上现在意义上应该是个恶魔，恶魔的一个形象。这个我们那个从小听的故事就是老人拿着他那个曲棍球杆嘛，我们叫 Pokemon 就是曲棍球那个球棍，契丹时期就有，这个是有非常有渊源的曲棍球这个运动项目。这个就是表现一个老人那个打满盖，我们从小听的民间故事吧，这个题材就是这些这民间文化里这个流传下来的，像这个捕鱼插鱼现在几乎没有了，这个传统达斡尔族是游猎民族嘛，所以它捕鱼是我们达斡尔族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生产生活的一个方式吧。这个也是一个树脂的一个材料，仿铁的。它那个你看这个马都身子都四肢都撑开了，这飞奔的马上这个有个猎人在驾着鹰在追赶猎物，好像是这个场景。我这个表现的作品里头是猎人题材比较多，毕竟是我们那个民族特色的这个题材。我们达斡尔族过去那个一说猎人摩尔根啊，都非常崇拜这个人。那过去这猎人摩尔根那就是很牛的，对形象。我们达斡尔族那个传统传说故事里头就是，没有对手的博克手最后是摔那个公牛，把公牛扳倒制服，驯服，这个就是这一种这个作品，他跟那个力的较量，跟摔跤手这个男人很威猛的男人，他最后周边没有对手了，他就要跟那个公牛去较量，把公牛扳倒，这最高境界就是把公牛制服。达斡尔族传统上，实际上这黑龙江哈尔滨，内江下游的一个城市建设呀，都是从过去是都是木材，过去嘛传统建筑都是木材嘛，都是在兴安岭的木材通过内江放排运到那个平原地区，城市建设啊什么都是这个，
2: 也在线的，
0: 但是这个运输的过程就是从内江上放木牌，这就是表现的一个放牌的一个人的一个局部造型，也是非常凶险的一个劳动，但是达斡人自古以来是很多人从事这种劳动。庭审呢，那个达斡尔族和蒙古族的 作品评审，当时是在这个北京。
1: 嗯。
0: 收藏颁奖收藏，那个仪式啊，在展览也在咱们首府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也搞了一个大型的那个是展览。
1: 嗯。
0: 30多个。国家的那个艺术家的作品，卫星艺术作品，在我们呼市那个进行展出。
1: 嗯，
0: 同时也举行了一个这个颁发那个聘书啊，和颁发一些那个获奖作品的奖状上的这样一个活动。
1: 嗯。在工作室里啊，我们还采访了一位正在打磨木料的年轻师傅，他跟着郭春良学手艺有好几年了，从最基础的打粗坯开始练起，如今啊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一些作品。他说学木雕最难的不是学技术，是坐得住。一张工作台，一把刻刀，一块木头，一坐就是一整天。可当一块粗糙的木头啊在自己手里慢慢的有了形状，那种感觉什么都换不来。
2: 有七八年了呀，这东西挺好的，这种也是一种的匠人精神吧。
1: 嗯，
2: 这样就传承这个东西挺好，
1: 是一种传承。
2: 对对对，工作生活都有挺大帮助的东西。我们工作挺严格的，这东西该怎么做怎么做呗。对，一步一步的工序啥的都我们有自己的工序。
1: 嗯，
2: 就喜欢做这种东西，
1: 喜欢。
2: 对，一种的民族传承呗。
1: 哎，嗯，
2: 对，很好这个。
1: 在和郭春良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能够成立木雕博物馆。当然他的这个愿望啊，如果实现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福了，可以看到这些民族风浓郁的带有呼伦贝尔特色的木雕作品。
0: 咱们呼伦贝尔啊，是民族文化这个氛围啊，这个环境非常浓郁，地域特点非常突出。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旅游啊，曾经是在国内非常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呢，根据这个旅游的这个呼伦贝尔旅游环境这个特点，我们这个呼伦贝尔木雕协会和墨尔根木雕合作社呢，要准备是这个筹建一个民族木雕博物馆，是现在我们这个努力的一个方向。成立这个民族木雕博物馆呢，它有别于普通的大众那个政府的一个博物馆，它是比较广泛的，比较面比较大哈，是传统的一些文物什么的。这个我们这个博物馆要成立之后呢，就是我们呼伦贝尔有影响力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和重点是我们墨尔根木雕的作品，要有个固定的场地去长期展览，这样的话那个也有助于宣传我们这个当地的民族木雕的文化，也那个。对旅游这一块来说呢，也是一个多了一个有特点有特色的一个景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从一根原木到一件艺术品，木雕的路很长。郭春良和他的同行们啊，用一把刻刀、一双手、一颗心，把木头里藏着的故事一点一点地挖了出来。郭春良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门手艺呢也正在被更多的人看见了啊，也正在被更多的手接住了。所以感谢郭春良，也感谢每一位还在和木头较劲儿的手艺人。好，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热点不烫嘴，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哎，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消息啊，是有关于十六运的。
1: 是的，
0: 近日呢，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先期赛事捷报传来，在乒乓球、羽毛球比赛中，呼伦贝尔乒羽代表队奋勇拼搏，拿下两枚银牌，一枚铜牌。
1: 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哈。
0: 是的，
1: 那据了解呢，本届自治区十六运共设置了26个大项，809个小项，呼伦贝尔选派的运动员参与22个大项的赛事角逐。7月30日，部分赛事提前开赛，乒羽项目呢率先打响了晋级之战。
0: 乒乓球团体赛场竞争激烈，呼伦贝尔两支

0: 请上台，运动员难得的历练平台。本次参赛队员呢，经过层层的选拔，30名小将全力备战本次的赛事。
1: 赛场的另一端，羽毛球赛事同步激战。呼伦贝尔女子团体在小组赛关键场次遭遇传统的强队，一度大比分落后。哎，那队员们也是及时的调整战术，咬紧每一分，凭借顽强的斗志实现逆风翻盘，非常励志哈！哎，听到这儿呢，还觉得咱们这个女子啊，也真是。怎么说呢，女子谁说女子不如男，是不是也成功的晋级了下一阶段。队伍呢一路攻坚克难，最终夺得了女子甲组的团体季军。
0: 据羽毛球项目领队介绍，呼伦贝尔派出31名羽毛球运动员参与全部18个项目的比拼。队员说呢，站在赛场啊，便一定要全力以赴，希望为家乡呼伦贝尔争取荣誉。
1: 作为开幕式前率先开展的赛事，乒乓球、羽毛球比赛提前拉开了自治区16届竞技大赛。跨越千里奔赴路程的呼伦贝尔青少年健儿，也在全区的大赛切磋技艺、交流学习。此次参赛积累的赛场经验，将进一步夯实呼伦贝尔市乒乓球、羽毛球后备人才梯队的建设根基，持续推动呼伦贝尔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后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我是佳慧。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到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家人频繁生病，但是总找不到原因，直到揭开了墙布，大家
1: 发现了新大陆。
0: 是的，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哈，也赶紧自查一下。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下面这个可能性就值得警惕。近日呢，是深圳的吕女士反映全家人总生病，就医呢，但是找不到原因。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情况哈。
1: 对，那下雨后呢，发现幕布有发霉的情况，揭开后呢，发现整个屋子啊都大面积的发霉了。林女士称呢，自己是租的房子，起初房主啊还不愿意揭开这个墙布，除霉师傅上门时呢，就表示这些霉斑呢应该形成很久了。发现问题之后啊，林女士在7月22日就搬离了。
0: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好像真的挺多的。
1: 对，有时候你像那种平房，其实家家户户好像都有这种
0: 就是发霉的情况。
1: 对对对对
0: 啊，是的，尤其是比较说像最近经常下雨啊，家里比较潮湿的这样情况，就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哈。
1: 尤其是那些家里喜欢那个贴墙布的，可能需要时常的，可能会要去看一看，也要换一换。要时间长了，其实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咱们也看不见，可能危害咱们自己身体健康。所以这个墙布呢，咱们也去换一换，换换花样，是不是？看时间长了也需要换一个审美疲劳了。
0: 审美疲劳是吧？
1: 对。
0: 李女士呢也说她老公啊经常睡不着觉，搬走之后睡眠质量都好了很多。家中的这种小霉点儿可不仅是看起来渗人，他们有可能是家中隐蔽的健康刺客，尤其是对孩子和老人。
1: 像这种墙布里的霉点儿是看不见的哈。你像我之前我租房子也是，因为它那个供暖不是很好，然后冬天就是有点凉，然后它就有点反潮，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墙上就都是霉点儿，我就想它不会危害我的健康吗？但是好在住的不长，
0: 但是你看看，
1: 确实万幸。
0: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事儿啊，
1: 对，就想起我这个回忆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你像霉菌最大的危害呢，其实是会释放孢子的一种肉眼看不见、能长时间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颗粒。这些孢子直径只有几微米，是比头发丝还要细的。所以呢，当每一次呼吸都有可能把它们吸入到我们的呼吸道当中。
0: 所以我们一听就知道。

0: 聊这个包子是坏的东西啊，是这种霉菌包子，可不是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包子。研究呢也已经证实，当家中可见的霉菌的表面积超过房间总面积的1/3，约0.03%的时候，你空气中的某些致病真菌浓度就会明显上升。也就是其实啊，就只要你看到了一小片的这个霉斑，你这个包子霉菌包子可能早已充斥在整个房间里了。
1: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一旦看到这个霉斑哈，所以一定要处理了。
0: 哎，你不要觉得这个就这么一点哈，
1: 没事
0: 儿。对啊，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数据，只要它达到你房间总面积的1/3，你都已经有可能会还生病
1: 了。
0: 对的。
1: 那你像吸入霉菌孢子会有什么危害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霉菌孢子进入人体后呢，最先攻击的就是咱们的呼吸系统了。它可以诱发过敏性鼻炎，表现为像鼻痒、打喷嚏、流鼻涕，也可能会诱发或者是加重哮喘，出现胸闷、喘息、夜间咳嗽等等。严重时候呢，还可能导致霉菌性的肺炎。
0: 除了呼吸道，霉菌还会刺激眼睛和皮肤，引起流泪、红肿、皮疹、特应性皮炎等，在少数情况之下呢，还可能会引发过敏性的肺炎或者是肺泡炎。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就是如果你每到阴雨天、回南天，或者是一进入到久未通风的房间，就会出现上述症状，那很可能你就不是感冒，而是霉菌过敏。
1: 没事，没错哈，这是一种症状的表现哈，大家要注意一下。
0: 是的，
1: 那一项纳入30项研究的分析指出呢，长期生活在潮湿或者是发霉环境中的儿童啊，出现呼吸道感染或者是相应症状的一个风险，比普通的儿童要高出28%-76%。有研究证实呢，婴幼儿也就是1岁以下的儿童哈，如果长期暴露在真菌孢子的环境中，会显著增加下呼吸道感染的一个风险，例如支气管炎、肺炎以及哮喘样症状。有过敏体质的孩子以及老年人，还有长期使用免疫的抑制剂的患者哈，需要格外的警惕了。
0: 没错，哎，只是墙角有霉斑，你的牙刷可能就已经中招了。有些人呢会觉得这二者的关联性并不强哈。是啊，你说他觉得这个霉斑不就是在墙角吗？离我的牙刷那么远。
1: 对，
0: 是的。哎，那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我把这个霉斑擦掉，是不是就完事儿了？但其实呢，霉菌不会老实的待在墙角。一项针对浴室霉菌的研究发现，孢子可以飘到数米之外。也就是说，这个墙上的霉菌孢子随着你开门、关门、开淋浴、启动排风扇等动作，它就会随着气流扩散到整个房间。较小的这种霉菌孢子呢，可以悬浮数小时，较大的则会沉降到墙面、地面、毛巾、浴巾。哎，你说这样一想啊，
1: 随处都是。
0: 对，随处都是。只要你家里面有一小块，那它可能就会飘得满房间都是哈。哎，所以说甚至是你每天塞进牙里的这个嘴里的这个牙刷、哎，这种情况远比墙上的一小片黑点儿更值得警惕。
1: 是的，那很多人呢，除霉的方式啊，就是拿湿抹布一擦哈，这样觉得哎没有了就。
0: 就干净了，
1: 对，这反而呢，其实会让更多的孢子飞散在空气中。那么，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清除霉菌的3步骤。首先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戴上 N95 口罩和橡胶皮套，打开所有的门窗通风。这一步啊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曾经有新闻媒体报道，有人在清扫发霉衣柜后呢，肺部长了霉菌，就是因为缺少了防护措施。
0: 没错，哎，就像我们知道，你看平时如果你家里哪个房间呐、或者是说哎有些仓库啊、仓房这类的，很久没有人进去，没有人通风，那你进去如果打扫或者是说收拾的时候，一定要戴个口罩，
1: 对，
0: 是不是？
1: 戴口罩，戴上手套，
0: 没错。哎，再一个第二步呢，就是要深度的杀灭，用稀释的漂白水，哎，这个漂白水以水的比例呢约为1:10来浸湿厨房纸，然后贴在霉斑处静置一整晚，第二天再取下纸巾用刷子刷洗，最后再用清水擦净并彻底吹干。你看这个步骤其实还是挺复杂的，是不是？
1: 是的。
0: 你首先呢，你得让它哎用这个漂白水来泡一整晚，相当于
1: 要杀死它。
0: 对，不仅仅是说你拿抹布一擦它就掉了，这就是相当于你已经把它杀死了，其实并不是哈。哎，如果这个霉斑已经发黑，说明这个霉菌已经生根了，这个过程需要连续做3-5天。
1: 其实也是看程度的哈，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待的时间太长了，你需要反复的做几遍然后才能根除。
0: 是的，
1: 是不是？那做完这些就是消灭完之后，一定要做干燥收尾。你像除霉后呢，一定要用风扇或者是除湿机。

0: 吹干这个区域哈，否则两三天后呢，霉菌就会卷土重来了。
1: 没错，哎，那我们还是要说日常预防更为关键。
0: 是，
1: 哎，我们怎么预防能让你的家里不会出现这种霉菌或者是霉斑呢？学会控制湿度，这就是最根本的办法。
0: 嗯，
1: 哎，就是让家里别那么潮，是不是？
0: 是。
1: 哎，南方城市呢，可以用除湿机或者是空调的除湿模式，把室内的湿度保持在50%以下。雨季的时候啊，这就是刚需。
0: 嗯，
1: 还有就是每天洗澡之后，用旧毛巾擦一下水龙头和你洗手台边缘的水珠，只需要1分钟，效果远超每周大扫除，就是让你的屋子里保持干燥一点，是不是？
0: 对，其实就是每天做一点，比如说像你每次做完饭去把那个油擦一擦，
1: 哎，对，
0: 你一周擦，一周之后再擦，发现滞住了，
1: 是的，
0: 还不如每天收拾一遍呢，
1: 就
0: 是
1: 你每天
0: 更轻松一点，
1: 哎，顺手的事儿，是不是？
0: 是，
1: 哎，就不会让自己等到你这个大扫除的时候那么费力，
0: 对，
1: 没错。还有就是洗衣机呢，每月用高温的模式空洗一次，空调也每年深度的清洗一次滤网。
0: 嗯，所以说还是要做到日常的一个监护预防哈。
1: 是的，
0: 那你像砧板、筷子呢，每到3到6个月啊，就需要更换一次了。
1: 嗯，
0: 毛巾呢，每周要用高温清洗，枕头每半年暴晒半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像把被褥啊、毛绒玩具啊拿到太阳下晒，紫外线呢是天然的杀菌杀霉剂哈。
1: 没错，
0: 你像很多现在其实像岁数大的一些人，还是有这种把喜欢一到夏天了，太阳特别好的时候，就把被子呀拿出去晒一晒。
1: 哎，
0: 然后每次我记着我母亲就说：“哎呀，这是阳光的味道，真好闻呐。”
1: 是的，其实这是好习惯，
0: 是的，好习惯，用紫外线杀杀菌。
1: 没错，
0: 对。
1: 所以说家里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家人经常生病啊，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经常出现什么鼻塞啊、打喷嚏啊，有这样
0: 过敏症状的，
1: 对，你就看一看家里有没有这些情况哈。
0: 嗯，
1: 如果有的话，赶紧像我们刚才说的杀菌三步走，赶紧用起来哈。
0: 对，
1: 哎，那紧接着我们要跟大家说到今天的第二条新闻了，也是和大家的健康有关啊。
0: 嗯，
1: 哎，一条新闻，幼儿呢吃了凉水，喝了凉水，吃了冰西瓜之后高烧了4天，一天排便10多次，医生就提醒大家啊，近期高发，每到盛夏呢，大家都喜欢吃这些，是不是？哎，解解暑，对，冰西瓜、冰饮料，凉拌的这个冷菜也都成了不少家庭解暑的标配。还有很多人呢，就把冰箱当成了万能的保鲜柜，食材也是随手存放。
0: 确实啊，每次拿回来东西吃不完了，放冰箱吧。
1: 嗯，
0: 吃不完了放冰箱吧，发现冰箱里都是剩菜剩饭，是不是？
1: 对呀。
0: 对，那你看这条新闻哈，咱们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情况吧。你像福建福州一名2岁幼儿呢，是喝凉水吃冰西瓜之后啊，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发热的症状，体温呢高达了39.5摄氏度，接下来的4天呢依旧是发热，平均每天要烧2到3次，而且呢一天排黄绿色稀糊便呢是10多次，最后呢竟然排出了2次鲜红色的水壶样便，转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岐山院区急诊后呢，幼儿被判定为是鼠伤寒沙门菌感这个肠炎，经过治疗啊，就顺利的出院了。
1: 哎，你看，就属于一个不小心，是不是？
0: 对，
1: 哎，就引发了这样的病症。你看，尤其是老人也好，小孩也好，都是家里非常这个脆弱的人群哈。如果说一旦这个小孩生病，可能全家都跟着糟心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日常一定要注意哈。哎，夏季呢，就是鼠伤寒沙门菌感染的高发期，多是由饮用深水或者是食用冰箱存放不当的污染食物而诱发的。这类病症啊，俗称冰箱病。
0: 嗯，
1: 哎，什么叫冰箱病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的，
1: 让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冰箱就是万能的，放进冰箱里就是哎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哈。哎，冰箱病呢就可容易引发发热、腹痛、腹泻等不适。症状有哪些呢？你看，食物被污染后吃进体内，容易引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发烧、腹痛、上吐下泻、浑身酸痛等症状，这也就是冰箱病。冰箱病呢，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俗称。冰箱的冷藏室在4度左右，只能延缓细菌繁殖，并不能杀死细菌，冷冻才能抑制细菌的增殖。我觉得一说到这句话啊，可能就会有一些老年人觉得，那冷冻行，下次我全冻起来吧。
0: 人家就是僵尸肉是吧？
1: 是的，哎，其实不管是冷藏还是冷冻啊，
0: 其实都有保质期，
1: 都不如新鲜的吃。
0: 是，而且新鲜的吃着也好吃啊。你看冻了时间长了之后，真的口感和味道 它就真的会串味儿的。
1: 没错，
0: 对。
1: 而且现在大家的其实普遍的这个生活这个状况啊，都好很多了、
0: 嗯，
1: 生活质量都上去了，是不是？其实没必要再把这些吃不完的剩菜剩饭啊，你就反反复复的放进冷藏也好，放进冷冻也好，其实这样长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哈。
0: 所以说，大家的冰箱并不是食物保鲜的一个保鲜箱哈。
1: 没错，
0: 对，大家应该避免哪些错误食物存放的一个习惯呢？首先啊，嗯、就是生肉熟食切好的瓜果呢，不要混放哈。
1: 哎，
0: 水果渗漏造成交叉感染。那你像食物不密封，裸露的存放，
1: 嗯，
0: 比如说你每次剩饭直接放进去了，
1: 对，
0: 所以说沾染冰箱内的细菌了，是不是？嗯、冰箱里也是有细菌的。那你像饭菜呢，常温放置很久才放进冰箱里，这也是不对的。那冰箱还长期不擦，
1: 嗯，
0: 比如说好久好久都不擦了哈，
1: 不清洗。
0: 然后你像密封条啊、隔板残留的汤汁啊，会形成一个细菌的温床。有的时候真的会，你比如说剩菜放进去了，然后哎，它撒汤了，就轻轻的擦一擦，
1: 对呀、啊，
0: 慢慢的其实它真的会的，
1: 它还是会滋生细菌的，
0: 是的。
1: 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尤其是你这个冷藏，它并不能杀死细菌。
0: 是，
1: 嗯，那我们跟大家再说一说正确的存放方法哈。
0: 嗯、
1: 首先呢，就是这些生鲜肉、海鲜一定要密封装好，放在冰箱的下层，
0: 嗯，
1: 避免这个血水滴落。如果两天之内没吃完，就尽快的冷冻起来。你看，我们都知道，哎，就是这个肉啊，刚才佳慧说的哈，你反反复复的冻，它就变成僵尸肉了。
0: 是、啊，
1: 那僵尸肉能好吃吗？
0: 嗯，
1: 哎，最好呢就是你看吃多少买多少。现在咱们去市场啊，去超市啊，都很方便的哈。哎，第二点呢，就是剩菜熟食两个小时内要密封冷藏，
0: 嗯、
1: 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吃完。
0: 是的，
1: 再次食用的时候呢，要彻底的加热，尤其天气这么热的情况哈。昨天我就记得家里上午吃的饭哈，
0: 嗯、
1: 这个粥饭这种东西哈、
0: 嗯，
1: 到了下午就觉得不太新鲜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觉得有异味啦，或者是觉得有点变质了，
0: 千万不要吃。
1: 对，像这个米饭都发黏了，这个时候千万别吃了，
0: 是吧？不要心疼那点饭菜了，你生起病来花的钱更多。
1: 没错。第三点呢，就是关于水果哈，比如说像西瓜、哈密瓜这样的瓜果，切开之后要立刻密封，24小时之内吃完，也不要裸放在冰箱里，你就是直接放进去了哈。
0: 嗯，
1: 这样呢也是会滋生很多细菌的。
0: 是的，
1: 要用保鲜膜来把它包好。哎，第四点呢，就是绿叶的蔬菜要用厨房纸吸干水汽，也要包裹之后放入保鲜盒透气存放。
0: 所以说这个存放的方法呀，还是很多讲究的，是吧？
1: 是的。
0: 而且呢，除此之外呀，冰箱呢也是不要塞得太满呢，有的时候一打开这个冰箱满满当当
1: 的，然后噼里啪啦往下掉，是吧？
0: 所以说呢，一定要保证这个冷气的流通好，1到2个月呢、嗯、要给冰箱做一次深度的清洁。你像婴幼儿、老人、妇就是孕妇哈，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嗯、要少吃长期冷藏的食物。
1: 哎，没错。那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啊，就想跟大家说养成个良好的习惯吧。其实顺手的事儿，像我们刚才说，不管是清理家里的这些霉菌呐、啊、或者是霉斑呐、啊、
0: 环境，
1: 对
0: 对，
1: 哎，都是一些顺手的小事儿，但是时间长了它就能起到大作用了，是吧？
0: 所以说这个日常的习惯呢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冰箱不要长时间放东西哈、
1: 啊、没错。
0: 然后还有这个霉菌呢，以及咱们平时的卫生呀，其实真的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培养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哎，年轻人呢也多跟家里的老人讲一讲这些
0: 学
1: 这个案例呀，
0: 也可以学一学他们的一些生活的方法，是不是？
1: 没错、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第三条的新闻。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那我们继续接下来和大家说到今天的第三条新闻，也是有关于咱们身体健康的。
1: 是的，
0: 这一条新闻呢是和睡眠有关的。你以为周末补觉是还债吗？其实是在伤身体。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哈，比如说工作日的时候经常晚睡或者是熬夜，然后这样到了周末一到休息的时间哈，一觉睡到中午，
1: 对，不用起床了。
0: 对，经常是前一天可能是一宿啊，一晚上只睡了5-6个小时，然后第二天睡9到10个小时，这种就是类似于像过山车式的睡眠啊，其实对身体的伤害反而更隐蔽更危险。
1: 真是，我觉得这肯定很多人都是这种状况。
0: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
1: 回想了一下是不是哈，我以前是，我现在不是了，
0: 觉得挺可怕的。
1: 对，是的。那近日呢，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啊，不规律的过山车式的睡眠模式呢，即便睡够了8个小时啊，也会让心脏呢负担加重，身体代谢紊乱，大脑反应迟钝等等。那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以为周末补觉是还债呢，其实是在给身体埋雷呢。对，你刚刚也说了，说8个小时是咱们都说的，专家建议哈，说睡够8个小时是对身体最好的。
0: 是的。
1: 然后去想呢，周末呢我也可以啊，晚上就比如说好不容易到第二天不用上班了，周五的时候玩到
0: 睡一会儿吧，
1: 对，玩到1点2点，然后睡到12点，
0: 中午
1: 我也睡了8个小时呀，我也很健康。其实不是的。
0: 当然，研究就发现呢，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真的很伤身体。2026年5月，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就给睡眠不规律的人敲响了警钟。这种过山车式睡眠的人容易患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显著升高了。其中这个卒中风险啊就直接翻倍了。
1: 是的，你像啊，研究人员呢把5000多名参与者根据他们的睡眠时长呢分为4组。首先第一组呢就是稳定高睡眠的这一组哈，每天稳睡7到9个小时。第二个呢就是稳定低睡眠组，像上次这个长期睡得少的，每晚要小于等于六个小时的。还有呢，就第三组就是倒 U 型睡眠组，睡眠时长先增加，后期又明显减少的。还有最后一组呢，就是 U 型睡眠组，睡眠时长先减少，后期增加，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的啊？
0: 研究结果就给大家揭示一下啊。和常年作息稳定的人相比，倒 U 型睡眠的人高血压风险升高了34%，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升高了46%，中风的风险直接翻倍，升高了101%。
1: 这个数字太可怕了。
0: 是的，
1: 真的。
0: 每一个比例都高的挺吓人的。
1: 那更扎心的是呢，麻烦就是有大家很印象中最伤身的就是长期缺觉组哈，小于等于6个小时的，那他们的呢是中风风险增加了83%，而忽多忽少的人呢却增加了111%。您刚刚说的这种，
0: 是的，
1: 所以研究结论其实很残酷的哈。像是这种睡眠忽多忽少的人呢，可能比单纯睡得少的人更加的危险。
0: 好可怕啊！所以说，那这个意思是不是，如果平时比如说我们工作比较繁忙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说经常加班晚睡熬夜的这样的人群，是不是就别补觉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偶尔补不行，你不要长期这样，
0: 不要长期这种，像刚才说的
1: 这样的不太
0: 好。倒 U 型哈，
1: 对，其实就感觉应该是大学生可能会这样更多一点。
0: 像咱们这种
1: 课业不是那么繁忙的，对，
0: 我也觉得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好像现在就是补觉也补不到中午了。
1: 对，好像就睡不到那个时候了，
0: 很难在那个有那样的睡眠了。
1: 对，而且我就记着我大学的时候能熬到2-3点钟不睡，然后现在呢，
0: 根本不行了，
1: 到了10点我就困了。
0: 所以说、
1: 越来越健康了。
0: 这个健康的身体模式，年龄会帮你自动调节。
1: 对，而且呢，生物钟也是很重要的。你总是这么睡，其实真的会形成生物钟了。你即使你像我现在周六周天，我想要
0: 熬夜是吧？
1: 我不是想熬夜，我是想要晚起一会儿，但是我6-7点钟我就睡不着了，
0: 就自己就醒了。
1: 对，真的是自己就醒了。这个生物钟其实也是一个很好规范你身体健康的一个方式。
0: 没错，所以说养成这种规律的这个长期稳定的睡眠作息非常重要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过山车式睡眠的人，可以说是全身都在遭罪哈。
1: 是。
0: 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升高。2024年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比起单纯的熬大夜，睡眠不规律同样会狠狠地伤血糖。哪怕你每天总时常达标，只要睡眠不规律，这个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照样能飙升。
1: 就是你该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你就得做什么事儿。
0: 对，该睡觉就睡。
1: 11点之前睡觉是最好的。你像好像有这个研究表明说，11点到1点是大脑休息以及深度睡眠最好的一个时间。
0: 嗯，
1: 所以在11点前您一定要睡好，一定要去睡觉，放下手机，放下电子产品，然后进入梦乡，美美的做个小美梦，是不是？
0: 嗯
1: 嗯。那数据显示呢，与睡眠规律的人相比啊，睡眠不规律和轻度不规律的人呢，发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啊，分别增加了38%和35%。即便睡眠时长大于等于7个小时呢，睡眠不规律和轻度不规律的人呢，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啊，依旧分别增加35%和29%。所以说，即使你在后期补了，还是没有什么用的。
0: 没错，
1: 对，
0: 哎，并且呢，你的身体衰老也会加速。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睡眠健康》的研究表明，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这也意味着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的过程。
1: 我觉得啊，这个身体衰老可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很在意哈。
0: 嗯，
1: 那所以说呢，你看看衰老九个月，
0: 是的，
1: 这是一次你可能就衰老这么久。所以为了自己哎年轻貌美、
0: 哎、
1: 所以还要规律作息哈，
0: 很多人都想保持年轻哈、
1: 嗯、对，一听到这个哎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好好睡觉吧。
0: 没错，
1: 是不是？还有呢，就是痴呆的风险也会增加。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神经病学的研究发现呢，那些睡眠模式不规律的人啊，更容易面临这个痴呆的风险。数据显示呢，与睡眠规律性一般的人相比啊，睡眠最不规律的人呢，患痴呆症的风险呢升高53%。
0: 还有就是肠道菌群受影响。2023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即使一周内睡眠时间的微小差异，也可能会与肠道细菌种类的差异有关，这可能会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
1: 嗯，那就有很多人说了，我现在睡眠是不规律，但是我怎么改呢？我怎么把睡眠这个节律找回来呢？
0: 嗯，
1: 接下来我俩就说一说方法啊。
0: 好的，
1: 首先呢就是保持规律作息，偏差不超过30分钟，就像我说的，要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这个生物钟哈。
0: 是的，
1: 你想相对固定的上床和起床的时间，比如说每晚11点前要入睡，早晨7点起床，假期偏差呢也是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的、
0: 嗯、
1: 避免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的恶性循环。
0: 没错，你让你的身体啊也适应一下你自己的这个作息规律哈。
1: 是，
0: 你不要你这个今天让他晚上11点睡，明天你让他2点睡，
1: 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0: 是的，这样你的身体受不了。
1: 对，真的是睡不着啊。
0: 没错，其次呢、嗯、就是睡前90分钟要减少电子屏幕的使用。
1: 是，
0: 电子的设备蓝光可以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影响入睡。如果需要放松呢，可以选择听轻音乐、有声读物来代替刷手机。
1: 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现哈、啊，就是睡前说哎想着玩玩手机吧，结果发现越玩越精神，一不小心就到后半夜了。所以说最早提前放下手机啊，是对于咱们提前睡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
0: 没错，
1: 那当然了，还有逐渐调整咱们的生物钟哈，每天早15分钟，如果是长期熬夜呢，可能生物钟就是哎睡不着哈、
0: 嗯、
1: 但是可以每到这2到5天呢，将睡这个入睡与起床时间呢同步提前到15到30分钟左右。
0: 是的，
1: 逐渐呢过渡到一个健康的作息，给它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
0: 的过程。
1: 对，
0: 是吧？
1: 可能一下子睡你肯定是睡不着，你可以每天15分钟、哎、每天15分钟，慢慢的就健康了。
0: 是的，还有呢就是要优化睡眠环境，控制温度和湿度，尽量保持卧室黑暗。哎，比如说你可以搭配一些遮光帘或者是眼罩、嗯、
1: 对，
0: 哎，安静一点哈。然后室温呢控制在20到24度，湿度保持在40%到60%，再搭配上贴合身体的床垫枕头，能让你的睡眠质量大幅提升。
1: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咖啡因的摄入哈，晚餐呢也不要吃得太饱了。你像咖啡因呢是睡眠的隐形干扰项，咖啡呀、浓茶呀、功能性饮料等饮品呢，建议在下午2点以后就不要再饮用了，给身体一个足够时间去代谢它，避免夜间入睡困难。同时呢，晚餐也是不要吃得过饱或者辛辣的哈。你会有时候会发现你太撑了，觉得
0: 也睡不着、
1: 哎、真的睡不着。因为我一般就喝咖啡或者是喝茶，我真的是睡不着觉的。
0: 没错，
1: 所以基本我就不喝。然后我看别人喝呢，我有点胃疼。 我就说，哎，少喝吧，晚上好好睡觉吧。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还有一种好办法呢，就是可以上午晒晒太阳，也能帮助你调节生物钟。充足的光照呢，是调节人体生物钟的关键信号。上午晒30分钟太阳，可以帮助重置生物钟，使夜间的褪黑素分泌更规律，也有助于建立稳定的睡眠这个
1: 周期，
0: 一觉醒的周期哈。
1: 对，你像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方法哈，就是睡前泡泡脚，用温水泡澡哈，这个有助于放松入眠。想要睡个好觉呢，睡前适当的喝点热水呀，或者是牛奶呀，泡脚泡澡都是十分有益的。随着体温升高，咱们这个血管呢会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让核心区域呢更好的去散热降温，同时呢肌肉放松。
0: 没错，还有就是睡前要静心解压，减少思绪干扰，别想那么多事儿哈。
1: 对，
0: 睡前10分钟呢，可以简单记录次日待办的事项与情绪困扰，通过书写清。

0: 空来降低睡前焦虑，帮助大脑平稳地进入休息状态。
1: 真的静心是很重要的，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失眠就是想的太多了。
0: 没错，
1: 对，让自己静下心来，啥也不要想，就想着我要睡觉我要睡觉我要睡觉
0: 可以数数羊哈。
1: 对，
0: 哎，通过我们的分享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休息，也保持一个健康的这种作息哈。
1: 嗯，一定要规律作息。
0: 是的，嗯，那我们接下来呢，哎，稍后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呼伦贝尔，看一看亚克石都有哪些的新鲜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集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观。

0: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转回到牙克石市。眼下牙克石市夏季旅游旺季到来，凤凰山景区、芍药花和油菜花海及城市公园等打卡点成为了市民休闲游客体验的好去处。沉浸式的旅游、旅拍留念也成为了出行新风尚。具有地方特色的服饰穿搭深受欢迎，牙克石市多家特色服饰店也凭借着丰富的款式、现货选购等优势，成为市民游客挑选旅拍穿搭的选择，为夏日旅游增添了亮丽风景。
1: 走进位于兴安中街的一家特色服饰店，长款袍装、短款坎肩、轻薄内搭等都是整齐的陈列，可以说应有尽有哈。那服饰纹样呢，精巧别致，发箍、发夹等配饰摆放有序。店员正在整理新款的男女装，店铺也是持续的更新货品，多样款式、不同尺码，可以满足游客的选购、拍照的需求。在另一家特色服装店呢，也是各类的特色外套、裙装、马甲呢设置都是非常精美的，帽子、靴包等饰品分区陈列，店主结合顾客的外景拍摄需求进行搭配，细致贴心的服务提升了市民游客的消费体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经营者张莹是怎么说的。
2: 都是融合吉祥元素，并且日常也能穿搭的改良款，兼顾日常穿搭舒适度的和外景拍照效果。我会给顾客介绍刺绣纹样、特色配饰的设计巧思，帮大家配出好看的造型，用实惠的定价和细致的服务，让每位顾客都选得称心，穿得舒心。
0: 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经营者张莹的表达哈。哎，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内蒙古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这个民族风情非
1: 对特别浓的一个地方。
0: 没错哈，有这些很漂亮的特色服饰，很多人呢都想在外面拍照的时候呢穿上一些这种特色的，比如说蒙古族服饰啊，哎这种，哎，但是你要是买一套回去，可能又会觉得不太日常。
1: 对，因为平时穿不出去，可能
0: 是的。哎，这样呢，我们有一些特色的服饰店，你就可以进行租赁啊，哎，并且款式又特别多，这样的话都能满足大家出片的需求哈。
1: 是的，
0: 眼下牙克石市夏日文旅氛围持续升温，穿搭体验、文创手作、特色风物等文旅消费也更趋活跃。众多的小微商户呢，以务实经营，丰富旅游服务供给，用本土的特色产品满足了游客多样化的需求，既以多元生态升级游客游玩的体验，同时也持续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了活力。
1: 其实也可以说，咱们现在的旅游啊，真的是为咱们这游客考虑的很多哈。你看，还可以给你进行需求进行一个搭配，比如说你外景需要拍什么样的，我给你推荐一下什么样的哈。
0: 哎，没错。
1: 所以说，咱们的服务质量也是提高。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0: 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畅游南北的环节啊，今天我们带大家要去到的城市呢是云南建水。如果你厌倦了大理的人潮拥挤，看腻了丽江的商业喧嚣，想要找一座真正安静、古朴又有烟火气的云南小城，那我们就真心推荐你一定要去一次建水。
1: 其实听很多人的这个评价，或者是去哪个地方玩哈，所有的基本就是，我如果去云南旅游了，路线永远是昆明啊、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等哈，
0: 没错，
1: 但却偏偏漏掉了这座藏在滇南、低调了上千年的宝藏古城。建水不大，没有那种浓烈的网红滤镜，没有扎堆的这个旅游的团队，更没有漫天涨价的餐饮住宿。这里有的是原汁原味的古城风貌，是世代不变的人间烟火，是云南最为舒服最治愈的一个慢生活。
0: 建水在古时候啊，被称作临安，有着1200多年的建城史。曾经呢，也是滇南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古时候的建水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有着文献名邦的美誉。走在建水的街头，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座城市的气质和其他的古城完全不一样。它不刻意讨好游客，也不刻意包装风景，千百年来就安安静静的守着自己的青砖古瓦，小桥流水，温柔又从容。
1: 来到建水呢，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很多人慕名而来的百年米轨小火车。这是中国现存为数不多的老式米轨那个铁路了，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全程速度是非常慢的，刚刚好呢能够让大家静下心来，好好欣赏沿途的田园风光。复古的绿皮小火车，色彩温柔又复古，车厢简洁干净，然后没有那种嘈杂的一个推销哈，也没有拥挤的人群，非常适合自己大家，哎呀，静下心来慢慢的欣赏风景，
0: 哎，
1: 然后这个非常好。
0: 没错，火车缓缓驶入站台，穿过古朴的村落，绿油油的稻田，整齐的荷塘，道路两旁呢都是当地人家的老房子，炊烟袅袅，草木青翠。春夏时节呢，满眼都是治愈的绿色。到了秋收时节，整片田野金黄灿烂，风吹麦浪，氛围感也直接拉满。坐在小火车上，吹着风，看着窗外缓缓倒退的田园景致，所有的焦虑和浮躁都会被慢慢抚平。这不是赶行程的旅游，这是真正让人放松下来的度假。
1: 那逛完了小火车啊，一定要去看一看建水的地标双龙桥，本地人呢也叫它17孔桥。这座古桥始建于清代，横跨湖面之上，古朴大气，端庄雅致。整座桥梁呢全部是由青石搭建的，历经数百年风雨冲刷，依旧坚固完整，没有一丝商业化的刻意翻新的痕迹。
0: 晴天的时候，蓝天白云倒映在清澈的湖面，桥影完整对称，像一幅工整又温柔的水墨画。傍晚日落时分，夕阳洒在石桥上，暖黄色的光影铺满湖面，微风轻轻拂过水面，波光粼粼，静谧唯美。在这里呢，就不用刻意的找打卡机位，随便站在哪里，随手一拍，都是不用加滤镜的古风大片。很多人都说，看过了双龙桥，才算真正的读懂了建水的温柔。
1: 如果想要感受建水千年的古韵底蕴哈，那就一定要走进朱家花园。它有着滇南大观园的一个美称，是清代当地富商建造的私家园林，整座建筑占地面极广，院落层层递进，错落有致。亭台楼阁、假山池塘、雕花门窗、回廊别院，每一处细节都精致考究。
0: 和其他商业化浓重的园林景区不同，朱家花园安静清幽，游人稀少。我觉得很多人出去玩可能都会喜欢这样的地方吧。大家都不喜欢人挤人，
1: 就是都快看人头去了，是吧？
0: 是的，哎，所以说来到这样一座小众的城市哈，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1: 是的，
0: 走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里，触摸斑驳的木质雕花，看着院中的绿植葱郁，光影流转，仿佛瞬间就穿越回了百年前的滇南世家生活。在这里可以慢慢逛，慢慢看，来感受中式园林的雅致美学，感受建水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安静又治愈。也特别喜欢适合慢逛，喜欢古风氛围的朋友。
1: 其实建水最为动人的，从来不只是风景，而是随处可见的市井烟火气。 这座古城是真正活着的古城，不是专门为游客打造的仿古景区。本地人世世代代的生活在这里，老街、老店、老院落，处处都是真实的生活气息。
0: 清晨的建水古城没有喧闹的喇叭声，也没有拥挤的游客。老街的商铺慢慢开门，早餐店冒着热气。本地人呢，慢悠悠地出门买菜、逛街、吃早点。走在青石板路的老街上，脚下是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板路，两旁是古朴的老木屋、老旧的招牌、淳朴的路人，每一处细节都让人觉得踏实又温暖。
1: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美食吧，这个不可错过的当地美食哈，最出名的呢就是建水豆腐，这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地道美味，可以说它是非常出名的哈。那建水豆腐呢是小巧软糯，口感细腻，炭火烤的外焦里嫩，蘸上本地特有的调料，鲜香入味，百吃不腻。街头到处都是这种建这个烤豆腐的一个小摊儿哈，几块钱呢就能吃得尽兴，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
0: 除了烤豆腐，还有酸甜爽口的建水凉米线，哎，这凉米线好像就特别适合夏天哈。
1: 是，
0: 还有鲜香滋补的汽锅鸡，软糯香甜的紫米甜品，每一样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这里的美食没有网红溢价，没有套路消费，大街小巷都是平价的老店，几十块钱就能吃得饱、吃得好，真正实现美食自由。
1: 当然，建水还有一张非常想念的名片，就是建水紫陶，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传统的手工制陶工艺，老师傅呢坚守古法手艺，像揉泥、拉胚，然后雕刻烧制，每一件作品呢都凝聚着匠心。你可以逛逛紫陶老街，欣赏精美的紫陶器物，也可以亲手体验制陶的乐趣，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安静又有意义。
0: 很多城市的古城其实都是千篇一律的商铺、小吃、网红店，商业化会比较严重，早已失去原本的味道。但是建水不一样，它保留着最原始、最纯粹的古城模样，没有过多的开发，也没有刻意的营销，不追流量，不赶热度，只是安安静静地保持着自己独有的古朴与温柔。
1: 在建水旅行啊，不需要做密密麻麻的攻略，也不需要早起赶景点，更不用匆匆忙忙的赶路。你像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期限，就是比较懒的那些人，想要就是不想做攻略的，
0: 是的，
1: 走到哪儿赶到哪儿的。其实这就是一个
0: 很
1: 不错的选择，对，
0: 没错。
1: 你可以睡到自然醒，出门呢逛古城老街，吃一碗地道的米线，午后呢坐上米轨小火车看田园风光，傍晚呢去双龙桥看一个温柔的日落，然后闲暇时呢逛逛古院，看看紫陶，走走停停，随心所欲。
0: 哎，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这个都市快节奏的人群，
1: 是
0: 逃离这个城市生活的好去处，
1: 要慢下来静下来，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如果你最近感觉生活很累，工作很疲惫，想要逃离城市的快节奏，找一座安静温柔的小城来放空自己，那就可以听听我们的建议哈，选择建水。这里呢有风有景，有烟火，有古韵，在慢下来的时光里，有最治愈的人间温柔。不用人山人海，不用奔波赶路，就在这座千年古城里慢慢生活，慢慢感受，把所有的疲惫都留在风里。建水呢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哈，不慌不忙，不焦不躁，藏着云南最温柔的慢生活，也藏着所有人向往的诗意与安稳。好的，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小孩子的眼睛里看不到大人的忧伤，而大人呢看到的孩子又是永远那么的快乐。直到我们自己一天天的长大，才会发现原来成年人的快乐是不被孩子们所知晓的。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窝窝带来的月亮照山中。

位辨识度非常高的歌手程晓，每一首歌的似乎也都在讲述着一些经历和故事哈，就是偏民谣类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程晓带来的这首《是否》。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孟子带来的《有生之年》。

不一是每一首歌都能够感动到你，也不是每一首音乐作品都能够引起你的共鸣，只是说恰巧在你听到那首歌的时候，你有了一段共同的经历而已。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往后余生》来自于

一首略带着一点忧郁的情绪在其中的歌，往后余生啊，但是却是很多人希望听到的，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爱情世界当中经历的一段，因为它是一种信任，是今后的一起相濡以伴。

0: 来关注今天的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一名，这首歌是来自一个动画片哈，叫做躲在超市门后抽烟的两个人，它的片尾曲这首歌叫做 Night Dancer。哦，这个发音方式还是很有趣的，就你觉得这个歌手的辨识度也是很高啊。来继续关注第二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二名，超级
0: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二名，这首歌来自于 Ghost 王林凯，姚小棠带来的歌叫做迷人的微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五名 Top 5。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五名，金志文带来为爱痴狂。

听一段吧，来自于歌手 Immense 这首 Night Dancer， 动画片躲在超市门后抽烟的两个人。这动画片没看过啊，也不看动画片啊。

0: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七名 Top 7
1: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七名，牧尘、仓央错带来的《问姐》。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Top 5，
1: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九名，海来阿木带来梦底。

这里是999音乐榜，要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流行指数榜上榜第6名，这首歌刘宇带来的《一吻天荒》。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期999音乐榜样的所有内容了。结束曲，让我们来听一首任素汐的这首《别来无恙》。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暑假对于孩子们，对于学生们来说哈，是挣脱课本束缚、自由探索生活的美好时光。可是对于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而言，暑期却是校园安全管理的重点难点的一个窗口期。
1: 是的，脱离了校园的常态化的监管和守护，孩子们的活动场景啊更加多元化了，那安全风险自然也是随之悄然攀升。
0: 快乐过暑假，安全永远是前置底线。看似轻松自在的假期呢，潜藏着诸多看不见或者是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像溺水啊、交通意外、居家风险、心理波动、饮食安全等等，这些问题时刻考验着家校协同守护的能力。
1: 当然了，为了全方位的筑牢呼伦贝尔全市的中小学生暑期的安全防护网，

0: 防。呼伦贝尔市教育部门呢也是开展了相应的暑期安全的工作安排。
1: 嗯，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暑期安全风险，并且如何掌握科学避险的一些自救知识
0: 啊，让我们共同带着家长和孩子们最关心的暑期安全问题，一起来解锁暑期的安全指南吧。
1: 其实每年假期哈，安全呢都是社会关注的核心话题了。
0: 对，
1: 相较于在学校期间，学生假期的活动范围、作息规律、社交场景也发生着变化，安全管控呢难度也大幅的增加。
0: 是的，很多的家长呢，他们不能够笼统的去感知这个假期不安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也不清楚当下我们呼伦贝尔学生的暑期安全的整体的形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风险隐患主要会集中在哪些领域。那今年呢，我市的学生暑期安全的整体会呈现出哪些特点，当下需要重点防范的核心的安全风险主要会聚焦在哪些方面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
2: 暑期安全风险点多，涉及面广，隐蔽性强，都是它的这个特点。重点防范的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交通、消防、网络、食品、防溺水、防欺凌、防自然灾害，还有这个禁毒教育、心理健康等方面。另外，近期极端天气也多发频发，防灾减灾工作也是一项重点工作。
1: 其实这个暑期的安全风险哈，它并非是随机发生的，它是有着鲜明。

0: 易出现像作息紊乱呐、还有这个沉迷网络呀、玩游戏呀、情绪焦虑啊、亲子矛盾激化等等这些问题，长期积累呢，就会引发心理的健康隐患。
1: 是，其实守护孩子健康成长啊，这身心安全可是缺一不可的。那么，针对全市中小学生暑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哈，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呢也是提前进行了部署，也落地推进了一些专项工作，也是希望呢能够为孩子们的心灵成长保驾护航。
2: 市教育局啊要求这个各地依托这个教联体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和社区工作这个协同，建立健全师生联系和同伴互助制度，畅通与家长的这个沟通渠道，把部门、社区、学校和家长紧密结合起来，及时化解学生的焦虑、抑郁等常见的心理问题，严防假期学生这个发生极端行为。三是抓好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涉未成年人案件这个逐渐这个呈现低龄化，团伙裹挟这个特征明显，假期学生自主上网时间增多，所以要求各地各校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结合2026年度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加强与公安部门联动，聚焦学生年龄段特点，这个强化警示教育，常态化开展反诈和帮信专题教育，保护学生这个免受侵害。四是呢，从严规范研学活动。暑期是学生研学出行高峰期，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校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跨区域开展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要求，从严管理校内及属地跨区域研学实践活动，严守非必要不组织、有组织必从严的这个原则，所有外出集体活动需这个规范履行审批备案手续，落实全流程安全监管，保障研学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六是要求各地各校进一步加强防范毒品和成瘾类物质教育，引导学生远离毒品和笑气、丁烷等非劣管成瘾性这个物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0: 看得见的风险呢，是需要严防死守，看不见的心理隐患呢，也是需要温柔守护的。教育局的系列举措呢，为孩子们的暑期心理健康也是搭建了坚实的防护屏障。
1: 在所有的暑期的人身安全风险当中，其实我们还是要重点的说一说这个溺水事故哈。这个溺水事故呢，素来都是夏季学生安全的头号杀手了，当然也是每年暑期安全防控的重中之重。如果说想要做好防溺水工作呢，首先咱们还是要来摸清这个风险的根源，然后才能从源头上规避意外的发生。
0: 的确是这样，很多家长和孩子对于溺水风险是存在认知的一个误区，觉得只有不会游泳才会发生溺水的意外。可是实际上呢，多数溺水事故都发生在看似可控的一个场景当中，诱因呢也是十分隐蔽的。
1: 是日常呢学生这个溺水的意外呢，其实常见发生的原因呢，也是有很多的。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就是分享过，还有一些这个场景也是容易出现危险的，有一些行为呢，我们还是应该避免。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共同再来温习一下，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这种溺水的意外。
2: 溺水高发的这个常见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四类啊，覆盖主观意识、客观环境、应急能力等多个维度。一是呢，安全意识淡薄，未成年人对水域风险缺乏清晰的认知，常在河边玩耍、钓鱼啊、摸鱼、鱼虾时不慎落水，或抱有玩一下不会有事的这个侥幸心理，主动靠近无防护的野外水域。二是盲目自信逞能，部分会游泳的学生高估自己能力，在水中游的时间过长、距离过远，或贸然进入深水区、陌生水域，最终因体力不支或对水下环境不熟悉发生意外。三是危险行为，选择失误，无视警示标识，冒险进入暗藏暗流啊，这个漩涡、水草、淤泥的自然河流、水库、废弃池塘、 工地积水坑等这个危险水域，部分学生。

中呢还这个贸然跳水潜水，水中相互打闹，也极易引发溺水事故。四是呢错误施救扩大伤亡，发现同伴溺水时缺乏科学施救知识，直接跳入水中拉扯或手拉手施救，反而导致施救者被拖入水中，造成多人连环溺亡的悲剧。学生及家长重要这个重点落实以下这个防护措施：一是呢严格遵守教育部统一推广的防溺水六不要求，也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二是呢必须牢记两二会能力这个准则，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发现同伴这个计划前往危险水域立即明确劝阻，劝阻无效第一时间告知老师家长或周边的这个成年人，会基本的自救自护这个方法，掌握这个扬漂啊，抓持这个漂浮物啊，科学呼救等技能。落水后呢要保持冷静，避免这个胡乱挣扎消耗体力。三是呢家长切实要落实四知监护要求，也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明确掌握孩子暑期出行的全部信息。若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避免出现以为有人看护的这个监管盲区。咱们要明确告知家长啊，会游泳这不等于不会溺水。对，即便孩子掌握了这个游泳技能，在陌生水域或者这种暗流、水草缠绕啊，或者是突发抽筋、体力透支等情况时啊，仍会发生溺水风险。在游泳场馆内啊，若监护缺位，孩子呛水滑倒，被水流冲走至这个深水区，也可能引发意外。但孩子在水中或这个水边，就是说的是咱们池塘啊、河边呐、家里的浴缸啊，还有存水的一些容器，在这个当中时啊，要保持一米以内的看护距离，放下手机啊，不闲聊，不分心，确保孩子始终在视野这个覆盖的范围内。多人陪同孩子玩水时啊，明确指定一名专职看护人啊，避免出现大家都在看大家都没看的这责任盲区。严格执行四知监护要求，督促家长对这个孩子假期这个行踪做到四知，也就还是这个咱们重复一下，要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时啊，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重点询问是否涉及水边活动，彻底这个消除监控空白。

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1: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0: 道，王溺水，六个不你要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偷偷下水不得了。二不结伴下水游，安全问题要记牢。三不单独下水游，大人陪护最重要。四不胆大下水游，救援人员特可靠。五不随随便便游，熟悉水域安全高。六不盲目去施救，稍不留神危险到。
1: 树立安全意识，加强自我保护，全面提高青少年及家长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加强儿童防溺水安全教育，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易宁。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假期的学生和居家的小朋友们的一个安全话题。
1: 是。
0: 刚刚说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场景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为最容易引发哈溺水，相信大家也都刷新过了。这个或者是在 APP 上刷过一些对于溺水风险的相关的知识或者
1: 是
0: 认知啊，像溺水意外呢，往往是源于一时的侥幸或者是认知不足、疏忽大意，看似偶然的一些意外背后呢，其实都是可以有预判、可以有规避的风险。
1: 是，正因为这个溺水的风险它有很大的这个严峻性和多发性，所以呢，教育部门呢并未开展单一的这种宣传的科普，而是联动了多部门构建出了一个联防联控的体系，去全方位的压实防溺水的一个安全责任，当然也是落地了一系列的专项的管控举措了。
0: 是，你像防溺水工作呢，从来不是单一部门单一家庭的事儿，而是呢一场全社会的哈协同守护。当然呢，为了织密筑牢防溺水安全网，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呢也是牵头联动多部门开展专项行动，全方位的排查隐患，普及知识，压实责任。
1: 哎，是，这样的一个多部门联动的防溺水的联防联控工作呢，具体落实了哪些部署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务实举措？怎么样去全方位的守护学生的暑期水域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召开了全市校园安全及学生安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学生防溺水工作推进会。这里呢，市公安局、市文旅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分别就这个本系统预防学生溺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孙伟市长呢，做出了重要讲话。六月份呢，我们组织各级各校观看了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各地也通过这个印发告知书、推送安全提示等方式开展了提醒。七月份，我们组织召开了全市教育系统暑期安全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地充分发挥防溺水联防联控机制，在属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督促公安、水利、农牧等部门全面落实辖区水域管理责任，及时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一方面要完善安全警示标识，这个配置这个安全防护设施，各地重点在农村地区和学校和学生上下学这个沿途水域推进这个落实一个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个救生绳、一根救生杆的这个四个一建设，加强日常巡查防护，及时劝阻学生私自下水游泳玩耍。另一方面，要紧盯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督促村社区和有关部门积极参与，逐户落实呢监护责任，做好一对一的提醒，共同做好联防联控工作，严防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从隐患排查、全域宣传到家校联动闭环管控，一系列扎实落地的举措呢，为全呼伦贝尔市学生呢可以说是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水域安全防火墙。
1: 是的，守护水域安全的同时啊，这个暑期学生出行的频次我们也发现大幅提升了。哎，走亲访友啊，外出游玩啊，甚至是户外活动也是增多了。那么交通安全风险自然也是随之大幅上升，很多看似平常的出行习惯其实啊也是暗藏着一些隐患的。
0: 是，我们日常出行当中呢，经常能看到像这个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啊，这个逆行或者是载人闯红灯，或是呢过马路低头看手机、横穿马路啊等等这些行为。其实很多孩子和家长都觉得这些行为无伤大雅，是小事一桩，却不知危险却近在咫尺。
1: 是的，暑期学生高发的交通违法行为主要有哪一些？哪些看似平常的出行行为，实则风险极高，极容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
2: 一是啊，闯红灯或这个抢黄灯啊，未赶时间在信号灯变红时加速横穿，或在绿灯即将熄灭时抢行，与侧向正常通行车辆发生冲突，车速快 冲击力比较强，事故后果比较严重。二是呢，道路上这个习气分心，在马路，在马路上或者小区停车场，车行道路上追逐打闹，比如说玩滑板呐、轮滑呀，低头看手机，戴耳机听音乐，注意力高度分散，极易突然冲入这个车行道或者是撞上这个障碍物。三呢是不按规定行走，不走人行道或者是过街这个设施，翻越这个隔防护栏，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不观察来车直接通行，或车辆临近时突然折返。四是呢是未达这个法定年龄骑行，未满12周岁呢，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未成年对这个复杂交通环境的判断呢，车辆控制能力是不足的，无法应对这个突发状况。五是呢，危险骑行操作，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双手离把啊，并排骑行啊，互相追逐啊，攀附和其他车辆啊，逆行、占用机动车道、闯红灯、转弯前不减速或伸手示意，极易失去平衡，这个产生这个发生碰撞。六是呢，乘车类这个常见违法与这个高风险行为，主要包括这个不戴安全带，无论乘坐私家车、出租车、网约车还是长途客车，前排后排若不系安全带，碰撞时这个容易被甩出车外或者是撞击车内的硬物，伤亡风险呢将提升倍数。乘车时啊，将这个头、手、胳膊这个伸出窗外，容易被路边的这个树枝啊、标志牌刮伤。车辆未停时强行上下车，或采用同侧开门法，下车不观察后方来车，极易发生开门杀事故。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农用这个货车、非标电动三轮四轮车的这个等非法营运车辆，此类车辆安全性能无保障，发生事故后伤亡率这个比较高，然后呢赔偿也是无着落的。乘车时呢，在这个行驶车辆内打闹，与驾驶员那个交谈戏耍，机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啊，还有急刹车时容易产生这个受伤。法定年龄红线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啊，未满12周岁严禁骑行自行车这个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含共享单咱们这个电动车），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严禁驾驶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等机动车辆（含这个改装的电摩）上路啊。骑行行为这个禁令，严禁骑行无牌无证、非法改装。这个非法改装说的是解除限速啊，更换大功率电机还有电池，加装这个彩灯音响啊，这个遮阳棚等的这个电动车辆，严禁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带人，逆行啊、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双手离把、这个互相追逐或者是竞速、接打电话、佩戴耳机分心，严禁借用啊、租用他人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摩上路，或擅自驾驶这个家中成年人的电动车辆。监护责任法定要求，不得为未这个达法定年龄的子女购置或者租用或提供电动自行车还有电摩，家中电动车这个车辆的钥匙要妥善保管，严禁孩子私自才这个取用这个骑行，不得协助未达这个的法定年龄的子女这个扫这个共享单车去骑行，主动清理家中违规改装的这个电动车辆，不得让孩子乘坐这个无牌无证超员超载的电动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民法典》第1188条，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监护人需承担相应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首先呢，一是要看资质啊，拒绝这个无经营标识啊、私揽客源的遮牌或者是无牌车啊，优先选择正规公交、网约车啊，这个网约车一定要核对这个 APP 的信息是否一致啊。二看状态，拒绝乘坐超员车辆， 比如说是怎么判定呢？就五座车超五人了，七座车超七人了，啊，还有就是人货混装车辆及这个驾驶员酒驾的分心驾驶的车辆都不能乘坐，啊，还要牢记四不要啊，一呢是不要坐这个路边揽客的黑车，同学家长改装的超员车；二呢，发现异常，比如说这个超员呢无证啊，不要碍于情面，果断以这个等家长。这样的理由去拒绝。三呢是误乘后不要在车内这个争执或者是跳车，应选择这个安全这个停车，并这个联系家长或者是去报警。四呢是不要坐这个副驾驶，这主要说的是未满12周岁的这个咱们同学们，这样的话主动这个举报12328非法营运车辆，如果发现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可以这样报警的啊。那家长要知道的是啥呢？做好表率啊，拒绝乘着这个黑车，明确承诺孩子因这个拒乘产生的这个费用由家长承担，消除孩子怕迟到怕花钱的顾虑，强化这个事故案例的这个警示教育。
0: 这些真实存在的隐形交通风险其实值得每一位学生和家长警惕的。交通安全无小事，细节疏忽呢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1: 其实除了日常短途出行，暑期呢也是家庭出游的高峰期，很多家长呢也都会带着孩子跨省或者是跨地区外出去游玩。那陌生的环境，复杂的场景，当然也带来了全新的安全挑战。
0: 是的，你像外出旅游呢，能够拓宽孩子的视野，丰富假期生活，但是旅途之中的人员拥挤啊，环境陌生，突发情况等等，都是潜藏着诸多安全隐患的。
1: 当然了，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享受这个出游的快乐哈，又能够全方位的规避风险，我们呢也是为广大的家长和学生啊梳理了一份实用的全面的暑期外出的旅游安全提示。
2: 行程上的规划，优先选择呢正规旅行社、合法景区，不前往这个未开发那个开发或者是开放的缺乏安全保障的野景点、网红野打卡地啊。行前呢提前查询目的地的天气、地质灾害预警、景区限流及开放信息，避开暴雨、高温、强对流等这个恶劣天气时段出行。二是参与研学、夏令营、游学等集体活动时，要确认这个主办方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明确安全保障这个责任。仔细呢阅读活动安全告知书，不参与超出自身年龄、身体承受能力的项目。三是随身携带个人的这个信息卡，注明姓名、家长联系方式、这个过敏史等关键信息啊。要这个配备这个防晒，防这个防蚊虫的常用药品及这个足量的饮用水，根据咱们这个目的地环境准备这个防滑鞋呀、救生衣等这个防护装备。四是呢乘坐这个公共交通、正规网约车、旅游大巴时啊全程要带好安全带，不将这个头啊手这个伸出窗外，不乘坐超员无资质的黑车、面包车，拒绝这个搭乘驾驶员状态异常的车辆。五是未成年人不得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共享这个单车在陌生路段出行，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这个红灯，不边走边看手机，不在公路、景区道路上追逐打闹。六是呢参观景区、游乐园时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翻越护栏进入这个封闭警示区域，参与这个过山车、漂流、低空飞行等高风险项目，仔细阅读安全提示，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全程听从工作人员指引。其实呢前往山区、水域或这个周边游玩时，不擅自下水游泳戏水，不在无监护人陪同下这个进入河道、水库、水塘等危险区域，这个遇暴雨啊、山洪等这个突发情况时，立即向高处安全这个地域去这个转移。八是呢选择正规的餐饮、 场所进行就餐，不购买食用无资质这个摊贩的三无食品，不采摘食用未知这个野生菌类、野菜还有野果，避免这个使用生冷变质这个过敏食物，不饮用生水。就是呢，就是高温天气出行，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这个暴晒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这种。

0: 听完这个介绍呢，我们感觉出来哈，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出行安全指引。
1: 对，
0: 涵盖出了这个出行全程的各类风险的防控要点，也为亲子出游啊保驾护航。
1: 其实相比于外出的显性风险，居家安全呢也是最容易被家长和孩子们忽视的领域了。因为暑期呢，大多数的家长是需要正常去上班的，孩子们会有独自居家的这个时间，很多熟悉的一些居家环境反而会隐藏着很多我们不太察觉的一些安全隐患。
0: 对，很多家长呢觉得孩子在家啊就是最安全的，不用过度的操心，但实际上你看像用电啊、用火、用气、高空坠物、陌生人敲门、零食误食等等居家隐患，往往呢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孩子的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应急能力又不足，就很容易不慎触发风险。
1: 那学生如果独自会居家的话，那最容易忽视也最危险的安全隐患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2: 这个消防和用电安全呢，这种隐患呢，主要这个高发场景也有这个孩子独自在家时，这个为图方便使用这个吹风机、小太阳，这个近距离烘烤这个衣物或者是鞋袜，无人看护看管时啊，这个设备过热引起这个易燃这个可燃物的这个易燃，此类事故呢占这个暑期居家火灾的35%以上。还有就是用湿手触碰这个插座、充电器，或者擅自这个拆除这个充电中的手机、电动玩具电池，导致这个触电，电池就是产生爆燃，这都有可能。还有就是模仿大人点燃蚊香啊、蜡烛啊，防止在这个窗帘呐、床单等这个易燃物附近熟睡或者离开时未熄灭，引发火灾。还有就是手机和这个电池，这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床边的炸弹，边冲这个边玩，这个后这个塞进这个被窝或者枕头下散热不畅，导致这个鼓包或者是爆燃，或用这个金属物这个捅充电口的这个充电口致这个短路还有就是那个插排的超载，一个插排同时接空调啊、冰箱啊、手机充电器超负荷，引发这个融化或者是起火还有就是电器起火，就是电器这个冒烟起火时绝对不能这个用水去泼，会导致这个导电或者是这个爆炸的这个炸裂的可能性因第一时间要怎么做呢？因第一时间就是断总闸或者是要撤离还有就是要离家前3分钟的这个清零出门前要花3分钟拔掉大功率的这个插头，比如说咱们手机这个充电器这些务必要这个拔掉收好打火机检查这个蚊香是否彻底熄灭，这都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那火源呢要这个锁高处，比如说打火机、火柴不仅要收起来，还要放在孩子踮脚也够不到的高处或者是锁抽屉里面。因此我们再次提醒家长离家前要拔掉大功率的电器插头，将打火机、火柴放在孩子够不到的位置，告诉孩子电器冒烟了、起火了，这时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立即拨打119报警，不要自行这个去扑救。燃气和这个餐饮安全呢，这个暑期也是多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高发的场景有孩子擅自使用这个燃气煮泡面呢、热饭菜，开火后这个忘关机这个关火呀，汤汁溢出后这个烧灭这个炉火，导致这个燃气泄漏，或这个油烟机未开启引发一氧化碳中毒。还有就是暴饮暴食，大量使用这个冷饮过期时零食，或擅自这个采摘家中这个绿植果实，误食家中长期存放的降压药、降糖药等处方药，引发食物中毒或者是药物中毒。用刀具削这个水果，切割食材时操作不当，或独自使用空气炸锅、微波炉加热这个带壳鸡蛋。这个密封包装的这个食物，导致这个炸伤或者是割伤。因此家长离家前必须要关闭这燃气总阀，将药品

0: 消毒用品、尖锐的道具分类这个收纳上锁，告诉孩子燃气泄漏时要第一时间开窗通风，不要开灯啊，要拨打电话到这个室外安全区联系家长。孩子趴在阳台啊、飘窗啊、这个护栏处这个玩耍，为这个捡掉落的玩具或者是攀爬护栏，或踩在板凳啊、沙发上向窗外张望，重心这个失去平衡导致坠落啊。此类安全事故中，低龄儿童占比啊高达80%啊。独自在家时啊，这个孩子随便给陌生人开门、轻信的查水表、送快递、家长、同事等说辞，或者在社交平台上这个透露独自在家、家长出差等信息，被不法分子盯上。还有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网络和电信诈骗方面的这些安全隐患啊。长时间呢，这个孩子这个在家时候也容易这个沉迷这个网络游戏、短视频呢。轻信这个免费领取皮肤啊、刷点券呐、这个点券返利等这个虚假信息，偷通家长这个手机转账或点击陌生链接，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被骗。近期暑期学生这个单次被骗金额最高的这个可以达到1万元啊。参与网络暴力，还有就是学生欺凌、线上讨论或私自约见网友，向陌生人发送个人照片、家庭住址啊，引发这个人身安全风险。因此啊，咱们家长要这个设计手机的支付密码，开启青少年模式，告诉孩子所有涉及转账、提供验证码的操作都要先征得家长同意，不要和陌生网友私下见面。
1: 你看啊，这居家安全隐患呢是无处不在的，每一个不起眼的小疏忽啊都可能成为安全的漏洞。
2: 是的，面对突发的居家险情，很多未成年人呢，因为他们缺乏系统性的自救知识，要么呢就是慌乱失措，要么呢就是盲目逃生，很多情况下就会错过这个最佳的自救时机。
1: 是，
2: 同时呢还会存在很多常见的一些逃生误区，反而会加重危险的。
1: 没错，你要掌握呢正确的逃生自救方法比规避风险更关键，也是守护孩子这个自身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2: 是的，尤其呢是未成年人如果独自在家遇到火灾了、燃气泄漏了这些突发险情的时候，科学的逃生流程、自救方式是能够最大程度保障自身安全的。那未成年人独自居家的这个标准逃生自救流程，以及大家一定要坚决避开的逃生误区都有哪些内容呢？
0: 一是呢，咱们分场景啊，这个标准逃生的自救流程是什么呢？一是呢，家中冒火了，这个起火场景就是非这个燃气类的啊，就是严格执行停、判、这个报、撤这种四步流程，优先保障自身安全，不鼓励未成年人自行扑救。第一步就是立即停止所有的操作，不要贸然靠近这个冒烟起火区域，第一时间判断起火位置和火势大小。那第二步呢，要进行判断，判断是不是有逃生的可能性。若火势很小，仅单个小物件冒烟，起这个区域，这个离房门要远，逃生通道是无烟雾的话，可快速穿好鞋子，沿这个疏散通道撤离，出门后关闭这个家门，防止火势蔓延。若这个房门已经是被烫伤了，楼道充满这个浓烟，火势已这个挡住逃生通道呢，要立即退回房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湿被子堵住门缝，在这个窗边这个挥舞鲜艳的衣物呼救，等待救援，不要强行冲出呢。第三步就是要快速报警求助，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物品、有无人员被困、自己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同时呢第一时间给家长打电话告知情况。最后一步就是这个低姿避险撤离啊。若逃生通道有烟雾，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或这个匍匐前进啊，不要直立行走，避免吸入有毒这个烟雾啊。燃气泄漏的场景就是不一样了，要严格执行进、关、通、撤等这个四个流程，杜绝任何产生火花的这种操作。那第一步呢，绝对禁止所有的危险操作，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包括

0: 括这个开灯啊、开风扇呢、按门铃啊、不要打电话、不要使用这个打火机、不要穿戴这个带钉子的这个鞋子这个跑动，避免产生火花引发这个爆燃呢。第二呢，是关闭这个气源阀门，就是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啊。如果这个燃气总阀位置这个容易到达这个且无泄露风险啊，轻轻关闭阀门，不要用力这个扭动，避免这个损坏阀门。第三步呢，是缓慢开窗通风，轻轻打开窗户啊，让空气这个流通，降低燃气浓度，不要大力开关窗户，避免这个摩擦产生火花。第四步呢，是要立即撤离报警，快速跑到室外空旷安全区域，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或119报警。同时呢，要联系家长，不要返回室内，也不要在这个泄露区内这个停留，或者是去周边去逗留。就是这个必须要避开的八大逃生误区呢，是误区一啊，咱们贪恋财物，未拿玩具啊、手机啊、作业等这个物品返回起火泄露区域，错过最佳这个逃生时机，此类行为占未成年人逃生伤亡这个案例的40%以上。误区二是盲目这个泼水灭火，电器起火又卧起火时用水浇不仅无法灭火，还可能导致触电、热油飞溅、火势扩大这种风险。误区三呢，是乘坐电梯逃生，火灾可能导致电梯断电或者是困人，燃气泄露可能引发电梯井的这个爆炸，必须走这个楼梯进行疏散。误区四呢，是贸然开门逃生，发现门外有浓烟或房门这个发烫时强行开门，会导致浓烟涌入，火焰这个窜入房间。正确做法是的封堵这个门缝，等待救援。误区五，高层这个跳楼逃生，火灾被困时不要从3楼以上跳下，可在窗户口呼救，等待这个消防人员施救网。低楼层可使用床单这个结绳逃生啊，不建议啊咱们未成年人单独进行这样的操作啊。误区六呢，是燃气泄露时这个开这个抽油烟机这个进行排风，开电器会产生电火花，直接引发这个燃气爆炸。正确做法是自然开窗通风，刚才也说了，这个窗户要缓慢的打开，避免摩擦产生这个静电。误区七呢，是躲在卫生间、衣柜等这个密闭的空间，火灾时密闭空间会快速充满有毒这个烟气，容易导致窒息。正确做法是留在这靠近窗户的这个开阔房间。误区八，自行处置火情啊，这些还不报警，认为自己可以这个把火能扑灭，延误报警时机，导致小火酿成大灾，发现火情啊，必须要第一时间报警。
1: 我们也是希望呢，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把安全牢牢地记在心中，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和快乐的美好的暑假生活。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2: 再会。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10: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同的时光故事与情感印记，它们就像岁月的拼图，能够拼凑出我们成长路上的喜怒哀乐。无论时隔多久，只要歌声响起，就能瞬间穿越回那些难忘的瞬间。
11: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0: 三万英尺是漂泊路上的孤独与思念，每一句都藏着对家的眷恋，对岁月的感慨。

情已逝是爱情逝去的怅然，每一个音符都藏着满满的悲伤，成为了无数人失恋时的情感寄托。

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

黑色幽默。每一个音符都藏着克制的悲伤，让人在歌声里感受爱情的复杂与无奈。

在电影《花样年华》当中，梁朝伟来到了吴哥窟，将心事和爱意悄悄地留在了洞壁之中，无人知晓。爱上不该爱的人，成了深情却不见天日的第三者。哎呀，原来呀，无论是否多出一张船票，他都不会跟着你走。来听这首。

好得很。歌曲讲述的是分手后女孩倔强地说一定会好好生活，没想到呢却连前任的欣赏都没换到。坚强中弥漫着伤感，爱情里不愿放手的人呢总是显得那么的无能为力。网络上呢其实还有一个国语版本，名字呢叫做意难平。如果说你心里有着念念不忘的 CP， 那么这首歌曲准定能够戳中你的。

男生说还在叹息那爱恋，女生说那动人时光不用常回看。男生说你常说常联系对方，女生说其实一早就已给安葬。一个是深情款款假沉迷，一个是早已清醒洒脱，不想再翻旧账。所谓的罗生门就是如此。

0: 北方。
1: 李香兰这首歌曲，很多人都对她的国语版本《秋意浓》更熟悉。歌声中因其暧昧而含糊的情愫，能够勾起每个人心中那值得追念的往事。

黎明的声音是温柔的，深情的又细腻的，他的身上呢总是带着翩翩公子的气质。那么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总是感觉到身边的空气都跟着浪漫起来了。无论你遇见谁，其实可能都是命里一定会遇到的，他会教你一些事儿，然后留你跟别人地久天长。哎，享受这一刻不就好了吗？是不是？

最爱是有着散文诗一般的歌词，那么这歌词呢也是来自周慧敏的好朋友李克勤。如果说呢春天必然会来，花必然会开，那么为你着迷也是我人生当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早就在和你对视的那一眼就已经注定。

其实我们听到的从来都不是歌曲，而是藏在歌词里的自己，也都藏在了歌词当中。愿我们往后的日子里，每一段前行的路都有歌曲为你温柔陪伴。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据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1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承载四季风光与草原民俗的呼伦贝尔号主题飞机顺利首航。呼伦贝尔号主题飞机呢，机身彩绘呢是以呼伦贝尔四季之美为主题，春日粉黛层叠的杜鹃花海，夏日蜿蜒如缎的莫尔格勒河，秋日金黄璀璨的白桦林，冬日林海雪原当中的驯鹿与蹉跎子依次成。

0: 现，辅以让世界看见呼伦贝尔的美这种醒目的标语，将草原的壮美风光浓缩于万米高空的云端之上。
1: 客舱内行李架、小桌板、座椅头片等细节处处融入呼伦贝尔自然风光与民俗特色。那达慕大会的热闹场景，季敖包的庄重仪式，草原牧歌的悠然画卷徐徐铺展，让乘客在云端便能沉浸式的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据了解，呼伦贝尔号主题飞机呢，是呼伦贝尔市深化交旅融合、推动航空加文旅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作为流动的城市名片，主题彩绘飞机呢，将呼伦贝尔四季风光与民族文化带上蓝天，对提升城市知名度、扩大文旅品牌影响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航之后呢，这架呼伦贝尔号将飞往全国各地，开启呼伦贝尔城市形象的空中宣传之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我为您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条信息啊，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以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的深入人心，居民呢在自用固定车位上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这个需求也是与日俱增。
1: 没错，
0: 然而呢，一些老旧小区的历史规划呢是比较局限的，公共区域呢隶属权比较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呢就经常以这种需要经业主共同决定，或者说存在安全隐患等等为由，来拒绝配合。
1: 哎，其实是如果说自己家的车位啊，或者是车库里面有这个充电桩的话，对于业主来讲，对，肯定是非常方便的哈。
0: 对，
1: 而且人家这个买车的时候，既然有这项服务哈，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在自己家里安装一个的，是吧？
0: 就很多人买纯电动车的，其实他内心里边哈，就是唯一打鼓的地方，其实
1: 就是充
0: 电
1: 桩的问题，
0: 去哪儿找充电桩的地儿？
1: 没错。哎，近日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

0: 是的，哎，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小区比较大，这个业主比较多，这18个估计也挺难抢的哈。
1: 对，就是这样的。
0: 一审法院审理之后呢，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
1: 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然后就重点围绕了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以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来开展审理。经过查明呢，李某对涉案车位呢享有1年以上的合法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呢也是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充需求的合理措施，这个是属于车位使用的使用权当中的正当延伸。
0: 哎，其实这个充电桩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大，是不是
1: 啊？对，
0: 哎，我看我们小区有个别安装的，好像就安装在这个旁边的这个柱子上
1: 啊，车尾部啊什么都可以。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扯一根这个线，然后好像就能够充电了，是吧？
1: 对，
0: 其实占地面积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啊。
1: 嗯。
0: 同时呢，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及北京市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呢，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二审法院也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呢，涉案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
1: 对，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呢，这个李某啊，对于长租固定车位，他是享有合法使用权的。那么，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公有部分的重大改建或者说重建，所以说呢，不构成这个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呢，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的便利性啊、电价成本啊等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来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这种正当权益。
0: 没错，某业公司呢就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等为由来抗辩，但未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者是该安装行为确实不符合安全标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的之日起7日之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
1: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安装这个充电桩的话，咱们就找那个符合规定的那个公司来给你安，
0: 对，
1: 然后呢符合用电安全，这就完全没有问题。
0: 哎，好像一般就是你购买了哪个品牌的车辆是吧，他们就会来给你安装，哎，再协调一下这个供电部门是吧。
1: 对，只要它符合规定而且是安全的，这就没有问题。
0: 没错，
1: 就不像有些人你就私搭一根线的话，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0: 啊。对呀，这肯定是不行哈。
1: 对，所以咱们要按照那个规定来安，这个是没问题。
0: 嗯，
1: 你看此前呢就曾有部分观点啊，片面的就适用于民法典业主共同表决的这个条款，也将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这个小区公共区域的整体改造。本案判决呢就理清了专用车位使用小区共有事项的法律边界，也明确了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的这种主体特定、改造范围的局限，也是使用权的一种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从司法层面纠正部分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未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这种不合理的做法。
0: 没错，哎，这个物业呢为了拒绝你的这个你想要做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是说大家不同意哈，业主不同意，但他其实也没有相关的证据哈。哎，本案呢就是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倡导，为了减少零散施工对于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与物业企 企业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的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至规划的充电专区。这一倡导性意见呢，兼顾了保障个体权益与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了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了社区通过民主协商优化规划，实现了善治。

0: 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引。
1: 总之吧，这个安装充电桩呢，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那个平时充电呐、这个出行啊等等。另外呢，其实还是那一点哈、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另外呢，我们也说那个，就是大家买车呀，尤其是新能源车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心里打鼓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点，
0: 充电
1: 找不到充电的地方。
0: 是的，
1: 对，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回到家里以后，那个小区地库里面它就没有充电桩。现在咱们这小区还有很多，它就是没有设置充电桩的。
0: 对，没有像刚刚说的这种公用的充电桩哈。
1: 对，那你想充电的话，那你就只能开。出去找
0: 啊！对，
1: 你说夏天吧，还好一点。你说冬天的时候，咱们你说开出去找充电的，因为我知道那个充电桩吧，它不可能说像加油一样三两分钟就弄完吧。
0: 对，它还要充，比如说动辄就是一个小时或者是几个小时，这样还分快充慢充是吧？
1: 那你说车主怎么办呢？那在那儿等着吗？
0: 对的，
1: 冬天的时候多了，你想一想
0: 啊，对呀，很不人性化哈。
1: 所以说以后吧，可能随着这个慢慢发展，可能大家在有一些新的小区里面。这个在规划停车位呀、这个车库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充电桩的预留口给你留好。
0: 对，
1: 哎，你要是电车的话，那你就可以自己接。哎，你要是油车的话，你也不用管它，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0: 没错。
1: 总之呢是方便大家出行，也是为大家提供安全的一个保障。来，我们来关注第二条。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把目光转向沈阳哈。近日呢，一位35岁的沈阳女企业高管走进了沈阳市西阳公益遗嘱服务中心。干嘛呢？自愿订立合法的赠遗协议，他呢是将个人名下的房产、存款、股权、理财等等，总值是1000多万元的资产，全部赠予了自己的小姨，哎，彻底打破了遗产必留直系亲属的传统认知。那么谈到为什么就这么年轻就倒立遗嘱呢？这位高管也回答说了，也是担心的会有意外哈，或者说因病去世等等原因。
0: 哎，真是年轻有为哈。他说到初衷啊，就是想把财富留给真正疼爱自己的小姨。据了解呢，当事人为35岁的资深企业高管，高学历，事业稳定，凭借职场深耕与理性投资积累了千万身家，其名下所有的资产呢均为个人奋斗所得，属于独立私有财产。哎，这就叫这个，这叫什么创一代是不是？
1: 对。
0: 富一代自己攒下的家产哈。
1: 对，
0: 哎，当事人呢目前也是未婚无子女，谈及立遗这个立这个遗赠的初衷啊，当事人就坦言说，年少时呢原生家庭亲情陪伴缺失，父母疏于日常照料与情感关怀，亲子关系疏离，在他求学立业成长的关键人生阶段，哎，都是他的小姨哈始终不离不弃，多年来在他生活照料、情感慰藉、事业扶持上给予了他全方位的帮助与兜底守护，是他人生中最亲近、最值得感恩与托付的亲人。
1: 对，其实说来说去呢，还是情感关系占了主要的部分，是吧？
0: 没错。
1: 同时呢，这个文书当中也特别增设了资产隔离保护的条款，明确了那么这笔千万资产专属于小姨个人所有，与他小姨的配偶是无关的。然后呢，杜绝后续婚姻变动导致的财产分割风险，全方位保障受赠人的这种权益。这个案件呢是属于合法遗赠，那么法律效力呢是比较明确的了。那么针对这一次的特殊财产传承案例，沈阳市西阳公益遗嘱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也结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来做出了一些解读，来咱们也了解一下。
0: 是的，哎，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哈，这个小姨呢，她肯定是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哈，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事情。
1: 对，
0: 哎，对，因此呢，本次财产赠与行为就属于遗赠，而非普通的遗嘱继承，完全是合法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自然人呢可以自主将个人的合法财产通过遗赠的方式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并且呢，遗赠效率优先于法定继承。
1: 哎，同时呢，当事人父母身体健康，具备劳动能力与稳定生活来源，这就不属于法律规定需要预留必留份的这种特殊群体。因此说呢，这份赠遗呢是无需为父母预留财产的份额，也不存在着违法的瑕疵。这里面要提醒的是呢，财产赠遗呢自由不免除法定的赡养义务。
0: 哎，怎么理解啊？就是你可以把这笔财产赠给你的小姨是吧？
1: 对，
0: 赠给你的小姨。
1: 但是你对父母是有赡养义务的
0: 啊？对，你还是需要赡养父母的，对吧？
1: 对。
0: 不管说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啊，这个父母的陪伴是如何缺失，但是这个赡养义务还是要尽到。 到的哈。此外呢，这个工作人员重点提醒关键的法律常识，其一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哈，财产遗赠自由不免除法定的赡养义务，当事人呢需要依法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财产处置与赡养义务相互独立，不能捆绑。其二呢，就是遗赠存在法定的时效，当事人身故之后呢，小姨需要在知晓受遗赠事实起60日内，书面确认接受遗赠，逾期将自动丧失这个受赠的权利。其三，若是当事人后续呢结婚生育子女，需要重新的订立文书，依法为未成年的子女预留必要的财产份额。
1: 对，那就是以后的事了，是吧？
0: 没错。
1: 对，你看哈，这个35岁了。哎呀，这个没有男朋友，没有结婚是吧？还没有子女，这个前半生呢都在忙着事业了。
0: 可能是没有这个计划
1: 哈。前半生在忙事业，然后把后半生的事儿都想明白了是吧？
0: 是的，要么说是精英呢。
1: 就是现在吧，其实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哈。你看青年职场那些精英们，还有那个高净值人群办理的这种遗嘱赠遗业务数量，这也是持续攀升。你看，据沈阳市夕阳公益遗嘱服务中心的数据就显示了。近年来呢，30岁至35岁的青年职场精英们，高净值人群办理遗嘱遗赠业务数量呢持续攀升。这类群体呢普遍独立性比较强，然后呢资产的自主积累也比较多。
0: 是的，
1: 就是不再固守传统的宗族那种继承的观念了，财产分配呢不再为血缘论，而是以真情付出、双向陪伴为核心标准。
0: 哎，我觉得这很合理哈，合情合理
1: 啊。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对于他自己来说，他立的这个赠遗，然后呢你经过法律的这种公证之后，它是合理的。
0: 是的。
1: 但是后续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还会出现很多问题。你不能保证他就这一辈子不结婚了吧，
0: 不生小孩了，
1: 不生小孩了吧，那后续呢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姨应该也很欣慰哈，
1: 对，
0: 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也没有白付出。
1: 但是我在想另外一个事儿，他的爸爸妈妈如果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他会怎么想？
0: 可能也会觉得遗憾，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陪伴比较少吧，导致孩子现在有这样的决定。
1: 对呀，是遗憾，当时肯定也会有。
0: 是的。
1: 但事实上吧，我觉得作为爸爸妈妈来说呢，可能要么人家那个年轻的时候也在为了事业奔波呢，是不是？
0: 也有可能哈。
1: 然后导致这个孩子对自己产生了这样的这种想法。
0: 没错，
1: 这个内心应该还是很纠结的，我觉得。
0: 还是可能会有心痛的哈。
1: 对，还是会有一些心痛的。不过怎么说吧，就是类似于这种事儿呢，其实还是用一些那个比较法律的这种这个规定来这个来处理。
0: 以这个为准。对，还是要尊重人家自己的这个意愿嘛哈。
1: 对，而且呢是避免后续的很多麻烦的一些事儿。
0: 是的，
1: 是不是？因为呢就是类似于这种事儿啊，什么打官司啊，什么告到法院的这个事儿确实是不少。对，你看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这种事儿也能闹到法院，这也是跟钱有关系。
0: 是的，
1: 跟资产有关系。这什么资产呢？小孩的压岁钱。其实啊，就是说到压岁钱这个事儿吧，就是放在我小的时候，就那压岁钱根本不值一提。其实就是
0: 没多少，是吧？
1: 就几十，就上百都很少。然后呢就几乎就几天花没了。但是现在的压岁钱呢真的让人想象不到的多呀。
0: 对。
1: 你看咱们为您带来第三条就是这样哈。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竟然是错的。你看哈，5岁的小诺名下账户5年攒了多少呢？近30万的压岁钱。还有红包。你看这夫妻闹离婚的时候呢，妈妈就把钱一笔一笔的转走，干嘛了呢？报班、旅游等等等等。最后呢账户里就剩了40多块钱零花钱。爸爸发现之后就起诉了他妈妈。然后在法庭上委屈极了啊，就是说这些钱呢也有我自己存进去的，自己没有侵占。法官却说呢，这钱是孩子的，不是你的。
0: 对。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这个压岁钱就是属于顺理成章的就得进妈妈兜里。
1: 你有领到过30万的压岁钱了
0: 啊？那倒没有这么多哈。
1: 如果放在现在的话，真的是一套房了吧。
0: 对呀，这个确实是一年都不是小数目了哈。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呢也都是全都被妈妈侵占了哈。一说到这个事儿呢也觉得这个挺可怜的。当时自己
1: 就是东北这边吧，就是尤其是外人给你压岁钱的时候经常就是这样嘛。
0: 对，妈妈 替你保管。
1: 就是俩人撕不来撕不去，然后说哎给孩子的给孩子的，最后都是给家长的嘛。
0: 对，因为我妈妈当时跟我说的理由是什么呢？她说你看，比如说你大姨给了你压岁钱，是不是我也要给你大姨家的小孩呢？所以说这个钱从根本上来讲是从我兜里出去的，
1: 那是人家礼尚往来的
0: 东西。对，然后所以我妈妈说那你得给我，我说好吧，那只能这样了。
1: 哎呀，这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到后来呢，你是啥也没得着。
0: 哎，没错。哎，但是我呢，就是作为了一个什么载体吧，哈。然后人家说给孩子的，其实就是这个属于礼尚往来的一部分。我是
1: 自己就还是留点吧。
0: 哎，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事情哈，最终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母亲要返还小诺22万元。哎，社区呢巡回审判现场，这个李女士呢，她是这么说的啊，她说我转出的钱也都用在了孩子身上。法庭上李女士也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她说这些钱的来源也并非尽是孩子的礼金，也有她自己的钱款。哎，她说自己一直尽心尽力的带孩子，转出的钱呢也都是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以及生活上的必要支出，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
1: 对，可问题是哈，20多万的支出她拿不出清晰的记录。你看松江区法院审理也发现了，账户里呢确实是有一部分钱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开销上，但是咱们仔细想一想哈，你说这小孩一年补课，就算是那个兴趣班的话，能支出那么多钱吗？
0: 哎，而且就是有这种大额支出，你应该是有明确记录的，是不是？
1: 对呀，你想想一个兴趣班，你那20多万元的话，那你那个你比如说弹钢琴，那是钢琴大师在教你吗？
0: 是的，
1: 有那么贵吗？其实，但是这些大额转出吧，就大多集中在这个夫妻两个闹了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
0: 哎，
1: 然后李女士呢无法证明这些钱具体花在了哪儿，她也没有办法说明这个钱的去向。
0: 于是法官呢就是这么说的哈，这笔钱是孩子的，父母只是代管，这个账户呢是小诺出生之后父母专门为他开的，用来存长辈给的红包、压岁钱、生日礼金，5年下来入账29万多，每一笔都清清楚楚。
1: 对，你看哈，这个入账的这个每一笔数呢都很清楚，都有记录，是吧？
0: 对，
1: 但是出账的时候呢就没法查了。
0: 就不清晰了。
1: 对，所以说呢，而且刚才咱们也说了哈，这两个夫妻闹矛盾期间，这个大额转出都在那会儿。这是不是就故意的要把这个钱转出去呢？
0: 哎，有这种可能。
1: 是不是？对，你看法院也认定了账户内的钱这是亲友对于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就是归孩子所有。那父母呢只是代管权，没有所有权。民法典第35条写的明白，监护人除了维护这个被监护人的利益之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0: 哎，妈妈在非为孩子利益的情况下转走大额资金，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花在了孩子身上，这就是侵权。哎，这就是关键所在了哈。
1: 对，
0: 如果你是花在了，确实是花在了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1: 但是也不可能，就是22万多，你怎么不
0: 可能？哎，你能花那么多是吧？
1: 对。
0: 最终呢，法院就综合小诺的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之后，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1: 哎，这笔钱如果返还给小诺，你看他才5岁。那这个钱是不是还是由家长保管呢？
0: 啊，还是由家长给你存起来。
1: 对，就所以说孩子的钱不是家长的钱，就这话吧。你看啊，随着家庭财富积累，未成年人呢就早已经不是那种无财产的群体了。
0: 没错，
1: 房产呢、存款呢、理财、礼金等等也构成了他们专属的资产，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正从家庭隐秘处走向司法前台，也成为了值得全社会反思的课题。三个误区我们也和您说一说哈，就很多人也踩过这三个误区。
0: 没错，
1: 但现在呢好多孩子除了这个钱财之外呢，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金银首饰
0: 啊。对呀，
1: 就好多人，比如说那个家长里面的那个弟弟妹妹啊，给自己家的姐姐、什么哥哥家的孩子买点什么金锁银锁啦。
0: 是啊，孩子出生的时候、
1: 对呀、什么玉石啦、这都是值钱的东西。
0: 没错，这都是这个孩子的财产哈。
1: 对对对，
0: 松江法院呢也梳理过多很多起这样类似的案件，发现不少父母都有同样的想法哈。误区一呢，就是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呢觉得孩子小，压岁钱礼金本质上也都是家里或者是亲戚给的，自己用一用也没什么。但实际上啊，法律上说孩子接受赠与之后，钱就是孩子个人的，和父母的财产是两码事儿。
1: 对，那钱是孩子的，但是现在呢他可能花起来还没那么
0: 哎，这是不是
1: 22万、30来万？他没什么概念。
0: 这是不是说明我妈妈当时说的那个理由也是错的呀？人家给我的是不是就是我的呀？
1: 应该吧？你按照这个咱们今天这个案例来讲的话，那人家给你那个压岁钱，那当然就是你的，
0: 是吧？这个和你给人家这是两码事儿吧？是不是？
1: 哎、
0: 你不能把它画等号哈、
1: 哎！一会儿下班回家，管你妈妈，赶紧把这钱要回来。
0: 回家把这条新闻给他读一下
1: 哈。就还有一个误区哈、啊，你比如说家长很多人就说了，你看我是他的监护人。

0: 那他那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说了算。
1: 对，
0: 你看给孩子交学费呀、啊、看病啊、报班啊等等等等吧。但是呢，拿孩子的钱去给自己的还债呀、家庭消费呀、买理财呀，那这些就算是侵权了。
1: 哎，还有的人我看说，这个孩子的压岁钱拿来给妈妈们什么买点金银首饰哈
0: 啊
1: 这样都是不可以的，是不是？误区三呢，就是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儿。有人觉得呢，我先用着，等孩子大了补上，家里的事儿不至于闹上法庭。但是，一旦婚姻破裂啊，这些事儿就会被翻出来，最后呢，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会搭上利息和诉讼费。
0: 对，但是这里面我怎么就听不到那个孩子是咋说的呢？
1: 嗯，太小了是吧？
0: 我在想
1: 五岁的孩子，
0: 我在想啊，如果这个五岁的小孩他说，哎，我愿意让那个家长们就替我用一下
1: 啊，我愿意给我妈妈花，是不是？
0: 对，这是不是也可以呢？或者说他这个妈妈压根儿就没跟孩子商量，然后就把这个钱就给花没了。
1: 哎、其实可能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孩子呢，这个年龄在这儿哈。他如果要是十几岁啊，或者是有一点这个、这叫什么行为能力哈，
0: 就是能花钱的时候，
1: 对，
0: 你再告诉他你那个卡里面有30多万，
1: 嗯，然后都给妈妈花吧，
0: 我给你花了，你看他干不干？
1: 是吧？
0: 对，其实这个孩子的钱到底该不该管，怎么管哈？你看这个松江法院的民事审判庭的庭长张丽呢，就给出了一些这个建议啊。你比如说，专门开个户就在银行，然后呢，别和大人的那个钱呢、啊，你就混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就说经常说那个，你看啊，你这个钱过年的时候这么多钱啊，存在爸爸的这个银行卡里吧。
1: 哎，不要这样哈，
0: 别这样，就是给他单独立个户。因为现在呢，那个咱们到银行啊，不管你这个孩子，因为很早就可以有身份证了嘛，是吧？
1: 是的。
0: 对，然后你就可以带着孩子拿着身份证到银行开一户头，
1: 嗯，
0: 这就可以了嘛。如果有什么这个钱款的话，或者说这个压岁钱呐、啊、等等等等吧，你就都给他存到一起，是不是？另外就是孩子的压岁钱呢，礼金咱们要单独存，也不要和家庭的像这个日常开支啊、父母的个人账户来混用，专户专管，流水清晰。一旦将来有争议的话呢，这就是最硬的证据了。
1: 哎，真要动这笔钱呢，就也要留好票。比如说给孩子用了哈，交学费呀、看病啊、报班啊，哎，合同、票据、转账记录都得留。而且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替代。
0: 嗯，
1: 哎，你不能说用
0: 你
1: 的
0: 钱
1: 来养自己，
0: 对，就是这样。
1: 孩子时候自己赚的钱养自己、
0: 啊、
1: 是吧？
0: 那你父母不能说就是我养孩子的钱，我就指着每年那个过年的时候给他压岁钱吗？
1: 是的，哎。房子呢就更不能乱动了哈。
0: 对，
1: 有些父母呢把房产登记在孩子名下，后来又想过户卖掉，法律上基本都会认定这是侵权的行为哈。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孩子也是独立自主的哈，
1: 没错，
0: 咱们千万不要把孩子那些东西，但是这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就是那样。
1: 哎，但是小的时候可能也条件没有这么好哈。
0: 对，
1: 其实说实话真的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资金，
0: 怎么能想到啊、
1: 嗯、
0: 就是只是压岁钱就能攒到30多万。
1: 是的，
0: 哎呀，真的有点让人想象不到啊、
1: 哎！
0: 就我们小时候给点压岁钱，就是赶着给，赶着花没了。
1: 可能出去买两个冰棍儿，吃点小食品，
0: 买点东西。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买点什么鞭炮啊，买点自己玩的东西，那基本上就花没了，
1: 啊、已
0: 经花掉了。哎，而且那时候真的也不知道说自己有钱的时候要存银行里面留着
1: 攒钱哈，没有这个意识、
0: 啊、哎，但是我想起来，我那个小的时候有一同学，他就这样。
1: 是吗？
0: 你比如说过年的时候给那压岁钱呢，还有那个、
1: 嗯、
0: 那个过六一儿童节、
1: 嗯、
0: 也家长也会给孩子
1: 点
0: 钱，
1: 零花钱。
0: 他干嘛呢？他就攒起来。
1: 哎呦，
0: 因为那个时候吧，也不去银行，他就自己攒着、
1: 嗯、
0: 然后呢就经常发现他会多一件新衣服
1: 啊，自己给自己买衣服、啊、
0: 你看我们那个年代吧，小的时候呢穿衣服呢基本上一件衣服会穿很长时间的。
1: 是的，
0: 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小伙伴谁哪天换了一件新衣服，那会非常的扎眼。
1: 哎，大家都知道哈，因为你这件是新买的，没见过。
0: 换新衣服换新鞋，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呢，我们就聊天，他自己就说了，那是我自己攒的。哎、
1: 哦、
0: 你看人家这个心眼儿。
1: 对啊，从小就有这种想法啊。
0: 对，但是我们觉得现在吧，作为家长来说，你看孩子们的零花钱都真的非常的多了。
1: 嗯，
0: 给他立一账户呢还是一个必要的举措。
1: 哎，
0: 另外呢还有就是从小呢要教孩子一点这个
1: 理
0: 财方面
1: 的知识。
0: 是
1: 的，金钱观哈，
0: 是吧？但也不可否认啊，现在呢有很多父母对于理财方面也是有盲区的。
1: 没错，
0: 对，以后节目咱们再慢慢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哈。
1: 哎，
0: 也让你的孩子呢从小学会理财吧、
1: 嗯、
0: 因为那个账户里的钱确实是真的不少啊。
1: 哎，确实是孩子自己的哈，他需要自己来这个知道自己的钱到底该怎么用哈。
0: 哎，俗话说嘛，财不理你，你不理财，是吧？
1: 是，
0: 来，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 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集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备战不停歇，冲刺正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赛在即，为全面提升青少年竞技水平、锤炼队伍实战能力，呼伦贝尔市精挑细选，择优组建青少年乒乓球集训队，在安荣旗开展封闭集训，通过高强度集训查漏补缺、打磨技术，全力备战高水平赛事。训练场馆内，小队员们不畏酷暑， 不惧强度，认真完成每一组训练，细致打磨每一个动作，在反复对抗训练中锤炼球技、磨练意志，充分展现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呼伦贝尔市结合前期东三省赛事历练，全市竞技比拼、市级集中选拔成果，择优筛选出30名优秀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员，男女队员各15名。 本次集训从7月12日持续至7月24日，为73天，实行全封闭、规范化、高强度训练管理。集训期间，队员们每日开展7小时专项训练，教练团队全程跟班指导，精准施教，针对队员发球、接发球、正反手衔接、攻防转换等技术短板进行精细化纠正打磨，同时强化战术配合、临场应变与对抗节奏，全方位提升队伍综合竞技实力。 参赛选手罗正浩，
1: 这段封闭集训强度很高，每天打磨发球、步伐、对抗短板，感谢教练细致指导、队友互相陪练，我会稳住心态，把训练成果发挥出来，全力以赴为队伍争取好成绩。
0: 以训促练，以练备战。眼下，全体集训队员正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投入最后阶段冲刺训练。 期待乒乓小将们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赛场上突破自我，奋勇争先，全力斩获佳绩，充分展现呼伦贝尔青少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体育风采。教练李军阁，
2: 重点打磨实战应变，队员们配合默契，训练投入。接下来会调整大家竞技状态，鼓励孩子们放手去打，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0: 当夜市烟火气邂后，中蒙医草药香，一场别开生面的养生局悄然登场。近日，安荣旗中医药蒙医药文化夜市在幸福广场正式开始，活动全程面向群众免费开放，让广大市民在夏夜休闲纳凉的同时，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便捷优质的中蒙医健康服务。 本次活动创新宣传科普形式，以夜间特色夜市为载体，划分多个特色功能体验区。义诊专区内，中蒙医师现场坐诊，针对肩颈劳损、脾胃不和、失眠等群众常见健康问题，一对一答疑问诊，量身给出个性化康养调理方案，同步提供免费血压测量服务。 中医药文创区独具特色，中药香囊、养生手串等文创展品琳琅满目，以新颖鲜活的形式展现传统医药文化内涵。养生茶饮区香气四溢，多款适配夏季的养生茶饮供市民品鉴，为炎炎夏日送去清爽呵护。群众沉浸式逛展体验，直观理解中医治未病核心思想，主动接纳科学健康生活方式。 文化夜市将专业诊疗、康养体验、文化科普融合送到群众身边，既丰富了城区夜间休闲业态，持续提升居民健康养护意识，也推动中蒙医药文化下沉基层，走进寻常百姓家。安荣旗卫生。

0: 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印迪。
1: 打破以往在医院诊室诊疗的一个固有模式，让中医药走出医院，走进市井，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统筹了齐人民医院、中蒙医院、妇幼保健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骨干医护人员，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既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健康素养，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医药与老百姓的距离，让传统中药国粹，让在阿荣旗落地生根，焕发新活力。

0: 这里是唱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咱们继续来呼伦贝尔旅行。很多人迷恋草原的辽阔，边境的壮美，却容易被一片温柔治愈的风景而打动。这里是哪儿呢？就是额尔古纳的白桦林景区。它是大兴安岭呼伦贝尔段唯一一片纯天然大面积原始纯白桦林，也是整个最干净最浪漫最适合慢慢放空的森林秘境。如果说草原是呼伦贝尔的胸怀，那么白桦林呢，那这就是北方最温柔的一个媚眼了。
1: 哎，刚才我们说到白桦林，我还说最近这个白桦汁儿也特别的火哈。
0: 哎，
1: 前些年好像没觉得这个大街小巷都会有这个白桦汁儿，哎，近两年啊，觉得去到好多饭店，哎，打开这个冰箱都能看到白桦汁
0: 饮品。
1: 对，而且都说这种就是还是有养生功效的，是吧？
0: 对，
1: 哎，就是应该是像这个类似于什么矿泉水呀、这种，它都是会有一些这种矿物质哈。哎，白桦林景区呢，就距离额尔古纳市区只有40公里，路况平坦好走，不用长途颠簸，整片林区面积辽阔，生态保存完整，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嘈杂，也没有拥挤的人造景观，放眼望去都是成千上万棵笔直挺拔的白桦树，连成一片一望无际的白色林海。这里负氧离子含量极高，空气干净清新，走进林间的一瞬间，整个人都会瞬间放松下来，所有旅途的疲惫，生活的焦虑，都会被林间温柔的风悄悄抚平。
0: 很多人第一次走进白桦林呢，都会被它那种独特的颜值所惊艳。不同于普通的绿树森林，白桦树呢自带那种干净高级的质感，树干呢通体洁白光滑，像被精心擦拭过一样细腻，上面呢也是带着天然的黑色纹理，形态随性自然，每一棵都独一无二。树干呢修长笔直，向上生长，姿态干净又坚韧，不歪不斜，自带挺拔安静的那种气质。春夏枝叶呢翠绿清新，秋冬素白干净利落，一年四季呢都有不同的美感。
1: 在当地，白桦树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它耐寒顽强，生生不息，在寒冷的北疆呢扎根生长，象征着坚韧纯粹忠诚与长久。也正是因为这份干净温柔，白桦林一直被称作爱情森林、童话秘境。不管是情侣出游、闺蜜打卡，还是亲子散心、独自旅行，这里都是最治愈的目的地。
0: 对，走进景区之后呢，最核心最舒服的体验呢，就是全程贯通的林间木栈道。整条栈道呢蜿蜒穿梭于整片的白桦林，长度足足有4公里，平缓好走，老人小孩都能够轻松的漫步。栈道架空设计，既保护了白桦树脆弱的根系，也让游客呢可以平视树梢，穿行于林海深处，不用爬坡，不用赶路，慢慢走慢慢看就可以。风吹树梢沙沙作响，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光影斑驳，温柔又治愈，这也是白桦林最舒服。

0: 舒服最纯粹的打开方式。
1: 林间还藏着很多的网红打卡点，每一处都自带故事感。最出名的呢，就是十全十美树，这是整片林区最神奇的自然景观。一棵根部同时长出了十株完整的白桦树，紧紧相拥，并肩生长，枝叶相连，根系相依。当地人呢，也把它当作吉祥神树，寓意着圆满顺遂、十全十美。很多游客呢，都会在这里驻足许愿，希望生活圆满，岁岁平安，也是整片白桦林最有仪式感的打卡点位。
0: 对，除此之外呢，林间随处可见的是同根双株连理白桦，两棵树干相依相伴，共同生长，象征着不离不弃，相守相伴，这也是无数情侣拍照留念的浪漫地标。那么景区呢，还打造了像这个许愿亭啊、童话书屋啊、林间秋千、玫瑰拱门等等这种温柔的场景，融入了森林童话的氛围，随手一拍呢，都是比较干净的高级大片，不用滤镜，不用刻意的摆拍，氛围感直接拉满。
1: 白桦林景区呢，不只有自然风光，还藏着深厚的恩克森林民俗文化。林区深处的驯鹿苑是很多游客最喜欢的沉浸式体验，这里饲养着温顺可爱的森林驯鹿，它们性格乖巧亲人，不怕生人。大家呢，也可以购买专属的草料来亲手喂食驯鹿，近距离的触摸，拍照互动。那驯鹿呢，也是大兴安岭森林的精灵，也是鄂温克族世代相伴的伙伴。走进这里呢，你就能真正的感受到北方石鹿部落古老淳朴的森林生活气息。
0: 对，另外呢，园区还复原了鄂温克传统的民居，叫搓骡子，简单古朴的森林建筑，原汁原味的还原了少数民族山林的生活场景。游客呢，可以在这里了解鄂温克族人靠山吃山，与森林共生的那种生活方式，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穿上特色的民族服饰，在白桦林当中拍照打卡，来体验独一无二的森林民族风情。
1: 喜欢高空视角、全景观景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空中栈道与林鹿之巅观景台。走上高空栈道呢，相当于行走在白桦的树梢之上，脚下呢就是层层林海，四周是连绵树海，视线极度开阔，风吹林海，层层起伏，远处的山林连绵起伏，蓝天白云映衬着洁白的树干，画面干净治愈，让人真正的体会到啊，什么叫林海如画。天气通透的时候，站在观景台远眺整片的白桦林海，尽收眼底，壮观又震撼。
0: 对，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呢，白桦林的四季啊，是完全不同的四种风景。那么每个季节呢，都值得大家专程前来的。你看每年6到8月份的这个夏天，这是白桦林最清新治愈的时刻，整片林海绿意盎然，枝叶繁茂，生机勃勃，林间的清凉舒适，温度凉爽宜人，这也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而这个以前我去的时候呢，就有这种感觉。咱们在那个市区里面呢，感受的这个天儿是非常热的
1: 闷，
0: 但是你一旦进了白桦林，你就会发现它和市区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那里边特别的凉快，那个风都和市区里的不太一样。
1: 对的，
0: 然后呢，你在那里面啊，其实除了这个白桦树之外呢，咱们到里面呢还可以看一看，那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小蘑菇啊，各种各样的好玩的那个小草啊，咱们都可以看一看。
1: 好像现在又真的新添了很多这种拍照打卡的一些装饰哈。
0: 对对，
1: 就更丰富了。
0: 我还发现呢，好多那个比如说刚要结婚的这个新人们，可以选择这个地方来拍一拍那个
1: 婚纱照。
0: 你想想，白色的婚纱再加上白桦林，
1: 是的，
0: 这是我觉得应该是挺和谐、
1: 挺浪漫的哈。
0: 对，是这样。还有以前呢，我记着好像有很多这个新婚的夫妻啊，他们会把那个婚礼现场这个外景放在白桦林里
1: 啊，
0: 就是说这个婚礼呢是在白桦林里举行的。这个就更加的浪漫了。
1: 是的，会不会去这个十全十美树啊，在他这个面前举办一些仪式哈？
0: 你可以以任何的天然的东西为背景，
1: 没错。
0: 非常的美妙哈，夏天的白桦林呢，也是满眼的翠绿，干净通透，阳光温柔，树影婆娑，特别适合避暑和漫步、亲子游玩、拍照散心。这也是夏日呼伦贝尔最温柔的一个秘境吧。
1: 9月的秋天呢，是白桦林的颜值巅峰，也是摄影黄金季节。 整片的林海从翠绿变成金黄，层层叠叠的金叶铺满林间，风吹叶落满地金黄，洁白的树干搭配金黄的枝叶，冷暖碰撞，层次饱满，氛围感绝美。秋天的白桦林呢，温柔又浪漫，每一处的角落都像油画一样精致，也是摄影者爱好者啊这个打卡的季节。
0: 对，冬天的白桦林呢，这就是静谧纯粹的北国雪景了。大雪覆盖林海，树干素白，落雪轻盈，整片森林安静空灵，干净通透，没有多余的色彩，简单又高级。冬日走进白桦林海，内心格外的安宁，体验独属于北方的这种清冷的浪漫。
1: 哎，冬天过去啊，到了初春，这个时候的白桦林呢，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树干干净洁白，枝头冒出嫩绿新芽，带着生生不息的希望感，温柔又治愈。来白桦林游玩呢，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用赶时间，不用赶行程，这里没有喧闹的商铺，也没有急促的节奏，只有森林、清风、光影和宁静。你可以慢慢的走栈道，慢慢的看树海，慢慢拍照，慢慢放空，累了呢就坐在林间的秋千上吹风，静下来感受森林的安静，放下生活的浮躁与疲惫。
0: 对，很多景区呢其实是看风景，而白桦林呢是沉浸式的去感受风景，它不是惊艳张扬，却温柔绵长，越品越美。洁白的树干代表着纯粹，挺拔生长代表着坚韧，林海连绵代表着辽阔，风过林间代表着治愈。所以说呢，来一次白桦林，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最治愈的风景其实呢就藏在这片白色的林海之中。
1: 哎，如果你来到呼伦贝尔，看够了草原的辽阔，看遍了这个边境的大气哈，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走进这片原始的白桦林。就比如说去额尔古纳湿地哈，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顺路哎去一趟白桦林。
0: 对，
1: 在这里吹一吹林间温柔的风，看一看干净纯白的林海，问一位可爱的温顺的驯鹿，感受森林与民俗相融的秘境。
0: 对，这片沉默生长、岁岁常青的白桦林海呢，也会用最温柔的方式来告诉你，呼伦贝尔不只有热烈的草原，更有安静治愈、让人念念不忘的温柔和浪漫。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2: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也许你只是走了个神，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

0: 小时候我问奶奶，
1: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0: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
2: 我们是共产主义解放。
0: 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3: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4: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0: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蒋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热点教育资讯。在资讯内容过后呢，我们将在线上来聆听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穆伟老师为大家呈现的有关国学经典《弟子规》的精彩内容。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到的就是一条喜报啊，我们呼伦贝尔市呢有五名教师晋级2026年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成果总决赛。我们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啊，为了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教体意涵2026/35号文件，还有关于认真组织安排2026年暑假学生体育作业的工作提醒，以及额尔古纳什教育局相关工作部署，破解假期学生运动断层、体质持续下滑，还有体测考前突击训练等突出问题，扎实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化五育并举育人实效。那额尔古纳什第一中学立足本校初高中全学段学情，还有学生体能基础与本地地域运动特色，统筹部署了2026年暑假常态化体育锻炼工作。可以说此次这样的一次工作部署的安排啊，构建了分层化训练、智慧化打卡，还有家校协同共管的暑期体育作业完整体系，让学生们假期运动不断线，体质提升常态化，以长期自律运动筑牢青少年身体健康根基。
1: 我的河水流，
0: 我们来看一看啊，究竟是如何去分层的完成这些工作的哈。那就在暑假伊始啊，额尔古纳什各中小学校面向全体学生以及家长哈，发布了暑期体育锻炼倡议书啊，清晰地传递了假期不是运动休止符，而是补齐体能短板、培育终身运动习惯的一个黄金期的核心思路，扭转重文化课、轻体育锻炼，还有考前临时突击体测的功利化思维。那学校可以说统一明确硬性锻炼标准哈，全体学生每日有效运动时长不少于60分钟，推行了练六休一的科学训练节奏，也倡导学生们优先选择清晨傍晚开展户外有氧运动，居家辅以力量体态矫正练习，引导学生们把规律的锻炼固化为每日假期生活必备环节。同时呢，通过班级家长群、年级宣讲，还有校园公众号多渠道科普科学健身、防暑防护知识，同步发动家长参与监督陪伴，营造家校同步重视体育锻炼的良好氛围。与此同时呢，依托学校的这些成熟的一个田径啊，还有足球体育特长生培养基础和历年校运动会体测数据，体育教研组啊，也针对这个初高中的学生们体能的一个差异、体质健康测试薄弱项目，量身打造了三层梯度化的锻炼方案，实现了因材施教、精准施策。那其中呢，就包括这个全员必练的基础模块啊，有全体学生统一完成有氧耐力跑，还有核心基础体能，还有不良体态矫正三项内容，重点夯实800米、1000米的长跑、立定跳远、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核心测试项目。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基础薄弱层需要重视的就是侧重规范基础动作，夯实基础力量，降低训练强度，拉长适应的周期，循序渐进的帮助学生们达到体测合格标准。

那么在中等巩固层阶段啊，还聚焦的就是这个体能啊稳定的提升，持续巩固耐力啊、爆发力啊，还有稳住日常体测成绩。那在特长进阶层面啊，还面向体育特长生还有体能优异学生，增设了间歇跑、专项爆发力，还有球类进阶训练，突破体能上限，衔接校队日常训练内容。同时呢，充分结合本地户外的资源，鼓励学生们自主选择徒步啊、骑行，还有篮球、羽毛球、跳绳等趣味项目，丰富锻炼形式，让枯燥的体能训练兼具趣味性的趣味性与长效的实效。据了解啊，本次这个暑假体育作业

创新引入AI 智慧体育打卡机制，实现锻炼数据可视化，过程评价多元化，还有杜绝形式化打卡。学校还推荐学生们使用天天跳绳，还有 Keep， 还有华为运动等专业运动 APP 哈，完成每日线上打卡，智能系统自动记录运动时长、运动负荷，还有这个动作规范度，自动生成个人暑期体育学情分析报告，直观呈现学生体能变化。那学校还建立了学生自我评价，还有这个加上家长日常监督加体育教师线上点评三维立体评价机制啊，所有的打卡数据还有锻炼视频以及运动记录啊，统一归入到学生体育素养成长档案。在假期结束后，学校呢还将统一组织暑期锻炼成果展示活动，分初高中评选运动暑期标兵，还有自律锻炼小能手，以及树立学生们运动榜样，充分调动全体学生自主锻炼的积极性。

下一步啊，额尔古纳市第一中学表示，哎，将持续优化常态化体育育人模式，把暑期学生锻炼成果有效衔接新学期体育课堂教学，还有课间互动与校队训练，还有持续完善分层体育作业、智慧打卡、家校协同长效机制，不断丰富贴合本地学情、地域特色的体育锻炼内容，引导全校学子坚持终身运动，以强健体魄、昂扬精神风貌奔赴成长新征程。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市各地的教育资讯。那接下来来关注到的就是斋仑屯市中小学2026年度暑假能手活动系列活动的相关情况哈。为了深入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抓实暑期体质健康提升关键窗口期，斋仑屯市教育局出台了2026年全市中小学生暑期体育作业实施方案，推行每日基础必练加每周弱项专项还有地域特色拓展三级作业模式，依托暑假能手主题活动，把校园体育延伸至家庭，让日常运动融入暑期生活。那可以说全市各个学校积极响应多渠道宣传引导，号召同学们合理规划假期生活，走出居家慵懒状态，坚持每日体育锻炼。同学们也因地质疑的开展运动，还有客厅、阳台、社区空地都是锻炼场地，跳绳、慢跑、球类、体能训练等项目轮番开展。那针对学生们居家自主锻炼动作不标准、缺乏和缺少科学指导的问题呢，全市体育教师可以说结合各阶段教学要求与居家锻炼场景，整理规范易懂的训练要点，也为学生们自主运动提供了专业清晰的指导。从校园到家庭，从课堂到假期，假期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伴随成长。斋仑屯市教育系统呢，也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丰富体育实践载体，营造热爱运动、崇尚健康的良好氛围，引导广大青少年在运动当中强健体魄，奔赴更远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哈。日前呢，2026年全国中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在云南省圆满落幕了。赛事汇聚了全国15支顶尖中学代表队同台竞技，满洲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足球队作为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参赛的唯一队伍，不畏强敌，奋勇拼搏，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战胜了山东、新疆、重庆、广州等强队，成功斩获男子组全国亚军，刷新了内蒙古中学生校园足球征战全球赛事的历史最佳战绩，为国门边城再添荣光。据了解啊，本次历史性突破哈，不仅是满洲里市深耕五人制足球项目的成果缩影，更是内蒙古自治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推进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自治区始终坚守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落实五育并举，将校园足球作为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培育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抓手，全域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建设，持续夯实全球青少年体育发展根基。满洲里市深入贯彻自治区教育体育发展部署，积极搭建校园足球竞赛体系，常态化举办全市青少年足球联赛、中俄蒙青少年足球交流赛事，推动足球运动走进课堂，融入课后服务，让绿茵赛场成为广大青少年锤炼品格、追逐梦想的舞台，形成了以赛促练、层层选拔、梯队育才的良性发展格局。依托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两级完善的青训培育体系，满洲里叫校园足球竞技水平啊，可以说是逐年攀升。近两年呢，在呼伦贝尔市级、自治区级足球赛事当中屡创佳绩，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同时呢，学校持续深耕专业训练，培育出了一批优秀足球后备人才。包括秦家豪、秦正等多名学生先后入选国家五人制青少年集训队，登上国家级、国际赛场，也充分展现了内蒙古青少年体育风采和自治区体教融合培育成效。在下一步啊，满洲里市将持续对标自治区教育体育工作部署，坚守健康第一、育人初心，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改革，不断完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体系，以体育育人赋能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成长，持续擦亮内蒙古国门学校足球特色名片。

0: 子降临人世的那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其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怎么样，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听 FM 99.9，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小晶。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了解、关注我们的热点教育资讯部分的内容哈。日前呢，鄂温克族自治旗教育局联合鄂温克族自治旗文体旅广局，还有其农业和科技局、其消防救援大队、其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职能部门，开展了暑期校外培训机构联合专项检查。专项检查覆盖辖区13所校外培训机构及一所学生托管班。在检查过程当中呢，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依托信息互通联合执法，切实提升监管实效。那在检查组重点核查各机构办学资质、日常培训开展规范情况，以及师德师风建设，重点核查这个教师有偿家教，还有这个收费标准与资金监管落实情况，宣传广告合规性等核心内容，全方位规范机构经营培训行为。检查组聚焦培训机构安全重点，对机构办学场地的安全设施配置、应急疏散通道通畅情况、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台账建立健全等关键环节开展隐患排查。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啊，其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逐一现场指导，明确整改标准，细化整改要求，督促机构厉行厉改，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那鄂温克族自治旗教育局将常态化推进校外培训综合治理工作，那在下一步呢，还将继续持续细化规范监管举措，巩固双减治理成效，畅通社会监督举报渠道，凝聚多方监管合力，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暑期教育环境，为中小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就是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展播环节哈。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这位老师，他来自牙科石林业第一中学，他的名字叫沈广玉。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师者如光微以致远的故事。
1: 你身边而你也一样听见乱马远之声。
2: 德国著名哲学家法斯贝尔斯曾经说过，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班主任不只是传授知识、解答问题的导师，更是指明道路、照亮心灵成长的向导。在我的班主任生涯中，我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2018年3月的一天，学校物业部门负责人电话联系到我，调查怀疑我班的王小月拿错了其他学生的快递。负责人与王小月本人谈过，但是他不承认。第二天我找到小月，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他还是没有承认。我回到办公室认真思考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既能让小月承认错误，又不伤害他的自尊心。细想了他现在的状态，失恋，学习劲头不足，上课精神恍惚，有效沟通缺失，他不愿意承认，肯定有一些心理上的困难或者难言之隐。我先去了物业部门核实了事实经过，确定是小月拿的，然后请物业负责人帮忙封锁了消息，保护这个孩子，并承诺后期我会慢慢想办法和孩子沟通，一定会给物业一个满意的结果。接下来我找了她之前的男朋友小东，跟他聊了一些小月的心理状态，希望男孩给予她一些鼓励。这段人生体验已经过去了，他们应该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好好学习。一天体育课，我看大家都出去了，我就带着好吃的走进了教室。
3: 呀，大家都走了，那怎么？
4: 我
3: 妈妈
4: 在学
3: 校。哎，你带好吃的。今天晚上
4: 你老了。
3: 哎，我听他们说化学和生物难度上来了。嗯。你咋样呢？嗯，
4: 有没学？
3: 行，那你吃吧。完了，我还有事。
4: 老师，
3: 嗯，
4: 他说物业一直
3: 找
4: 帮忙，最快一点
3: 的，
4: 肯定会来到我的
3: 头上。啊，那不会的，因为虽然视频里看不清人的这个面部，但是呢，完全从我的体态呢，能看出来这个人是谁了。而且物业当时找到你们，也是因为当时你的那个快递上面那个字特别不清楚，所以你找了很久，所以对你印象比较深。然后翻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猜测是你的。所以如果不是你的话，你不用担心。再说，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一件事、一个举动就来判断一个人，那也太草率了。而且我在想，这拿错快递的孩子，他肯定有他的难言之隐，可能拿错了，一害怕，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都很正常的。但是只要敢于承认错误就好了。好，你吃吧啊，老师走了。
2: 调整心情后，王小月来到办公室，跟我承认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4: 什么？小月。
3: 没事，
4: 我认罪。老师，其实那个快递是我的，
3: 是你拿的，是怎么回事呢？
4: 我觉得你没让他相信我。
3: 对呀，你说什么？老师听听。
4: 就是当时我拿错快递之后，打开之后发现不是自己的，我太害怕了，就把快递扔掉了。后来再想找回来还给人家，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
3: 哦，是这样的啊，没关系的。然后既然你承认了，咱们呢去找物业去协商一下，看一下赔偿就行了。做错的事情我们下次注意就行了。咱们明天或后天老师领你去上物业跟人家说一下，因为那个鞋没了，咱们就要赔偿一些损失。不害怕啊，没事。
4: 其实小东后来写信给我，他跟我说他和思思没有在一起，跟我分开也不是因为他。他写信告诉我让我好好学习，我还是朋友。
3: 哦，你看小段也是不错的孩子，你看他看到你情绪低落了，还是要给你做解释，是吧？既然你的关系已经结束了，那你就好好学习，互相鼓励啊。
2: 三天，我收到了王小月的一条手机短信。这件事情一直记在我的心里，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当时劈头盖脸地训斥小月，逼她说出真相，可能结果是一样的，都是破案。但是在孩子心底留下的教育痕迹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也许就是教育的魅力和本质所在。这些年我非常确定的一点，就是教育不可缺少的是对学生的爱和信任。爱学生是你真正的站在学生的角度，真切地感受他所经受的一切，即使你不能理解，但必须持有尊重。而信任学生，就要学会给孩子犯错误、承认错误的机会。每个人都是一轮明月，有着自己的阴晴圆缺，更何况是孩子。作为教师，我应当做一名有温度的引路人，带着一颗仁慈之心，尊重学生，将闪耀着人性之光的真善美种子播撒在学生们心间。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6: 小时候，我问奶奶：“
7: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6: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
8: 我们是共产主义铁棒。”
6: 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9: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6: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10: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6: 后来，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6: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成长路上节目，我是小晶。我们接下来呢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关于这个近视防控的内容啊。说到这个近视防控啊，可以说是千万条，那预防为主一定是第一条。暑假期间呢，如何守护好护眼第一关？近日呢，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哈，修订形成了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20问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主动预防篇，也叫做早预防早检查。
1: 这回的悲伤，凌晨的时候
0: 我们就一起来，首先关注一下哈，为什么要关注儿童这个远视储备量？一起来听一听啊。
2: 远视储备量，近视防控千万条，预防为主第一条。远视储备量是监测屈光度发展的重要指标。由于过早过多的近距离用眼，一些儿童6岁前已消耗完远视储备量，在小学极易发展为近视，8岁前近视，成年后容易成为高度近视。正常情况下，6岁儿童应有加1.75+2.25D 的远视储备量，切实保护好正常的远视储备量，避免其过早过度消耗，能够有效预防近视发生。家长应在暑假期间多带孩子在户外活动，减少孩子近距离用眼，有效保护孩子眼视储备量。起因是主包来到了新大宋不夜城，由于主包在台下跳得太嗨了，于是被热情的黑
1: 我们相遇这一刻，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
0: 刚刚我们通过这个了解到了哈，就是6岁儿童一定应该有到的就是1.75至2.25的这个远视储备量，一定还要切实保护好正常的远视储备量，避免过度的早一些的消耗哈，能够有效预防近视发生。暑期务必带孩子多进行户外活动。这个暑期相信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是不是也整合了一些有效的运动啊，有没有实践起来呢？
1: 听见了吗？人之上有雷声，再见君万般。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到的就是说，为什么啊说这个暑假是近视的防控重点时段。
2: 暑假时间长，幼儿中小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较多，是沐浴阳光预防近视的有利时机。由于我国大多数地区暑期天气炎热，幼儿和中小学生容易出现户外活动减少、居家近距离用眼时间增加、饮食睡眠不规律等情况。从多年近视防控实践看，不少幼儿和中小学生在暑假发生近视或出现近视程度加深。为此，倡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理念，引导幼儿和中小学生合理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积极参加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家务劳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家庭旅行等，自觉科学管控电子产品。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一下哈，这个暑假幼儿近视防控20问答的第三个问题。
2: 需要关注近视防控吗？幼儿期是视力发育的关键阶段，及早采取近视防控措施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幼儿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提倡近视防控关口前移至6岁以前，幼儿家长应尽早增强家庭近视防控意识，尽早建立屈光档案，创造良好的居家视觉环境，增强对幼儿使用电子产品的监管意识。在暑假期间多带幼儿进行户外活动和运动，减少幼儿近视发生的概率和可能。暑假要进行视力检查吗？幼儿和中小学生正处于屈光发育的敏感期，定期进行视力屈光度数检查和眼轴测量，建立屈光档案，可以清楚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量或近视进展情况。家长应主动关注孩子眼健康，发现孩子有视物眯眼、皱眉、歪头、视力下降等症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卫生机构检查，做到早监测、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早矫治，控制近视发生发展。
1: 放街来装一装，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好的，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关于这个幼儿和中小学生的这个近视防控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那在我们后续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来和朋友们分享，暑假多场景的近视防控20问答。希望不管我们的小朋友们啊，要平时自律。我们的大朋友们平时也要多监测、多监管啊，早发现，早预警。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视频解答一样啊，要早干预、早矫治，控制近视发生发展。好了，我们上半部分的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我们进入到国学经典馆。

学习《弟子规》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下一代。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是智慧的累积，孩子最开始接触的便是家庭关系，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不分年龄，不分老幼，如果自身欠缺的就需要修炼和学习。传统文化思想不要随之抛弃，我们需要接受一次心灵的

0: 好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开启到的就是国学经典馆，读国学经典，做爱国少年。我们接下来呢，来线上来聆听穆伟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讲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国学经典《弟子规》锦的部分。《弟子规》呢，在锦的片尾呢，还特别关注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儿。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的话，往往呢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的。那么究竟是哪些事情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呢？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事情，又会造成哪些后果呢？那我们前面讲到的《弟子规》里面有许多对孩子行为的举止啊，待人接物等方面的规定。接着《弟子规》讲了什么呢？啊，就是树忙忙多错，勿谓难勿轻略。又是三个勿，这一段的《弟子规》勿字呢特别多，语气呢也比较严厉，严格的要求孩子必须从小养成这样的习惯：树忙忙多错，勿谓难勿轻略。这些话的意思是，碰到任何事情都不要慌乱，要镇定，要从容。为什么呢？忙者多错啊，急急匆匆的容易惹出一些麻烦，把好事情也做不成，反而呢变成了坏事。勿谓难勿轻略，看到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先有畏难的情绪。那我们经常看到，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孩子爸爸妈妈叫他做一些事情，他可能有的时候当时情绪不高，我干不了。父母呢叫他做一些题目，他说我不懂，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先怕了，那什么都谈不上了吧。但是仅仅有勿谓难是不够的，还要勿轻略。换句话说，一方面就是不要凡事还没有做就觉得难，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应该还没有做就觉得它很容易，而怎么样侵略它、忽略它，这里两个极端怎么样啊，都是我们应该在现实生活当中避免的。做事情不能急急忙忙，否则就会越来越紧张。匆匆忙忙的时候心是很紧张的，精神也是很紧张的，到最后完全没有了头绪，错误百出，做事儿还要有什么呢，不畏困难的精神，不能呢遇到一点点小的困难就停滞不前了。因为呢做任何事情，无论是大事情小事情，都有会遇到我们想到还没有想到的一些困难和不确定性。那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不能为难，而应发起怎么样勇猛的心，勇往直前。当然一味为难不好，但呢大小太小瞧了一件事情呢也不太合理。求任何学问，做任何事情，既不能为难，也不能轻视。那是不是有的时候是高不成低不就啊？最后呢，只能一无所得，空手而返。做任何事情要先有一个计划，不能等到最后关头。

0: 后才匆匆忙忙的去做，这样急于求成很容易出错的，尤其是承办一些大事情，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时间短的不行。比如我们建房子，一年完成。有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人答应，质量也不会太好的。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急，不然的话肯定会忙中出错的。民间有这样一则故事，就是泡嫂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宝贝，不久呢，她收到了母亲的来信，拆开一看，信中说：“我生了重病。”还没有看完，胖嫂就怎么样？心急如焚了。妈妈生病了，你说多着急呀、啊！作为女儿，这是肯定的。立刻呢，抱着宝宝呢就去看母亲。结果宝宝的小被子一时不见了。她翻箱倒柜，找到之后呢，抱着宝宝连夜赶路。路过一片西瓜地，胖嫂呢被瓜蔓呢绊倒了，手中的宝宝也飞了。黑灯瞎火的，她忍着痛到处摸，摸到了宝宝。这个宝宝是带引号的。后摸到了宝宝以后呢，继续赶路，终于来到了母亲的家。结果大门紧锁呀，胖嫂觉得好像出了什么事情，就拍门痛哭。结果他母亲正好从外面回来了，他一看母亲很健康，也没什么事情，忙翻出那封信再看，原来信后面还写了一句，他只看到前面，没看到后面的句子，就是现在的病已经好了，不要挂念。母亲想看看自己的大外孙，打开襁褓一看，外孙不见了，竟然是个大西瓜。他们马上到瓜地里去找，结果呢，拾到了一个枕头。他们又赶紧呢跑回家，发现小宝宝被扔在家里，因为睡得特别香，滚到了床底下了。虽然这只是民间故事，但却有很深的寓意。有些人呢性子很急，这样事情。做任何事情是做不好的，因为心太急了，急中忙中就会出错的。因为呢，学什么都习惯于轻视，这个很简单。我说没什么，这个不难，就很多呢，就被忽略了，劣势了。不能遇到一些事情就觉得很容易，也不能把一些事情看得很难。这个从前呢，也有个人挑着一担橘子进城，天快黑了，他妈在关闭城门之前呢，赶不到城里，心里呢十分着急呀。恰巧迎面走来了一个行人。他便问那个人能不能赶到这个时间能够进城。这个人呢，瞧他慌张的样子，就告诉他，那人慌张的意思样子，他是表现在这个面目表情的，就告诉他，如果慢慢走可以赶得上。挑橘子的人听了很生气呀，你以为那个人是在拿他开玩笑吗？其实不是的。他想，难道慢走可以进城，快走反倒进不了城吗？于是他加快了脚步，不料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橘子洒了一地。他急忙一个个的往担子里面装橘子，好大一会儿才收拾完。这时呢，天已经黑了。这个人怎么样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果真没有能够及时的赶进城里。因为他太慌乱了，太忙到了，所以呢，一不小心把橘子都撒在地上了。你想想，把橘子一撒到地上，是不是更急呀、啊？在捡橘子的时间，这不把时间都耽搁了吗？所以忙中他会出乱、出错的。所以勿畏难，勿轻略。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一方面。不要凡事没有做就觉得特别的难，你觉得难是不是就是干起来就没有心力、没有动力了？另外一方面呢，也不应该 还没有做就觉得它很容易，而轻视它、忽略它，这两个极端都是要避免的。所以，我们按照《弟子规》的说法，让孩子从小呢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这个习惯呢，古人那里叫什么呢？就叫临事而惧。那碰到一件事情，是不是先要存一点畏惧之心？要非常认真，非常踏实，仔细地做好准备，去处理某件事情。如果太为难或者是太轻略，结果呢，都不会理想的，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要让孩子养成怎么样呢？勿为难，勿轻略。在做这事情的时候，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做，认真的去做，把事情呢做好。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主持人焦军，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更谢谢能为《弟子规》如期播出的所有的付出的人们，谢谢大家。我们下一课学习《弟子规》信的部分的内容，再一次谢谢大家。主
1: 好
0: 持
1: 的，
0: 人焦军好。
1: 好的，感谢莫伟老师。那我们刚刚呢，通过莫伟老师的讲解哈，又重新的学习了一遍这个《弟子规》当中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哈。可以说，《弟子规》是集先贤智慧，也是传我们中华美德，更是教会我们要孝亲尊师、谨言慎行、友爱待人。好了，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关注、陪伴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2: Oh.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陈楚生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我们听到的这首《有没有人告诉你》是陈楚生结合自身多年在外漂泊经历而创作的一首歌，记录了离家远行后对于家人朋友浓浓的思念，是他独自在外生活的心境的一个总结。整首歌呢，其实很容易让听众产生共情，道尽了独自身处陌生城市的孤单与绵长的思念，采用内心独白的表达方式，把异乡漂泊的孤寂、心底的思念与淡淡的伤感和陌生城市的环境进行相融，层层烘托出浓郁的忧郁风。

0: 怯与脆弱。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是能轻轻地触动着听众内心的柔软之处，唤醒大家心底关于思念漂泊的共同记忆。
1: 在这座城市的距离，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晓得》。

我们听到的这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陈楚生将异乡和回忆再度深入，是延续着以往忧郁而伤感风格的情歌，只是华丽的钢琴与弦乐让他这份伤感不再单一，诉说着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去时光，透着一种古典式的悲情，在弦乐的缓缓推进里，仿佛是一本旧书被打开了，属于每个人的过往都是一件压在箱底的外套，沾染着过去的气息却无从穿起。这首打上绝对陈楚生烙印的怀旧情歌，不但延续了有没有人告诉你的伤感与经典，更将感情融入的愈加自然温暖。

陈楚生不愧是系创作弹唱于一身的一个人，他的每一首歌呢都内涵丰富，歌声忧郁伤感情深，低音浅唱中就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听着这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不禁让人感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每一个角落，总会有一个被时光抛弃而难以释怀的名字，是一张不可触碰的网，是心里永远的痛。每个人呢都可以从中寻觅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因为一场思念而辗转难眠的夜晚，因为一个名字而泛起层层涟漪的心事，在这首歌浅吟低唱中就被娓娓道来了。

这首《我等待的》，陈楚生弹着吉他，用低沉的嗓音吟唱着成长的诗，轻柔的吉他音缓缓切入，间奏配合着有力的鼓点，营造出了一场有力的内心成长独白。其实每次聆听陈楚生的歌声的时候啊，我们仿佛是搭上了回忆的小船，也有着一丝感同身受。从心怀憧憬到经历社会的残酷，虽然内心深处会寂寞，但看到每一个仍然为梦想努力的人，就找到了可以勇往向前的理由。

0: 每一个人的一生其实都在等待，从昨天等到今天，从今天等到明天。等待仿佛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常态，我们会等一个电话，等一趟公交地铁，等着生日愿望能够实现，等着久别重逢的那一天。无数的人从我们的世界路过，我们终究在等待些什么呢？很多人可能用尽一生都在寻找。
1: 在一望无际的飘着勤劳的渔人。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是陈楚生自弹自唱的歌曲《姑娘

我们听到的这首《爱的尽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陈楚生与王栎鑫的一次对话。王栎鑫在他的歌里说，爱的尽头是黑暗，是因为他在爱走到尽头的时候，对那些黑暗与荒芜的滋味有着切骨的感受。而陈楚生温柔地回应他，爱奔永恒却短暂，看透世界的荒凉，请爱你自己的模样。那种宏大而温柔的爱流淌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这样的歌声里因为有爱，似乎也有了神圣的光辉。而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被

有疑问才会有思考，有思考才会有答案，是期待已久的小黑暗，也是一次有关爱的探讨引发的灵感。白天的尽头是夜晚，情绪的尽头是沉默，生命的尽头是死亡，那么爱的尽头是什么呢？小时候走的每一条路都很漫长，仿佛是没有尽头的，长大之后很多事情呢却又那么的短暂，到不了终点也留下了遗憾。其实关于爱的话题很宽泛，尽头当然也不尽然，爱自己也是终生的浪漫。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以陈楚生演唱的《落日旅馆》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5号，农历6月23，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推进一件事集成政务改革；
1: 国道301线雅海段改扩建工程加速推进；
0: 优化交管便民服务，破解上牌办事难题。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我市全面落实国务院自治区统筹推出的59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实施，上半年累计办理相关业务20.98万件，立足本地办事需求，因地制宜创新服务举措，指导各起始区结合属地办事需求，推出32项地方特色集成办事事项，全市特色一件事累计达67项，上半年办理3.41万件。有效打破业务壁垒，精简办事流程，全面提升政务服务集成化办理水平。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今年以来，新巴虎右旗创新推出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集成化服务模式，以中蒙边境通行证办理为核心抓手，全方位精简办事流程，升级便民举措，切实降低了牧民办事时间成本。近日，牧民梁兵在新巴虎右旗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边境管理大队服务窗口办理中蒙边境通行证过程中，全程体验了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办证服务。新巴虎右旗牧民梁兵：
3: 我以前办中蒙边境通行证的时候需要来回跑3-4趟，今年咱们边境管理大队推出的这个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便民举措，现在办理这个流程只需要1次2次，而且在那个材料填报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会耐心地给我们指导，办理效率现在比以前提升很多。
2: 新巴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民警青玉：
4: 上半年累计服务群众达400余人次，我们会持续提升服务温度与效率，用贴心高效的政务服务便利群众出行，畅通边境商贸往来，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聚焦群众就医报销刚需，推进就医报销一件事集成改革，针对过去报销材料繁杂、环节分散、多头跑动等问题，该旗打通数据壁垒，将异地就医备案、医疗费用报销等事项整合打包办理，实行一窗受理、集成审核、并联审批，一次办结。大厅通过展板、手册宣传办事流程，窗口人员主动提供咨询引导，全程帮办服务，引导群众线上自助办理，办事群众看风铃。
5: 以前家里人生病住院，整理材料报销跑各个部门，前前后后要好几天，这次来到政务大厅，只在一个窗口递交材料，很快就办理完成。工作人员还教会我用手机线上办理，以后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报销，特别省心。
2: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董晶：
6: 现在所有业务集中到一个综合窗口，一套材料只提交一次，内部流转由各部门协同完成。针对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还提供了上门代办服务，尽可能方便群众办事。
2: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工作人员蔡韵：
7: 我们将持续收集群众办事诉求，不断精简办事环节，深化部门数据共享，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耕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工作，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长效推进机制，稳步夯实一网通办、电子证照应用、帮办代办等基础工作，以更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

0: 集团了解到，国道301线牙克石至海拉尔段公路改扩建项目正加速推进施工作业，奋力冲刺全年建设任务。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邢磊、李宗岱的报道。
1: 国道301线牙克石至海拉尔段公路58.52公里，是串联牙克石、大雁镇、扎罗穆德、海拉尔区域交通主干线，对完善呼伦贝尔路网、畅通沿线产业、旅游、物流通道意义重大。项目自今年4月30号开工以来，紧盯年度建设目标，统筹各标段施工，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路基、路面、桥涵等工序施工，从严管控进度、质量、安全、环保各环节，奋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司机刘晨：
2: 原来的老路年头久了，到处坑坑洼洼，开车全程颠簸厉害，遇上雨雪天气，路面泥泞湿滑，很容易打滑。长途开车，车辆损耗也大，特别期盼新路早日通车。
1: 呼伦贝尔夏季有效施工窗口期有限，加之近期高温和降雨天气频发，为抢抓工期，施工队伍实行白加黑、5+2全天候作业，并建立日巡查、周调度、月报表管理制度，同步严守工程质量、施工安全与草原生态保护三条底线。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路基工程负责人王立东：
3: 项目部会错峰安排作业，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发放防暑降温饮品、劳保用品，雨天及时做好场地遮盖排水，保障施工质量不受影响。
1: 截止目前，项目建设路基工程完成35%，路面工程完成16%，桥梁工程完成17%，交安工程完成6%。呼伦贝尔市交投集团雅海公路项目分公司工程质量技术部副部长郝志琛：
4: 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25%，现阶段主要集中开展桥涵建设和路基铺筑作业，工程建成后将彻底解决原有国道牙石至海拉尔段道路路面破损坑洼、路基沉降不平、车道狭窄、会车困难的问题。将极大提升周边居民的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方便物资运输、游客往来。
5: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

0: 浇灌，无农药，无催熟，无农残，肉质厚实，品质优良。全村年均稳定种植木耳8.5万袋。带动25户村民就近务工，每户年均增收3000多元，是支撑村集体经济的核心产业。但长期以来，村里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线下收购价格受限、产品销路狭窄等问题，优质木耳常出现丰产难增收、库存积压的困境。为切实破解农户产销难题，回应群众增收期盼。鄂伦春自治旗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粉丝基础扎实、宣讲能力突出的银发人才进村驻点，以实景化、接地气的公益直播模式，助力本土农特产品出圈热销。鄂伦春自治旗毛家铺村书记宋小刚。
1: 做直播做过1年半左右，粉丝也始终没起来。完了吧，也找过达人卖，有的达人确实挂过咱们的链接卖过，效果不好，他粉丝量也不算那么太高。后期通过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对接之后，了解了高老师，他的粉丝量确实挺高，尝试这个开始做这个直播，咱们关键实际效果现在出来了，确实挺好，天天都在出单。
0: 银发人才高广晨通过亲身走访考察，全程跟进木耳种植、管护、采摘、晾晒、包装等各个环节，亲眼见证村民勤劳质朴的劳作状态和本地木耳的优良品质。他全身心投入公益助农工作。直播过程中，高广晨细致科普木耳生长周期、养殖价值及储存烹饪技巧，耐心回应网友关于产地、仓储、物流的各类疑问。真诚朴实的直播风格收获众多消费者认可，直播间订单持续激增。短短13天，线上售出干木耳700多斤。销售额突破5.5万元。鄂伦春自治旗老干部活动中心研发人才高广晨。
2: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流量有价值，我愿意用我的流量帮助到更多能需要帮助的人。我现在一看，哎，我的流量已经能帮助到毛家铺村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卖出了这么多的木耳，然后村民们高兴，我看到他们的笑脸的时候，我感觉到心里边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鄂伦春自治旗毛家铺村民吴少凡。
3: 以前我们都是统购统销，就是木耳采完以后都堆到仓库，人家就是来直接上这嘎达，这个价格始终就上不去。高老师这不老干部局领来到这搞直播，这边入库那边就卖出了，这价格比往年还高。
0: 目前，毛家铺村木耳正处于管护生长期，该旗老干部活动中心已制定常态化助农直播计划。持续组织银发人才进村开展专场直播，同步帮助村干部、种植农户学习短视频拍摄、线上运营等基础技巧，以银发之光助推和美乡村建设，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4: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5: 为持续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务改革，着力解决群众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来回跑腿、流程繁琐等极难筹判问题，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全面优化业务流程，升级便民服务举措，实现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高效办理，用精细化交管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体验。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戴木、刘恒奇的报道。
6: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车管所车辆查验专区，民辅警严格对照非机动车管理规范，逐一核对电动自行车车架编码、整车外观、出厂参数，仔细审验车辆合格证明，严守源头查验关口，规范非机动车登记管理、查验间隙。民警主动向前来办事的车主讲解新国标车辆认定标准、必备申请材料，现场答疑解惑。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辅警田伟建。
7: 电动自行车是群众日常短途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我们把前置答疑、优先帮扶、一键一窗办结落到实处，就是希望让群众少跑腿、少等候，简单快捷办好车辆登记，同时从源头规范车辆管理，夯实道路安全基础。
6: 业务大厅内，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并一次性告知身份证、购车凭证、整车合格证等全部材料清单，快速完成信息填报、系统录入、凭证打印、号牌发放全流程办理， 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交。

0: 交通管理大队辅警杜青青。
1: 我们始终以群众满意度作为服务标尺，围绕非机动车高频业务持续精简办理环节，兼顾管理规范与便民需求，在做好登记上牌业务的同时，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讲，引导群众规范骑行、佩戴安全头盔，从源头降低道路安全隐患。
2: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五号夜间至七号将迎来降雨、大风、降温天气，南部中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建议做好城市运行、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以及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的监测、巡查和排险，并关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田间作业、涉水旅游及临时搭建物、树木等造成的安全风险。公众出行请注意防雨、防风和防寒保暖。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二中旗红绿相映绘新卷，生态产业铺新路；
4: 牙克石市永兴街道聚焦民生细微处发力，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
3: 满洲里市美玉润新轻手造物，指尖压花点亮基层文化生活。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绿水青山赋能振兴。二中旗依托丰富的抗联红色资源与优质林下生态资源，持续探索红色传承将绿色发展融合路径。日前，其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其林业和草原区开展重走抗联路、探访红色遗址主题活动，在追忆峥嵘岁月中传承红色基因，在实地走访调研中聚焦林区产业发展，以红绿双向赋能激活革命老区高质量振兴新动能。请听二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温长春、杨玉的报道。
7: 深耕红色资源，厚植红色底蕴，是二中旗传承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抓手。在德利齐尔林场马河顶对喇子粮食电台弹药储备处遗址，这里是东北抗联三支队挺进呼伦贝尔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的重要后勤秘密基地，承载着珍贵的红色记忆，留存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工作人员对遗址周边杂草杂物进行清理整治，规整遗址环境，用心守护红色阵地，保护革命印记，让珍贵的抗联历史遗址得到妥善保护。阿荣旗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于长明：
8: 三支队啊，在这个41年的时候攻打义仓公司，消灭了日本人，把义仓公司打下之后，缴获了日本的一些物资，包括电台啊、粮食啊、枪支弹药啊，就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抗联的秘密物资储藏点，最后一直到解放的时候也没被这个日本人发现。
7: 在阿利格亚林场格尼河密营遗址，大家认真清理遗址环境卫生，细心擦拭革命纪念碑文，深切缅怀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山林、浴血奋战的革命壮举，深刻体悟忠贞不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抗联精神。在阿利格亚林场12号工地展厅内，抗联时期的枪支弹药、老旧衣物、生活器具等珍贵实物整齐陈列，一件件文物、一幕幕史实， 生动还原了抗联将士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让在场人员接受了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进一步坚定了保护红色遗址、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责任与担当。阿荣旗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郭书增：
9: 我们今天呢，冲走抗联三支队在阿荣旗的抗日游击战争，我们从这个阿荣旗一路出发，到德勒切尔林场去瞻仰了当年抗联在对拉着的密营，然后呢又到了阿拉盖亚十二号工地格尼赫的密营、抗战纪念史展览馆，进一步的加深我们对抗联的理解和他们艰苦奋斗的生活和他的抗联的艰苦的精神。
7: 以红色精神铸魂，以绿色产业富民，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和优质的山林生态禀赋，德利齐尔林场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精准布局多元化林下特色产业，重点发展林下种参、林下大鹅养殖、特色畜禽养殖及苗木繁育等产业，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多元化的林下经济发展体系。林场有效盘活闲置林地资源，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渠道，实现了红色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特色产业发展、群众稳定增收的多赢格局。阿荣旗德利齐尔林场副厂长乌日根：
10: 以前我们林场是四处全是荒山荒地，现在已经是人工造林和次生林都已经成林了，之后现在我们林场还有老多项目，比如林下种参、林下小黑猪养殖、大鹅养殖，这些项目都已经启动了，苗木苗圃也已经开始运作了，整体经济现在越来越好了。
7: 阿利格亚林场深耕红绿融合发展文章，坚持红色赋能、绿色兴业，依托本土抗联红色遗址资源，免费开放红色教育点位，打造红色研学、生态观光、休闲食宿一体化业态，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精神传下去。同时聚焦林下农产品皮质增效、盐链增值，全力推进森娃娃食品加工厂项目建设，重点加工山野菜、食用菌、苏子酱等本地特色林下产品。项目厂房已建设完工，生产设备全部进场到位，预计七月末可正式投产运行，推动本地林下资源从源自号向制成品升级，助力林下经济皮质增效。阿利格亚林场厂长王炳才：
11: 今年我们成立了阿利格亚林场森娃娃山野菜加工厂，主要是以加工各类山野菜和食用菌、苏子酱，主要是加工这三种为主。现在厂房已经建立，设备已经进场，预计下月底开始完全投入生产。
7: 阿荣旗将持续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扎实做好红色遗址保护、红色文化挖掘、红色精神传承工作，不断完善红色文旅业态，持续壮大林下绿色特色产业，推动红色资源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以红绿双向赋能，持续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基层安则天下安，百姓顺则万事兴。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健全网格化精细治理体系，搭建多元共治平台，优化便民惠民服务，补齐人居环境短板，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服务，从单一管理向共建共享转变，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张英新、江怡静，牙克石市通讯员王思琪的报道。
12: 在牙克石市永明社区阳光小区内，午后暖阳洒满社区休闲小广场，街道党群中心建设的遮阳棚静静伫立，顶棚隔绝灼热日光，棚下微风徐徐，成为居民专属休闲好去处。休闲桌椅整齐摆放，几位中老年居民围坐桌前，一场热闹的扑克局正酣，欢声笑语裹着和煦阳光，勾勒出社区最温馨的烟火日常。牙克石市永民社区居民高淑梅：
13: 这社区建的这个阳光房挺好的，这个现在老年人多，特别是春夏吧，还有秋天吧，都有地方玩，在这里挡风挡雨挡阳光，老年人有娱乐的地方，挺好的。 感谢社区。
12: 为解决老年居民户外休闲难题，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在辖区按需续建便民遮阳棚五处，配齐桌椅，为居民打造四季皆宜的休憩场所。小小遮阳棚拉近邻里距离，成为

0: 为小区里人气满满的共享客厅，实实在在提升居民宜居幸福感。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小琪。
1: 永兴街道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升级便民服务阵地，配齐各类便民物资。街道和社区专职及兼职代办员60余名，累计帮办代办延时上门服务超1000次。针对老旧小区短板，推进遮阳棚、无障碍通道改造。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机制，主动下沉倾听民意，用暖心政务服务打通便民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
0: 今年上半年，牙克石市永兴街道聚焦民生细微处发力，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第一标准。便民服务中心投入6500元，统一购置应急医疗箱、打气筒等便民用品，分发辖区各党群服务站点，开展延时服务205次，总时长超50小时。室内适老化改造102处，其中安装小夜灯49个，地垫53个；室外为无物业小区维修井盖29处，安装休闲座椅50套。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切实把群众的心愿清单转化为街道的履职清单。
2: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夏日悠长，草木生香。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花卉协会、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和蓝雕私人文化馆联合开展的“美玉润心，亲手造物”植物压花体验活动热闹开启，让美玉走出课堂，贴近大众，真正实现美玉不分年龄，人人皆可参与。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4: 走进位于中东铁路第一站历史文化街区的蓝雕自然文化馆，馆内暖意融融，欢声笑语不断，不少艺术爱好者围坐在一起，褪去平日的忙碌浮躁，全身心投入手工创作，尽情释放想象力与创造力。大家细心挑选心仪的花叶素材，反复调整构图布局，巧妙搭配色彩层次，构思独一无二的压花作品。确定好造型后，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花叶粘贴在固定相框内，将散落的自然花草定格成独一无二的艺术摆件。每一件作品都饱含创意与自然诗意。现场记者严哲。
5: 小朋友，你这次压花的这个创作思路是什么呀？
4: 市民李一涵。
6: 就是说是，因为它是花，所以我想到了花束，所以我想把它用叶子和花组成一个花束的样子。
4: 记者严哲。
5: 那你这次做压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4: 市民李一涵。
6: 因为我平时可能比较淘气，但是做压花的时候我就能静下心来，我感觉艺术就是这个干花的艺术是非常美的。
4: 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的市民瑞雪全程陪伴孩子创作，感触满满。在他看来，走进群众生活的美育活动格外有意义。市民瑞雪。
7: 我觉得这个植物自然压花这个活动特别好。第一个感受，我是我的女儿能够锻炼动手能力，同时呢还能够体验一种审美，这个是特别棒的体验。第二点就是她能够去在我们的历史文化街区去举办这个活动，我觉得感受也特别棒，有一种非常深沉的历史文化感。她能够把我们这个夏日的这些花花草草的感受都能够封存在这个记忆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体验非常好。
4: 以草木传情，以美育润心，这场贴近百姓的手作活动让大家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以鲜活的基层文化浸润城市烟火，让美育扎根基层，滋养心灵。
8: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化建设，日前，根河市民委走进森工街道新兴社区，开展普法进街道、同心筑家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林波的报道。
9: 本次宣讲特邀根河市市委党校讲师授课，宣讲立足工作实际，条理清晰，层层递进，系统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历程、出台背景、时态价值与重大意义，全面阐释了法律的

0: 鲜明特质、工作原则和实践要求。宣讲过程中，讲师重点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突出的四个首次核心亮点，让大家直观读懂这部法律的特殊分量与法治意义。同时，讲师结合社区基层治理、邻里交往、日常服务等实际场景，深入浅出普及民族团结法律法规，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珍惜邻里和睦氛围。整场宣讲内容扎实，重点突出，贴合基层，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干部群众民族法治素养和民族团结自觉意识。社区居民张彩凤：
1: 这场演讲呢，通俗易懂，让我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的理解。只有我们各民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翔、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启示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极难筹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5: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6: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4: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4: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5: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7: 暑期热点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8: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7: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9: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10: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7: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7: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 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3: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0: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4: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4: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5: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

0: 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星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7: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6: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7: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告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5: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

0: 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经济半年报焕新，传统产业向新向绿；
1: 赢在内蒙古，抢跑种新升级新赛道；
2: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党外人士通报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1: 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四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2: 内蒙古电力集团开展人工智能加电网行动，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
1: 包头市夜景亮化全面升级，流光溢彩迎接16运。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增长8%，增速背后是煤炭、化工、冶金、生物医药等传统产业在技改科创演练中加速蜕变换新。请听报道。让装备更新，让工艺更精，传统产业换新首先在生产线上。在乌海，炭黑是传统化工优势产品，但过去产品结构单一，90%以上供应轮胎企业吨价长期在1万元以下徘徊。今年乌海黑猫炭黑公司投用智能油品检测系统，用自动化替代人工取样核验，同时上马了高端导电炭黑生产线。这个产品转向让企业开始进入新能源动力电池原材料市场，吨价提升到2万元以上。乌海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中心主任冯彦成：
3: 企业围绕降本增效、产品提质，开展多项工艺优化与设备改造工作，生产自动化水平提升，增强产品质量和稳定性，提升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
2: 从1万元到2万元，价格差背后是产品结构的换新。上半年全区推进500万元以上工业技改项目超400个，煤炭、冶金、化工、建材、生物医药等传统产业技改项目占比超过70%，工业技改投资稳步增长，增速高于全部工业投资平均水平，技术改造的投入正在转化为制造业的增长动能。内蒙古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陆鹏杰：
4: 所谓传统产业换新，其实换的就是发展理念、生产技术和产业的内核。通过持续转型升级、绿色的提质，让我们老产业更新设备、更新工艺、更新路径啊，靠的是创新赋能，盘活存量优势，让传统的工业底盘是更加稳固，也更加具有韧性。
2: 上半年，全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个百分点。这背后是政策在加力，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关键技术攻关、接榜挂帅，加快各类科创平台培育建设。目前全区已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1837家，建成各级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平台270多家。换新的另一个推力来自产业链延伸。上半年全区精甲醇产量1557.2万吨，同比增长8.2%。初级形态塑料633.4万吨，增长8.5%。这两个数据指向同一个趋势，化工产品正在从初级原料向精细化材料升级。当精甲醇不再只做燃料，塑料不再只做普通制品，产业链每延长一环，增加值就多一分。制造业8%的增速正是这样一环一环拉出来的。内蒙古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陆鹏杰：
4: 今年我们内蒙古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的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啊！一改过去我们卖原料、重消耗、链条短的这样一个老路子，煤炭、化工等等这些传统优势产业是正在向绿色化、高端化、精细化转型。那么通过技术改造、固废利用、沿链增值，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向互补，共同托举我们工业经济增长。
1: 种业是农牧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命脉。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作出系统部署，要求深入实施种芯工程，从种质资源保护到育种技术攻关，从体制机制创新到全链条协同发力，内蒙古正以时不我待的姿态加快布局，在种芯升级新赛道上全力冲刺。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跑种芯升级新赛道，由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采制。
5: 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富川养殖实验室，科研人员运用 10K 低密度基因芯片开展华猛肉羊全基因组检测，融合分子育种与常规选育技术，高效筛选优质繁育个体。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黄月杰：
6: 现在呢，我们只需要在胚胎阶段提取一小份 DNA， 通过芯片做全基因组的检测分析，就能在羊出生之前提前掌握它未来的繁殖的能力和产肉的性能，基因育种效率呢提升50%。
5: 这项技术突破正是内蒙古种芯工程加速落地的生动注脚。为统筹推进种业创新发展，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种芯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种子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良种繁育推广、科创平台建设五大核心任务，每年安排不低于1亿元专项科研经费，依托基因编辑、全基因组筛选等前沿技术，构建完整种业创新链条，推动我区从种业大区向种业强区稳步迈进。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海山：
7: 聚焦玉米、肉牛、肉羊、奶牛、大豆、马铃薯、向日葵等优势特色物种开展育种联合攻关，争取1至2个品种进入国家主推目录，持续推进玉米、马铃薯等粮番基地建设，推动制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以上。
5: 从实验室的基因芯片到田间牧场的制种基地，从单个品种的选育突破到全链条创新体系构建，内蒙古正以改革破题，以科技赋能，在种芯升级新赛道上全力冲刺。到2030年，我区将力争突破10项种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培育优质新品种15个以上，建成各级育种平台15个以上，打造国内先进的种业创新团队10支，领军种业企业15家，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构建全链条生物育种创新体系。自治区科技厅农社处处长张福顺：
8: 计划在5年周期内集中资源破解种业卡脖子问题，产出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并强化成果转化应用。
2: 内蒙古台下垂。8月5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党外人士通报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主持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内蒙古工商联主席安润生出席。胡达古拉说，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全会精神是当前全区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任务。统战系统和广大统战成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安排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贯彻全区精神同落实习近平总书

0: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立足内蒙古实际，科学研判当前发展形势，为下一阶段工作明确了主攻方向，吹响了奋进号角。全区上下要立即行动起来，紧抓快干，狠抓落实，积极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担当、更加务实的作风，锐意进取，开拓前行，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入夏以来，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风度夏模式。内蒙古电力集团开展人工智能加电网行动，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目前已落地74项 AI 智能助手场景应用，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装上智慧大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的191架无人机按预设流程自主起飞巡检，覆盖输电线路超2.1万公里。后台的航检 AI 系统对照片逐一进行智能诊断，快速识别设备隐患。在智能变电站，智能辅控系统搭载的巡检机器人全天候值守，紧盯变压器油温、湿度及油位，有效防范大负荷下的跳闸风险。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万飞：
3: 今年我们将 AI 深度切入输电、变电、配电，调度各环节，初步实现从智能巡检到安全预警，从设备监测到负荷预测的全链条联动，全力保障夏季高峰用电可靠供应。
2: 在总里程8000公里的500千伏主网架，工作人员采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装置协同作业，完成30多项线路缺陷消缺，比传统模式效率提升了60%。内蒙古电力集团科技创新部副部长高正南：
4: 内蒙古电力集团投入科技项目经费3300万元，推动电网数字化转型。我们做了大量的调度自动化系统的一个升级改造，也应用了 AI 的大模型来提升我们的新能源的预测率，确保我们整个迎风度夏的保电。
0: 近日，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从500万吨到600万吨，油田仅用了7个月，再次刷新100万吨增量记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汉胜、温美的报道。
5: 盛夏时节，河套盆地巴彦油田一派繁忙景象，钻井平台、采油场站平稳作业。依靠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深层复杂油藏实现了高效稳产。截至7月，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成功突破600万吨，这一里程碑节点距离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仅间隔7个月，再一次刷新我国5000米级深层复杂油藏100万吨级开发最快纪录。华伟油田巴彦分公司总地质师唐光亮：截至7月，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成功突破600万吨，这一里程碑节点距离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仅间隔了7个月，再一次刷新我国5000米级深层复杂油藏100万吨级开发最快纪录。华北油田巴彦分公司总地质师唐光亮：
6: 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深层助产 CCUS 及光伏绿电运行，实时预判油产动态，大幅提升开采效率，降低安全风险，为油田快速上产、绿色稳产提供坚实数字支撑。
5: 地处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地质结构复杂，油藏埋藏深，开采难度大，曾被视为勘探开发硬骨头。为破解深层开发难题，油田搭建数字化智能管控平台，依托智能钻井、无人值守集输、远程监控等技术，精准把控开采流程，大幅提升开采效率与资源利用率，实现深层油气精准高效开发。华北油田巴彦分公司一级工程师王慧来：
7: 首创筑系中地区工艺，将资源纪检率控制在8%，攻关超深层 CCUS 技术，累计注碳超27万吨，并且依托智能钻采配套技术，破解多重开发难题。油田100万吨用时由最早的49个月缩短至7个月。
5: 目前，巴彦油田日均产油稳定在4800吨，同比增长20%，产能占华北油田近1/3。上半年原油产量超87万吨，超额完成过半年度的生产任务。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

0: 您了解到2026年内蒙古统筹安排校园足球发展专项资金6545万元，该笔专项资金聚焦校园足球核心环节，精准发力，重点保障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日常活动和培训，支持自治区级常规足球赛事举办，同时推动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女子足球项目发展，为全区校园足球常态化专业化发展奠定坚实资金基础。
1: 随着低空经济升温，不少市民购买无人机用于拍摄，但普遍不熟悉实名登记、空域报备相关要求，黑飞安全隐患突出。呼和浩特今年已查处21起黑飞案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2: 近期市民易某某购买无人机后未完成实名登记，利用软件破解飞控系统，多次闯入管制禁飞区飞行，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条例规定对其罚款3000元，同时没收涉案无人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和特巡警支队民警刘军，
3: 针对擅自飞行、改装破解无人机等黑飞行为，公安机关将从严处置，情节严重者将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行政拘留，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随着无人机航拍、娱乐飞行日益普及，黑飞乱飞现象也随之抬头。无人机违规飞行不仅扰乱空中秩序，埋下安全隐患，更属于违法行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和特巡警支队无人机应用大队副大队长李天航
4: 提醒广大无人机爱好者，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民用无人机必须完成实名登记，在管制空域飞行必须提前进行报备审批，在机场周边、党政机关以及军事禁区等重要区域均属于管制空域。
0: 连日来，包头市全面推进城市夜景亮化提升工程，自治区16运元素景观遍布全城，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营造出热烈浓厚的盛会氛围。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明霞的报道。
5: 夜幕降临，包头市城市地标一宫环岛的灯光按时亮起，三路腾飞雕塑外围新增了300平方米的环形动态光影大屏，屏幕上循环播放着自治区16运宣传标语、全民健身场景、城市风景等内容。市民汪瑞杰
6: 觉得更是一种夜间的城市的点缀，我们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5: 在赛事核心区域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外立面灯带、环形匝道、园区主次干道、停车场照明全部进行了更新升级，采用节能稀土光源灯具，构建出分层立体灯光体系。目前全城夜景亮化工程已全部调试到位。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市政中心设施保障科科长李梦
7: 利用集约节约的原则，加装了一些灯带，还有一些光源灯具的话大概有5000多套，还有各种线条灯呢接近10000米了。那么来往的市民和游客呢也可以更加的能感受到这种夜间的亮化氛围。
1: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8月5号，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主办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展览汇集9省区文史研究馆书画精品126幅，以多样书画艺术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2: 在4号展厅内，一幅来自江西的中国画《长征第一山》再现红军与江西瑞金云师山踏上长征征程的历史场景，将士整装待发，百姓一一相送，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江西省文史馆工作人员孙忠岭
8: 通过这幅国画作品展示了我们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更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2: 本次展出作品来自内蒙古、江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河北、浙江、安徽9省区文史研究馆，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门类，一件件书画作品还原长征岁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市民孙女士，
9: 今天呢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其实最感谢的也就是咱们老一代革命的血泪，也让孩子们最起码知道你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咋来的，让他们去感受一下当年。
0: 请听简讯。 昨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四场较量落下帷幕，包头队客场3-1战胜乌兰察布队，全取三分，其余三组对决都以平局收场。按照赛程安排，所有次回合比赛都将顺延到8月22号到23号进行。
1: 8月5号，2026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呼和浩特站在扎嘎代公园网球馆开赛，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网球爱好者齐聚倾城。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黄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高敏、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0: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大部有分布不均的降水过程，总体呈现西晴热、东多雨的天气格局。局地强对流与区域性高温同步登场，多地风力偏大，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有四五级、局地八级的偏东风或偏北风。全区东西跨度大，对流突发性强，大家出行放牧旅游都要多留心，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0: 七上八下是内蒙古降水的集中期，更是防汛的关键期。那最新的监测显示呢，昨天的八点到今天的八点，全区12个盟市、92个旗县呢出现了降雨，其中在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包头市的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和东南部、赤峰市的西部，还有通辽市的西部和南部、兴安盟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呢，都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
1: 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包头市昆都伦区水库公园，为60.7毫米。呼和浩特市城区最大降水量为4.1毫米。近期我区降水呈现了短时多发的态势，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性过程，危害是极大的，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提醒大家要科学避险。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西部偏西北地区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以干热为主，晴热暴晒的特点突出。未来三天，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同时呢，东南部呢也有高温冒头，像赤峰市的南部，最高的气温呢可以达到35度及以上。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在雨水的冲下之下呢，最近几天白天的温度都降到了30度以下，体感上比较舒适。另外呢，还有东北部地区降温进程呢将延至明后天，海拉尔的最高气温将从今天31度回落到23度，那么7日之后呢还会下滑到21度。另外呢，像乌兰浩特今天白天32度，到了后天呢会直接降到23度，连日来的热度得到了缓解。
1: 气象部门提示大家，夏季天气形势转变比较快，强对流突发性强，山区农牧区需要防范中小河流的洪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西部高温时段需要减少露天作业，做好防晒补水。全区东西跨度大，出行要常备雨具、薄外套，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5号

0: 9点到6号的九点呢，阿拉善盟的东部偏东，还有巴耶诺尔市的西部和东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的西部偏西和东部，包头市的北部和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大部，还有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的西部、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的西部和南部，通辽市的南部，还有兴安盟的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南部，东北部有雷暴天气。另外呢，在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还有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的西部偏西，还有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呢，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那么在这个时段呢，小时的降雨量会达到15到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像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还有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西部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10级。
1: 再来为您介绍防御指南。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强降水、防雷、防大风的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的准备，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户外人员要远离孤立的树木，相关部门加强重点区域的监测和值守，严防雷击火灾的发生。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呢，巴彦淖尔市的西部，还有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和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还有乌兰察布市的中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大部，赤峰市的北部，通辽市中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呢，有雷电活动，其中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洪涝和城市内涝等灾害，特别提醒有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准备。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局地，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北部和东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4-5级，局地8级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耶淖尔市西北部、赤峰市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度及以上。
0: 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我区的西部偏东和中部大部，还有东部偏南地区呢是多云的，有分散性的小雨和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以及东南部地区4-5级，局地7级的偏东风或偏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还有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度及以上。
1: 大后天开始，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东南部地区4-5级，局地7级偏东风或偏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度及以上。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度到28度。巴彦浩特晴，19度到28度。乌海多云转小雨，20度到32度。临河多云转晴，19度到31度。包头小雨，18度到27度。康巴什小雨，15度到25度。吉宁多云，16度到26度。二连浩特多云，20度到34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0度到30度。嵩山多云，22度到37度。

科尔沁多云，25度到34度。呼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1度到28度。海勒尔小雨，18度到25度。满洲里小雨，15度到25度。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间气象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尖峰音乐，我是雨涵。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雨爱》，这首歌是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也诞生于青春偶像剧鼎盛的年代。这首歌呢是以雨为载体，适配剧中男女主角分分合合的感情。相爱时雨声是浪漫的伴奏，离别之后雨声变成思念的回响。有人说哈，这个雨天呢，我们的情绪容易 emo， 可杨丞琳的这首《雨爱》告诉我们，遗憾的爱意也能在雨里温柔成长。

李宗盛为莫文蔚量身打造的《阴天》是华语乐坛都市情歌的封神之作之一。不同于轰轰烈烈的爱恨情歌，李宗盛呢摒弃了狗血的感情桥段，聚焦成年人最真实的感情状态，没有争吵，没有背叛，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的消耗，让爱意慢慢消散。很多时候，我们说感情的结束啊，不是猝不及防的决裂，而是无数个平淡阴天里慢慢攒够的失望。

90年代的经典歌曲，你会想到哪几首呢？我觉得一定有来自周华健的《爱相随》。这里的爱不只是恋人的情爱，更是陪伴、坚守与岁岁年年的相守。致敬世间所有长久的陪伴，无论风雨起落，总有一个人岁岁相随，不离不弃。周华健的这种温润醇厚的声线，自带岁月安稳感，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是细水长流的温柔，道尽了人世间最珍贵的相守真谛。

来听一首治愈民谣，来自老中青民谣以及小象先生的《都有这一天》，非常有意思的歌词，好好的来细品一下啊！看遍了普通人的人生起落，年少追梦碰壁，成年生活奔波，岁月漫漫沧桑。歌曲呢，跳出了这种鸡汤式的自我安慰，用最朴实的歌词讲述真相。什么真相呢？众生皆苦，人人皆在困顿迷茫的时刻。不管是落魄、失意、焦虑，还是遗憾不甘，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经历难熬的那一天。当然，熬过风雨，扛过低谷，所有难熬的日子终会悄然的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任然的《梦雅》，藏在心底的遗憾、说不出口的执念，都藏在这首歌里。跟随任然的嗓音，安放自己隐秘的小事。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写进了成年人友情的遗憾，也是华语乐坛最深刻的友情之歌。创作背后呢，藏着一段真实的故事。作词人黄伟文与他的朋友因误会渐行渐远，曾经并肩同行、无话不谈的知己，最后沦落为陌路。歌曲呢，没有指责，没有抱怨，只有坦然的释怀与无尽的唏嘘，打破了友谊天长地久的固有认知，坦诚地诉说人生路上很多挚友只能陪我们走一程，缘起缘灭皆是常态。

搁浅是周杰伦经典苦情歌的巅峰之作了。那么，它是以破碎的回忆与无果的爱恋为核心，讲述了一段充满过错与遗憾的感情。编曲层层递进，从温柔的轻声吟唱到爆发的高音宣泄，完整复刻了从隐忍思念到情绪崩溃的全过程，成为无数人心中的遗憾神曲之一。

半吨兄弟翻唱的歌曲，让这首歌呢又赋予了全新的一个质感。当爱在靠近，不同于女生的这种温柔羞涩，男生沙哑的醇厚的嗓音也褪去了青涩悸动，多了几分成年人的沉稳通透。爱意从不会缺席，只是恰逢其时，不必急于奔赴，不必勉强将就，耐心等待，总有一份温柔的爱意会穿越人海，悄悄地向你靠近。

这是一首极具草原风情的治愈轻快歌曲，来自《要不要买菜》演绎的火红的萨日朗。那么，这是改编翻唱的一首歌，它弱化了传统草原歌曲的这种豪迈，增添了清新灵动的少年感。歌曲以草原萨日朗花为意象，萨日朗在草原抑郁为勇敢、热烈、自由。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歌颂了自由热烈的人生态度。

再来听要不要买菜的另一首歌曲哈，国风出圈的歌曲《下山》。这首歌呢，赋予歌曲少年意气与江湖的温柔，跳出了那种爱恨情仇的国风套路，讲述少年修行、心怀坦荡的人生哲理。人生便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上山修心，下山谋生，历经世事依然赤诚善良，历经风雨依旧心怀热爱，这其实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吧。

王燕薇的《离开我的依赖》这首歌呢，是聚焦情感独立、成长蜕变。很多人习惯在感情里依赖他人，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全部底气，可过度依赖终会迎来落空。这首歌呢，也讲述了从依附他人、患得患失，到慢慢独立、挣脱依赖、自我成长的一个成长过程，也坚定唤醒自我。

作为《天龙八部》的经典主题曲，这首歌是华语乐坛武侠歌曲的天花板了。来自周华健的《难念的经》，整首歌道尽了江湖恩怨、人生执念，世间所有的痛苦皆是因执念太深，爱恨得失、取舍悲欢，人人心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求而不得，念而不舍，放而不下。完美诠释了江湖的身不由己，也道尽了普通人一生的执念与释然。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乌伦贝尔。

0: 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5号，农历6月23，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推进一件事集成政务改革；
1: 国道301线雅海段改扩建工程加速推进；
0: 优化交管便民服务，破解上牌办事难题。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我市全面落实国务院自治区统筹推出的59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实施，上半年累计办理相关业务20.98万件，立足本地办事需求，因地制宜创新服务举措，指导各起始区结合属地办事需求，推出32项地方特色集成办事事项，全市特色一件事累计达67项，上半年办理3.41万件。有效打破业务壁垒，精简办事流程，全面提升政务服务集成化办理水平。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今年以来，新巴虎右旗创新推出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集成化服务模式，以中蒙边境通行证办理为核心抓手，全方位精简办事流程，升级便民举措，切实降低了牧民办事时间成本。近日，牧民梁兵在新巴虎右旗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边境管理大队服务窗口办理中蒙边境通行证过程中，全程体验了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办证服务。新巴虎右旗牧民梁兵：
3: 我以前办中蒙边境通行证的时候需要来回跑3-4趟，今年咱们边境管理大队推出的这个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便民举措，现在办理这个流程只需要1次2次，而且在那个材料填报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会耐心地给我们指导，办理效率现在比以前提升很多。
2: 新巴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民警青玉：
4: 上半年累计服务群众达400余人次，我们会持续提升服务温度与效率，用贴心高效的政务服务便利群众出行，畅通边境商贸往来，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聚焦群众就医报销刚需，推进就医报销一件事集成改革，针对过去报销材料繁杂、环节分散、多头跑动等问题，该旗打通数据壁垒，将异地就医备案、医疗费用报销等事项整合打包办理，实行一窗受理、集成审核、并联审批，一次办结。大厅通过展板手册宣传办事流程，窗口人员主动提供咨询引导，全程帮办服务，引导群众线上自助办理，办事群众看风铃。
5: 以前家里人生病住院，整理材料报销跑各个部门，前前后后要好几天，这次来到政务大厅，只在一个窗口递交材料，很快就办理完成。工作人员还教会我用手机线上办理，以后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报销，特别省心。
2: 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董晶：
6: 现在所有业务集中到一个综合窗口，一套材料只提交一次，内部流转由各部门协同完成。针对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还提供了上门代办服务，尽可能方便群众办事。
2: 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工作人员蔡韵：
7: 我们将持续收集群众办事诉求，不断精简办事环节，深化部门数据共享，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耕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工作，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长效推进机制，稳步夯实一网通办、电子证照应用、帮办代办等基础工作，以更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日前，记者从呼伦贝尔市交投集团了解到，国道301线雅克什至海拉尔段公路改扩建项目正加速推进施工作业，奋力冲刺全年建设任务。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邢磊、李宗岱的报道。
9: 国道301线雅克什至海拉尔段公路58.52公里， 是串联雅克什、大雁镇、扎罗穆德、海拉尔区域交通主干线，对完善呼伦贝尔路网、畅通沿线产业、旅游、物流通道意义重大。项目自今年4月30号开工以来，紧盯年度建设目标，统筹各标段施工，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路基、路面、桥涵等工序施工，从严管控进度、质量、安全、环保各环节，奋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司机刘晨。
10: 原来的老路年头久了，到处坑坑洼洼，开车全程颠簸厉害，遇上雨雪天气，路面泥泞湿滑，很容易打滑。长途开车，车辆损耗也大，特别期盼新路早日通车。
9: 呼伦贝尔夏季有效施工窗口期有限，加之近期高温和降雨天气频发，为抢抓工期，施工队伍实行白加黑、5+2全天候作业，并建立日巡查、周调度、月报表管理制度，同步严守工程质量、施工安全与草原生态保护三条底线。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路基工程负责人王立东。
11: 项目部会错峰安排作业，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发放防暑降温饮品、劳保用品，雨天及时做好场地遮盖排水，保障施工质量不受影响。
9: 截止目前，项目建设路基工程完成35%，路面工程完成16%，桥梁工程完成17%，交安工程完成6%。呼伦贝尔市交投集团雅海公路项目分公司工程质量技术部副部长郝志琛。
12: 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25%，现阶段主要集中开展桥涵建设和路基铺筑作业，工程建成后将彻底解决原有国道雅克什至海拉尔段道路路面破损坑洼、路基沉降不平、车道狭窄、会车困难的问题，将极大提升周边居民的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方便物资运输、游客往来。
8: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眼下，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毛家铺村食用菌大棚硕果累累，丰收正盛。李志修银发人才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种植大棚，接地气原生态的公益直播，让藏在大兴岭深处的优质黑木耳走出乡村，热销。

0: 凌宇黑木耳特色农产品品牌，木耳采用地下水浇灌，无农药、无催熟、无农残，肉质厚实，品质优良。全村年均稳定种植木耳8.5万袋，带动25户村民就近务工，每户年均增收3000多元，是支撑村集体经济的核心产业。但长期以来，村里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线下收购价格受限、产品销路狭窄等问题，优质木耳常出现丰产难增收、库存积压的困境。为切实破解农户产销难题，回应群众增收期盼，鄂伦春自治旗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粉丝基础扎实、宣讲能力突出的银发人才进村驻点，以实景化、接地气的公益直播模式，助力本土农特产品出圈热销。鄂伦春自治旗毛家铺村书记宋小刚：
1: 做直播做过1年半左右，粉丝也始终没起来。完了吧，也找过达人卖，有的达人确实挂过咱们的链接卖过，效果不好，他粉丝量也不算那么太高。后期通过老干部活动中心对接之后，了解了高老师，他的粉丝量确实挺高，尝试这个开始做这个直播，咱们关键实际效果现在出来了。确实挺好，天天都在出单。
0: 银发人才高广臣通过亲身走访考察，全程跟进木耳种植、管护、采摘、晾晒、包装等各个环节，亲眼见证村民勤劳质朴的劳作状态和本地木耳的优良品质。他全身心投入公益助农工作。

0: 内卖出了这么多的木耳，然后村民们高兴，我看到他们的笑脸的时候，我感觉到心里边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1: 鄂伦春自治旗毛家铺村民吴少凡：
2: 以前我们都是统购统销，就是木耳采完以后都堆到仓库，人家就是来直接上这嘎达，这个价格始终就上不去。高老师这不老干部局领来到这搞直播，这边入库那边就卖出了，这价格比往年还高。
1: 目前毛家铺村木耳正处于管户生长期，该旗老干部活动中心已制定常态化助农直播计划，持续组织银发人才进村开展专场直播，同步帮助村干部种植农户学习短视频拍摄、线上运营等基础技巧，以银发之光助推和美乡村建设，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3: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4: 为持续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着力解决群众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来回跑腿、流程繁琐等极难筹判问题，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全面优化业务流程，升级便民服务举措，实现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高效办理，用精细化交管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体验。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戴木、刘恒奇的报道。
5: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车管所车辆查验专区，民辅警严格对照非机动车管理规范，逐一核对电动自行车车架编码、整车外观、出厂参数，仔细审验车辆合格证明，严守源头查验关口，规范非机动车登记管理、查验间隙。民警主动向前来办事的车主讲解新国标车辆认定标准、必备申请材料，现场答疑解惑。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辅警田伟健：
6: 电动自行车是群众日常短途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我们把前置答疑、优先帮扶、一键一窗办结落到实处，就是希望让群众少跑腿、少等候，简单快捷办好车辆登记，同时从源头规范车辆管理，夯实道路安全基础。
5: 业务大厅内，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并一次性告知身份证、购车凭证、整车合格证等全部材料清单，快速完成信息填报、系统录入、凭证打印、号牌发放全流程办理。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辅警杜青青：
7: 我们始终以群众满意度作为服务标尺，围绕非机动车高频业务持续精简办理环节，兼顾管理规范与便民需求，在做好登记上牌业务的同时，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讲，引导群众规范骑行、佩戴安全头盔，从源头降低道路安全隐患。
8: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五号夜间至七号将迎来降雨、大风、降温天气，南部中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建议做好城市运行、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以及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的监测、巡查和排险，并关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田间作业、涉水旅游及临时搭建物、树木等造成的安全风险。公众出行请注意防雨、防风和防寒保暖。
3: 本次节目编辑汪伟霞、王元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旗市社会生活，
10: 展现旗市发展成果。
9: 旗市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市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二零七红绿相映绘新卷，生态产业铺新路；
4: 牙克石市永兴街道聚焦民生细微处发力，把政绩

0: 写在群众心坎上。
1: 满洲里市美玉润心，经手造物，指尖压花，点亮基层文化生活。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绿水青山赋能振兴。阿中旗依托丰富的抗联红色资源与优质林下生态资源，持续探索红色传承加绿色发展融合路径。日前，旗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旗林业和草原局开展重走抗联路探访红色遗址主题活动，在追忆峥嵘岁月中传承红色基因，在实地走访调研中聚焦林区产业发展，以红绿双向赋能激活革命老区高质量振兴新动能。请听阿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温长春、杨玉的报道。
3: 深耕红色资源，厚植红色底蕴，是阿荣旗传承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抓手。在德利齐尔林场马河顶对喇子粮食电台弹药储备处遗址，这里是东北抗联三支队挺进呼伦贝尔、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的重要后勤秘密基地，承载着珍贵的红色记忆，留存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工作人员对遗址周边杂草杂物进行清理整治，规整遗址环境，用心守护红色阵地，保护革命印记，让珍贵的抗联历史遗址得到妥善保护。阿荣旗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于长明：
4: 三支队啊，在这个41年的时候攻打义仓公司，消灭了日本人，把义仓公司打下之后，缴获了日本的一些物资，包括电台啊、粮食啊、枪支弹药啊，就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抗联的秘密物资储藏点，最后一直到解放的时候也没被这个日本人发现。
3: 在阿利格亚林场格尼河密营遗址，大家认真清理遗址环境卫生，细心擦拭革命纪念碑文，深切缅怀抗联将士不畏严寒、坚守山林、浴血奋战的革命壮举，深刻体悟忠贞不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抗联精神。在阿利格亚林场12号工地展厅内，抗联时期的枪支弹药、老旧衣物、生活器具等珍贵实物整齐陈列，一件件文物、一幕幕史实，生动还原了抗联将士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让在场人员接受了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进一步坚定了保护红色遗址、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责任与担当。阿荣旗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郭淑增：
5: 我们今天呢，冲走抗联三支队在阿荣旗的抗日游击战争，我们从这个阿荣旗一路出发，到德利齐尔林场去瞻仰了当年抗联在对喇子的密营，然后呢又到了阿拉盖亚12号工地格尼河的密营、抗战纪念史展览馆，进一步的加深我们对抗联的理解和他们艰苦奋斗的生活和他们抗联的艰苦的精神。
3: 以红色精神铸魂，以绿色产业复民，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和优质的山林生态禀赋，德利齐尔林场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精准布局多元化林下特色产业，重点发展林下种参、林下大鹅养殖、特色畜禽养殖及苗木繁育等产业，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多元化的林下经济发展体系。林场有效盘活闲置林地资源，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渠道，实现了红色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特色产业发展、群众稳定增收的多赢格局。阿荣旗德利齐尔林场副厂长乌日根：
6: 以前我们林场是四处全是荒山荒地，现在已经是人工造林和次生林都已经成林了，之后现在我们林场还有老多项目，比如林下种参、林下小黑猪养殖、大鹅养殖，这些项目都已经启动了，苗木苗圃也已经开始运作了，整体经济现在越来越好了。
3: 阿利格亚林场深耕红绿融合发展文章，坚持红色赋能、绿色兴业，依托本土抗联红色遗址资源，免费开放红色教育点位，打造红色研学、生态观光、休闲食宿一体化业态，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精神传下去。 同时聚焦宁夏农产品皮质增效、盐链增值，全力推进森娃娃食品加工厂项目建设，重点加工山野菜、食用菌、苏子酱等本地特色宁夏产品。项目厂房已建设完工，生产设备全部进场到位，预计七月末可正式投产运行，推动本地宁夏资源从原字号向制成品升级，助力宁夏经济皮质增效。阿利格亚林场厂长王炳才：
4: 今天我们成立了阿利格亚林场森娃娃山野菜加工厂，主要以加工各类山野菜和食用菌苏子酱，主要是加工这三种为主。现在厂房已经建立，设备已经进厂，预计需下月底开始完全投入生产。
3: 阿荣奇将持续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扎实做好红色遗址保护、红色文化挖掘、红色精神传承工作，不断完善红色文旅业态，持续壮大宁夏绿色特色产业，推动红色资源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以红绿双向赋能，持续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基层安则天下安，百姓顺则万事兴。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健全网格化精细治理体系，搭建多元共治平台，优化便民惠民服务，补齐人居环境短板，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服务，从单一管理向共建共享转变，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张英新、江怡静，牙克石市通讯员王思琪的报道。
7: 在牙克石市永明社区阳光小区内，午后暖阳洒满社区休闲小广场，街道党群中心建设的遮阳棚静静伫立，顶棚隔绝灼热日光，棚下微风徐徐，成为居民专属休闲好去处。休闲桌椅整齐摆放，几位中老年居民围坐桌前，一场热闹的扑克局正酣，欢声笑语裹着和煦阳光，勾勒出社区最温馨的烟火日常。牙克石市永民社区居民高淑梅：
8: 这社区建的这个阳光房挺好的，这个现在老年人多，特别是春夏吧，还有秋天吧，都有地方玩，在这里挡风挡雨挡阳光，老年人呢有娱乐的地方，挺好的。感谢社区。
7: 为解决老年居民户外休闲难题，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在辖区按需续建便民遮阳棚五处，配齐桌椅，为居民打造四季皆宜的休憩场所。小小遮阳棚拉近邻里距离，成为小区里人气满满的共享客厅，实实在在提升居民宜居幸福感。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小琪：
9: 永兴街道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升级便民服务阵地，配齐各类便民物资，街道和社区专职及兼职代办员60余名，累计帮办代办延时上门服务超1000次。针对老旧小区短板，推进遮阳棚无障碍通道改造，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机制，主动下沉倾听民意，用暖心政务服务打通便民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
7: 今年上半年，牙克石市永兴街道聚焦民生细微处发力，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第一标准。便民服务中心投入6500元，统一购置应急医疗箱、打气筒等便民用品，分发辖区各党群服务站点，开展延时服务205次，总时长超50小时。室内适老化改造102处，其中安装小夜灯49个，地垫53个。室外为无物业小区维修井盖29处，安装休闲座椅50套。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切实把群众的心愿清单转化为街道的履职清单。
10: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夏日悠长，草木生香。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花卉协会、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和蓝雕私人文化馆联合开展的“美玉润心，亲手造物”植物压花体验活动热闹开启，让美玉走出课堂，贴近大众，真正实现美玉不分年龄，人人皆可参与。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 严哲的报道。
3: 走进位于中东铁路第一站历史文化街区的蓝雕自然文化馆，馆内暖意融融，欢声笑语不断，

0: 不少艺术爱好者围坐在一起，褪去平日的忙碌浮躁，全身心投入手工创作，尽情释放想象力与创造力。大家细心挑选心仪的花叶素材，反复调整构图布局，巧妙搭配色彩层次，构思独一无二的压花作品。确定好造型后，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花叶粘贴在固定相框内，将散落的自然花草定格成独一无二的艺术摆件。每一件作品都饱含创意与自然诗意。现场记者严哲。
1: 小朋友，你这次压花的这个创作思路是什么呀？
0: 市民李一涵。
2: 就是说是，因为它是花，所以我想到了花束，所以我想把它用叶子和花组成一个花束的样子。
0: 记者严哲。
1: 那你这次做压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0: 市民李一涵。
2: 因为我平时可能比较淘气，但是做压花的时候我就能静下心来，我感觉艺术就是这个干花的艺术是非常美的。
0: 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的市民瑞雪全程陪伴孩子创作，感触满满。在她看来，走进群众生活的美育活动格外有意义。市民瑞雪。
3: 我觉得这个植物自然压花这个活动特别好。第一个感受，我是我的女儿能够锻炼动手能力，同时呢还能够体验一种审美，这个是特别棒的体验。第二点就是她能够去在我们的历史文化街区去举办这个活动，我觉得感受也特别棒，有一种非常深沉的历史文化感。她能够把我们这个夏日的这些花花草草的感受都能够封存在这个记忆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体验非常好。
0: 以草木传情，以美育润心，这场贴近百姓的手作活动让大家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以鲜活的基层文化浸润城市烟火，让美育扎根基层，滋养心灵。
4: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化建设，日前，根河市民委走进森工街道新兴社区，开展普法进街道、同心筑家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林波的报道。
5: 本次宣讲特邀根河市市委党校讲师授课，宣讲立足工作实际，条理清晰，层层递进，系统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历程、出台背景、时代价值与重大意义，全面阐释了法律的鲜明特质、工作原则和实践要求。宣讲过程中，讲师重点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突出的四个首次核心亮点，让大家直观读懂这部法律的特殊分量与法治意义。同时，讲师结合社区基层治理、邻里交往、日常服务等实际场景，深入浅出普及民族团结法律法规，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珍惜邻里和睦氛围。整场宣讲内容扎实，重点突出，贴合基层，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干部群众民族法治素养和民族团结自觉意识。社区居民张彩凤：
6: 这场演讲呢，通俗易懂，让我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的理解。只有我们各民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祥、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2: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关注收听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有一间工作室，推门进去扑面而来的是木头的香气，爆花散落一地，工具台上摆满了各种刻刀，角落里堆着几根刚运回来的原木，这里就是木雕技艺传承人郭春良的工作室。2015年，蒙古族木雕啊，也就是巴尔虎木雕，入选了第五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郭春良呢，是这项技艺的守护者之一，同时啊，也是呼伦贝尔木雕协会的会长。木头有年轮，有纹理，有脾气。郭春良和木头打了半辈子交道，他说，好的木雕不是刻出来的，是顺着木头的性子聊出来的。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走进郭春良的木雕世界，听听他和木头之间的故事。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走进郭春良的工作室，首先看到的是一排靠墙摆放的木雕作品，有的已经完工，有的还停留在粗坯阶段。工作室中央呢，是一张宽大的工作台，上面散落着不同型号的刻刀、凿子、锉刀，还有一些正在雕刻中的木料。墙角堆着几根原木，木屑和爆花铺了一地，脚踩上去软软的，带着一股松木特有的清香。郭春良站在木头还有他的工作台前时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正在低着头打磨一件没有完成的作品。他告诉我们，从选材到设计，从粗坯到精修，一件木雕作品少则几天，多则数月，每一步都需要静下心来慢慢来。
2: 这个敖包的祭台，这个牧民呢，祭一些牛羊，一些那个他们的祭台。图案这个是就是我们民族。

0: 吧，他们要求给雕了龙凤呈祥这样一个一种那个
1: 吉
0: 祥，这个图腾那个少数民族的图腾，像这个狮子头像、虎、熊，这个都是我们民族的那个鄂温克民族啊、达斡尔族、波利亚特和那个巴尔虎的他们的一些吉祥物，吉祥。传统的一些图腾，这个是安保奥包的一个简介的木雕的一个简介牌，那个注意事项等等这样那个牌子，用实木制作。
1: 郭春良的木雕啊，用的呢是从俄罗斯运来的木材。他说，做木雕的人首先要学会和木材做朋友。不同的木头啊，有不同的性格。郭春良说，有时候看到一根造型奇特的老树根啊，就能够构思出一件独特的作品。
0: 这个木材是我们满洲里，我们满洲里是有一个中国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这个不是我们国家的山里采伐，这个是俄罗斯进口的红松，这个木材质地非常不错，适合雕刻，木质非常应该紧实吧。它这个红松这个材料，它挺的年头能挺200年，200多年一点没问题，它是非常能耐久的非常好的优质木材。
1: 木雕的制作工艺啊，是一门需要时间沉淀的手艺。郭春良介绍说，一件木雕作品的诞生，通常呢要经过选材、设计、打粗坯、精修、打磨、喷漆、上色等等多个步骤，每一步呢都有讲究。打粗坯时要胆大心细，精修时要耐得住性子，打磨时呢要用不同木数的砂纸一遍一遍地过，直到木头表面光滑如镜。他说，木雕最难的不是技术啊，是留得住。很多年轻人呢学了一段时间就有点坐不住了啊，觉得会枯燥，觉得重复。可真正的好作品呢，就是要在那些枯燥的重复里一点点地长出来的。
0: 喷的那个清漆和木蜡油，这个是保持不破坏木质的结构，木质的质感都能有很好的保持，而且保护木料。
1: 在郭春良的诸多作品中啊，有一尊雕刻的祭台敖包，敖包。蒙古语意为堆子啊，最初呢是草原上用来标识道路和边界的石堆，后来啊逐渐演变为蒙古族祭祀山神、鹿神的圣地。郭春良的作品啊，将敖包的庄重与木雕的细腻结合在一起，石材的质感被木头模拟出来，敖包上方的经幡啊，用浅浮雕技法表现，每一道纹理都清晰可见。郭春良说，做这件作品的时候，他专门还去陈巴尔虎旗的祭祀敖包现场啊，去感受那种肃穆的氛围。他想用木头留住草原上那份对天地的敬畏。
0: 祭台就是这个敖包上那个牧民们祭敖包的时候，他们摆他们那个祭品，放一些他们的祭品，完了那个活动仪式结束以后，他们就又带走了。这样的话，那个保持现场的卫生啥的。但是这个牧民的一个习俗，传统的习俗吧。安本敖包还有那个陈漆的一个敖包也在那个一擦两寺，陈漆敖包有那个也有图腾柱，图腾柱是在陈旗那个，是那个巴尔虎敖包，是安本那个意思就是，过去那个呼伦贝尔市衙门呼伦贝尔市那个那个。

0: 都统，都统叫安本。现在这个安本奥包就是为了纪念祭祀这个过去的历届的为我们戍边呼伦贝尔的这些历届的安本和就是都统为我们守卫我们边疆做出一些贡献的这些历代的一个安本，就是我们那个都统，为了纪念他们，建一个这样一个牧民表示他们的敬意，对，是这样。
1: 2019年的时候啊，郭成良创办了内蒙古炼金炉造型艺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雕塑工程设计施工、木雕、骨雕、玉雕等工艺品的制作与销售。同时呢，他还是呼伦贝尔木雕协会的会长，致力于木雕技艺的传承与推广。他说，做手艺啊，不能只靠一个人，得有一群人。他的工作室里啊，也有固定的雕刻师傅啊，都是跟了他多年的老手艺人。他们一边干活还一起琢磨作品，也一起琢磨这门手艺的未来。
0: 创意园区啊，为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艺术工作者和手工艺的爱好者、从业者呢，提供了一个这样很好的一个平台，把我们大家都集中到这个创业园。政府和领导啊也非常关心我们这个经营，经常带领一些这个旅游团啊什么的，那个帮助我们促销，做得非常好。我们那个创业园呢，影响力也比较好，有很多那个团啊到这儿来一个观光购物什么的，这个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这个创园呢，入驻的那个艺人比较多，所以互相之间也有一个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大家都特别满意，特别好，经营的也特别好。一个墨尔根木雕专业合作社，还有一个炼金炉造型艺术有限公司，那个是牌子，是我们和协会呼伦贝尔木雕协会的一个。这个合作社是主要是体现我们民族木雕一些这个活呢，是这个归这个合作社这块去经营。外边那个造型艺术这块纯的那个一些商业的那个活啥的，他们这个也是这样，这个纯艺术类的这个商业方面，造型艺术有限公司它也是承揽活方面也好像好一点。体量大的活是在那边，那边有大院，工作场地也大，像那个大活这个楼上就是做不了，跟小的一些艺术创作基本上在这个这里边做。
1: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经典作品啊，郭春良的工作室里还有很多很多的作品，有蒙古族传统图案的挂件，有形态各异的动物雕刻，还有一些融入现代设计理念的木雕摆件。他的作品曾经多次参加展出，参加过多项评选活动，还曾获得表彰。郭春良说，木雕的题材在变，风格在变，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对木头的尊重、对手艺的敬畏和对传统的坚守。
0: 我这个作品，咱们这个民族的那个民族文化那个特别浓郁，跟其别人的作品不是太一样，民族那个特点比较突出，这个民族风情，像这个达斡尔族的那个 凤英那个六英，像六、六鸟似的，哎，像那个达斡尔族的那个茶鱼，捕鱼，达斡尔族是农耕和游猎这个比较混合的一个民族吧，所以这个历史文化这个也有捕鱼，也有狩猎，这传统的也有农耕。往这个像这个布里亚特的，这蒙古族拉马头琴的，这个是自治区入选自治区美展，全区美展上就是入选五件儿。全区入选五卷其中之一，这个一个木雕，那个剩下那四件都是呼和浩特是，达斡尔族放猎鹰的老人，我这个表现手法比较夸张，也比较，你用一种捕捉的表现手法，不是那么太，不追求太轻，跟那个南方的那个表现手法，南方的木雕就是表，他们越细越繁琐，认为是越好。我们这个北方的比较简洁大气，突出这个简洁大气粗犷，这种风格，这个是我们北方的一个特点。像这个是入选那个。2019年中国雕塑年鉴的一个作品，雕塑年鉴，中国雕塑年鉴每年就是一年出一期，这全国那个雕塑家的作品，都有展现。这个是入选2019年雕塑年鉴的，这个是寻风内蒙的那个。博客手啊，内蒙的博客手非常有名，他是代表我们那个自治区的一个文化名片吧，也算是。一看到博客手，全国人在电视上
2: 都知道是我们。
0: 一看就是内蒙的，一看这个摔跤手就知道是，哎呀，这内蒙的摔跤手啊，非常简单的表现手法，这个老人那个一个六英的老人那种休闲的那个
2: 生活状态，
0: 这生活状态特别生动的表现出来，非常简洁，七匹狼是也是咱们内蒙少数民族啊比较崇拜狼，蒙古族尤其，狼图腾，是咱们内蒙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典故嘛，这个就是表现一个七匹狼，狼图腾，它是这么一群狼这么转圈，从底下往上跑，这一层一层，到这个山上，是表现一个这个群狼一种状态，姿态各异，一个是一个姿势都不一样。我们那个达斡尔族那个崇尚那个萨满啊，这个是萨满的一个造型。我们现在人基本上是没有那个宗教的概念。这个是属于传统文化的一个概念，这样的话呢，保存我们那个传统的老人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这样跟这个宗教现在基本上不是那么挂钩，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渊源。哦，那个是那个达斡尔族老人那个，哎呀，我们从小听的那个。打满盖实际上现在意义上应该是个恶魔的一个形象。这个我们那个从小听的故事就是老人拿着他那个球杆嘛，我们叫波克莫的，就是曲棍球，那个球棍契丹时期就有，这个是有非常有渊源的曲棍球这个运动项目。这个就是表现一个老人那个大蒙盖，我们从小听的民间故事吧，这个题材就是这些，这民间文化里这个流传下来的，像这个捕鱼叉鱼现在几乎没有了，这个传统达斡尔族是游猎民族嘛，所以它捕鱼是我们达斡尔族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生产生活的一个方式吧。这个也是一个 树脂的一个材料，防铁的。
2: 嗯。
0: 它那个你看这个马都身子都四肢都撑开了，就飞奔的马上，这个有个猎人在驾着鹰在追赶猎物，好像那是这个场景。我这个表现的作品里头是猎人题材比较多，毕竟是我们那个民族特色的这个题材。我们达斡尔族过去那个一说猎人摩尔根啊、哦，都非常崇拜这个人。那过去这猎人摩尔根呢，就是很牛的，对形象。我们达斡尔族那个传统传说故事里头，就是没有对手的。博克鼠最后是摔那个公牛，把公牛扳倒制服，驯服。这个就是这一种这个作品，他跟那个力的较量，跟摔跤手这个男人很威猛的男人，他最后周边没有对手了，他就要跟那个公牛去较量，把公牛扳倒。这最高境界就是把公牛制服。达斡尔族传统上，实际上这黑龙江哈尔滨，内江下游的一个城市建设呀，都是从过去是都是木材，过去嘛传统建筑都是木材嘛，都是在兴安岭的木材通过内江放排运到那个平原地区，城市建设啊什么都是这个，
2: 也在线的。
0: 但是这个运输的过程就是从内江上放木牌。这就是表现的一个放牌的一个人的一个局部造型，也是非常凶险的一个劳动。但是达斡人自古以来是很多人从事这种劳动。评审呢，那个达斡尔族和蒙古族的作品评审当时是在这个北京，收藏颁奖收藏这个仪式啊，在展览也在咱们首府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也搞了一个大型的那个展览，有三十多个国家的那个艺术家的作品，卫星艺术作品在我们呼市那个进行展出，同时也举行了一个这个颁发那个聘书啊，颁发一些那个获奖作品的奖状上的这样一个活动。
1: 在工作室里啊，我们还采访了一位正在打磨木料的年轻师傅，他跟着郭春良学手艺有好几年了，从最基础的打粗坯开始练起，如今啊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一些作品。他说学木雕最难的不是学技术，是坐得住。一张工作台，一把刻刀，一块木头，一坐就是一整天。可当一块粗糙的木头啊在自己手里慢慢的有了形状，那种感觉什么都换不来。
3: 有七八年了呀，这东西挺好的，这种也是一种的匠人精神吧，这样就传承这个东西挺好，
2: 是一种传承、啊、
3: 对工作生活都有挺大帮助的东西。我们工作挺严格的，这东西该怎么做怎么做呗，对，一步一步的工序啥的都我们有自己的工序，就喜欢做这种东西，
2: 喜欢，
3: 对，一种的民族传承呗，对，很好。这个
1: 在和郭春良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能够成立木雕博物馆。当然他的这个愿望啊，如果实现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福了，可以看到这些民族风浓郁的带有呼伦贝尔特色的木雕作品。
0: 咱们呼伦贝尔是民族文化这个氛围啊，这个环境非常浓郁，地域特点非常突出。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旅游啊，曾经是在国内非常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呢，根据这个旅游的这个呼伦贝尔旅游环境这个特点，我们这个呼伦贝尔木雕协会和墨尔根木雕合作社呢，要准备这个筹建一个民族木雕博物馆，是现在我们这个努力的一个方向。 成立这个民族木雕博物馆呢，

0: 它有别于普通的大众那个政府的一个博物馆，它是比较广泛的，比较面比较大哈，是传统的一些文物什么的。这个我们这个博物馆要成成立之后呢，就是我们呼伦贝尔有影响力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和重点是我们摩尔根木雕的作品，要有个固定的场地去长期展览，这样的话那个也有助于宣传我们这个当地的民族木雕的文化，也那个对旅游这一块来说呢，也是一个多了一个有特点有特色的一个景点，是这样考虑。
1: 从一根原木到一件艺术品，木雕的路很长。郭春良和他的同行们啊，用一把刻刀、一双手、一颗心，把木头里藏着的故事一点一点地挖了出来。郭春良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门手艺呢，也正在被更多的人看见了啊，也正在被更多的手接住了。所以，感谢郭春良，也感谢每一位还在和木头较劲儿的手艺人。好，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咬。
10: 北京时间22:0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将于8月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先西行，以后逐渐减弱并转向偏北方向，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湖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四川成都市金牛区、青羊区、锦江区等地突发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气象部门对此表示，今天成都市主城区气温很高，叠加城市热岛效应，大气变得极不稳定，容易形成强烈的上升气流，使得云体发展很高，而云顶温度较低，就会冻出小冰粒。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8月4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据悉，特朗普4号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继而换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特朗普所乘直升机起飞前，距离白宫不远的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员应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然而，一架客机却与特朗普座机几乎同时起飞，最终特朗普的座机和那架客机都安全降落。当地时间8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开始对黎南部相关地区展开精准空袭。稍早前，以军向黎巴嫩南部曼苏里村居民发出紧急撤离警告。当地时间8月5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及地区危机。塔亚尼重申必须通过对话解决危机，包括与美国对话，以避免局势升级。

0: 透明度极高。太阳光包含红、橙、黄、绿、蓝、靛等光线，红、橙、黄等长波长光易被水体吸收，蓝、紫等短波长光线更容易被散射，湖水因此呈现出鲜明蓝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国乒男队一日折损两将，女队四人集体闯过首轮关。中国网球则迎来了一日双捷，商俊成挑落卢布列夫，张帅晋级32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乒乓球。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开战，男单首轮，中国选手温瑞博是1-3输给了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周启豪1-3输给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女队方面，陈幸同、蒯曼、陈毅此前已经晋级，王艺迪今晚对着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同样是3-1拿下。在主力缺阵的情况下，男队的二线选手的表现似乎与大家的期待仍然有差距，相比之下，女队的状态则显得要稳定一些。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10: 哎，晚上好方亮老师。
9: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聊聊咱们两位男选手的发挥吧，刚才已经点到了，温瑞博输了，周启豪也输了，一个一个来讲哈。温瑞博最后两局都曾经比分领先，
10: 是，
9: 但是很可惜被对手逆转，这个关键是哪里没有做好？
10: 确实像你说的啊，他在第三局是1度6-2领先，第四局啊也是5-3领先，在领先的情况下遭到了一个对手的逆转，确实是有他主要的自己的原因啊，两个原因吧啊，第一个就是关键分的时候心态比较保守啊，体现了一个作为19岁的这个温瑞博抗压的这种能力啊明显的不足，这一点其实对于所有的年轻选手而言都是如此的啊，不光是温瑞博，包括这个向鹏等等啊，陈元宇在此前的参加一些 WTT 的比赛中也都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技战术心理上的一种短板，那么让他们这次去打横滨的冠军赛，其实就要在这方面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能不能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领先的时候能不能顶不住，但很可惜啊，最后在第三局第四局两局都没有咬下来啊，这是心态上的问题。那么在技战术这方面，就是接发这个环节上也出现一定的问题，因为这次他的对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来自葡萄牙的这个格拉尔多，世界排名现在是33位。我们知道啊，横滨的冠军赛它是只设32个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的席位，按照世界排名去真的都能打的话，那么格拉尔多是出现不到横滨这个赛场的，他的名次是不够的。但是正是由于比如像李世东啊、王楚钦啊、这个梁靖昆啊等等这种啊各个协会的这种排名靠前的选手的这种退赛，才给了格拉尔多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从排名来看，温瑞博的世界排名目前

0: 然是远远要高于对方的，他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位，也是这一次啊参加横滨冠军赛的4名中国男单选手中世界排名最高，也是唯一被列为本站8个种子选手之一的一个选手。尽管他是排在第8个种子选手，这所以种子选手中他是比较靠后的，但不管怎么说，从哪个角度去衡量，他应该都比格拉尔多，我觉得在整个技战术的总体能力上他要强于这位31岁的老将的。但是他最终还是输了，我觉得输的就是上面说的一个心态保守，下面就是接发球这个环节上，格拉尔多他有自己的特长，因为他是一个左手持拍的一个选手，左手持拍跟右手持拍的选手在打的时候，那么格拉尔多他在发球的时候，他的发球是逆旋转发球的啊。对于温瑞博来说，另外他的反手的底线长球，在双方的交这个就是焦灼之中啊，这个对拉之中，给温瑞博还是造成了一定的麻烦。所以这个两个方面造成了他在第3局、第4局领先的情况下没有拿下来。我觉得这场球输的不是输在技战术的能力上，是完全输在了自己啊，在心态上，在一些技战术的发挥上。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这位选手19岁啊，确实是比较稚嫩啊，属于一个交学费的一场比赛。
1: 另外，李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格拉尔多的。

0: 平常无论是 WTT 赛事还是乒乓球的世乒赛和世界杯上，像王楚钦、林诗栋这样的高排位的选手是很难遇到的啊，这种选手。所以呢，但是他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国际比赛经验，那王楚钦、林诗栋、梁宁坤要丰富了很多。所以呢，虽然我没有见过，对于我而言，我在明你在暗，但是呢，由于我整个的比赛的经验比较丰富，我临场解题的能力很强，我可以边打边琢磨你，我迅速的通过一盘两局的这种比赛，我就马上就把你的技战术的特点我给你吃透了，然后现场解析我就找到怎么样克制你的一些办法了。那么在这方面，韦玉博啊，这个显然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一场比赛他输，我觉得还是输的比较可惜的。其实我觉得再往前走他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但是呢，至少你通过第一轮吧，对吧？给自己一个难得参赛机会中能多打一场比赛，
1: 是
0: 这个他没有争取到。
1: 有的时候信心也是需要这个胜利的积累，对吧？
0: 没错。
1: 另外也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我们祝贺北京。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胜时刻乒乓球这方面的消息。相对温瑞博呢，周启豪是每一局的开局都不错，但是我看有的球迷在谈说，一到关键分这个心态啊是不是要检讨，这个战术啊是不是有点动摇。当然也有的球迷讲，你要看他输的是谁，松岛辉空这日本队的主力，对吧？虽然年纪不大，所以周启豪也许这个比分包括这个过程其实是情理之中。
0: 没错，我非常赞赏你的这种看法，因为我们有时候谈比赛不能说一输了我们就一棍子就打死了啊，什么都不是。其实这场比赛周启豪最终虽然在大的比分上跟温瑞博一样都是1-3输掉了，但是我们要看看，首先他输的是谁啊？输掉的是这次日本男单5位参赛选手中排在第一位的啊，是本站的头号种子，也是世界排名目前已经打到前3的松岛辉空啊，是输掉了这么一个选手。那么对于松岛辉空而言，尽管他只有19岁，而这个周启豪今年已经26岁了，好像年龄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看松岛辉空在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啊上半年，他整个的进步的速度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啊，现在他已经超过了张本智和，成为中国男队的我觉得是头号的选手。我们注意到一个跟横滨冠军赛没关系的一个国内的新闻，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冰超之中，我们前面也注意到这个新闻，我们跟以前的冰超有一个比较大的赛事规则的调整，就是不再接受像松岛辉空这样的外协会的一些选手来参加我们冰超的国内的这种高水平的联赛。我们觉得啊，这个是什么原因，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但是其中一条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不要啊再把国内的这种乒超作为外协会来刺探我们乒乓球最新的技战术发挥的一个平台，更加熟悉我们国乒主要一些强手的一个平台，我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对吧？所以这个呢也可以由此从另外一个视角中我们就能看到，就是松岛辉空啊等等啊，张本智和等等，最近这1-2年以来对我们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冲击。其中松岛辉空从青少年时代就来我们国内进行了很多的学习交流等等，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他现在的一些整体的战术的发挥、技战术的这种特点等等，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已经是有很多我们的体系里的东西在内，不完全是日本乒乓球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些东西。过去我们在一家独大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一个所谓的养狼的计划，就是让世界一些主要的对手跟我们之间的技战术的能力差距不要拉得过大啊，拉得过大之后，不但是国际乒联啊各个国家的选手之间觉得打起来我们根本就没有信心啊，就是参加任何的比赛，无论是奥运会还是世乒赛还是世界杯，往往都是来争亚军争第3的。那这样的话呢，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个我们高处不胜寒的这么一种啊孤岛的效应。所以我们一度提出了我们要去帮助一些我们身后的这些球队，帮助一些乒乓球的这些更广泛的普及。但是我们看啊，普及了帮了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发现了身后的这些追兵啊，我们觉得他们现在真的是能力 是越来越强，对我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啊。所以面临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仅仅2年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采取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限制的措施，然后保护中国乒乓球，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我们在一些技战术这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我们同时呢隔绝一些过多的频密的接触我们一些顶级选手的。

0: 这种次数啊，在国际赛场上 WTT 也好，世界杯世乒赛也好，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要是长期的去跟我们打一些冰超的联赛，天天裹在一块儿啊，甚至这些很多日本的球员说起中国话来都很流利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说确实还是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是回头再看周继豪这场比赛1-3输给了松岛辉空，我们再看看这个4局比分啊，输的第一局就是12-14啊，就是你看打出了一个高比分输了2分，第二局是9-11又输了2分，第三局周继豪扳回一局11-9又赢了对方才2分，那么第四局又是输了一个9-11，也就是在周继豪输掉这3盘比赛中都是各输了只有2分，加起来也就是6分而已啊。所以呢，别看大比分是输的，但是呢，每一局比赛我们作为一个中生代在中国男队中只居的第4、第5位的一个选手去打日本男队，一个冉冉升起上升势头比较猛的一个啊这个新秀啊，一个头号选手能打出这样一个比分，我认为周启豪的整体发挥并不差啊。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输了呢？哎，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一次代表中国男队去横滨参加冠军赛的4位选手中，我们只有一位是被列为种子选手，也是世界排名最高的12位的，就是19岁的温瑞博。那接下来呢，3个选手向鹏、周继豪、陈元宇全是本站的非种子选手。这样的一种男队的参赛阵容，我刚查了一下啊，从2021年 WTT 正式推向世界乒坛之后，中国男队用这样的一种阵容去打一战横滨的冠军赛是从来没有过的啊，是可以说是阵容最单薄啊，这个实力成色最差的一次参赛阵容。所以当这个消息爆出来的时候，很多的乒迷们都已经对这一次中国男队的在横滨的整体的表现和成绩的不如意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充分的心理预期啊。所以今天我们说上来就我们男单2位折了啊，都是1-3输了，我觉得还是并不是很意外。但是回到周启豪，毕竟是在这4个队员之中，我们看他的特点是什么，他是今年26岁，那么温瑞博是19岁，向鹏23岁，陈元宇是21岁，也就是那3个全是20岁上下的一个标准的新秀和小将，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冲啊，积累经验，那么成绩不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考量着眼点。但是对于周启豪而言他是不一样的，他是毕竟在这4个人中他是有一点老大哥带队的这么一种味道，所以他不太幸运的就是上来就碰了松岛辉空。如果说碰一个稍微弱一点点的，不是松岛辉空也不是张本智和，打一个日本队其他那3位，比如说户上隼辅啊、羽田幸司啊、小冢大登等等，我觉得以这一场比赛周启豪的总体发挥来看，他过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一场比赛输的可能就跟这个抽签的结果啊有很大的关系。
1: 您正好提到了向鹏和陈元宇，我看了一下这个对阵的签表，向鹏后面应该是要打西多连科，陈元宇是要打高茨，对吧？
0: 对对对，西蒙高茨。
1: 这个陈元宇这场是不是也有点压力啊？
0: 我觉得那个后面就是明天这场，他是6月8号，就是横滨冠军赛的第8月6号啊，这就是陈元宇对西蒙高茨法国的，那么向鹏打的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一个西多连科啊。那么前者的西蒙高茨，大家一般乒迷稍微熟悉点的话还是比较熟悉这位法国的选手的，因为他的年龄也不小了啊，他是一个老将，目前世界排名并不是很高，他是排在第20位。那么至于向鹏的对手来自俄罗斯的这个西德仁科呢，我觉得一般乒迷可能也并不是很熟悉，这个名字相对比较陌生。但是这位俄罗斯的这位啊，比较意外的是在今年7月份美国大满贯中他打到了男单的决赛啊，没有冲到冠军，但拿到了一个亚军，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比西蒙高茨要高8个位次。所以呢，这两个对手而言，我觉得对向鹏来说有一定的机会啊，虽然对方是拿过今年的4大满贯之一的一个男单的亚军啊，实力不容小觑，但是呢我觉得他并不比向鹏要更强，所以呢向鹏只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特长的话，这场比赛双方基本上是5-5开，向鹏稍微有一点点的优势。但是对于陈元宇来说，对西蒙高茨这场比赛我是有点担心的，主要原因就跟温瑞博今天输给了这位并不是很高排位的这个葡萄牙选手有很大的关系，就是 陈元宇现在的比赛经验啊，关键球的这种能力啊，战术的临场应变啊，自信心等等这方面，我觉得不会比温瑞博要强啊。所以面对着经验老道、国际比赛异常丰富的西蒙高斯，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很难打。他难打不是打在他的技战术的能力上，他比对方要差了很多很多，不是这样。他就是整个你就是很难在各个方面上你能打出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来。西蒙高斯一定会利用自己丰富的这种战术的这种变化，来不断的以长克短，抑制住陈元宇的一些特长的发挥，然后通过各种变化来让小将在场上出现一种心理的慌乱和不自信。那么这个是这场球，我觉得是一场比较啊没有什么胜算的一场较量。
1: 高斯确实是一个老游击队员，但是我们也记得他其实你要说技术的细腻程度，这个和我们的平均水准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他的那个气势对吧，
0: 对啊，
1: 打球的那个性格其实挺好的，就上来一般都是很积极主动，哪怕这个你有一些机会在我们看来这纯粹是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概率才能去搏，人家上来就敢搏，而且很擅长打这种顺风球，就是一旦从气势上把你拿捏住了，尤其是你相对比较年轻一点，大赛经验要匮乏一些的时候，这个气势一旦被他领先，这个想要扳回来压力可能就大了。
0: 是，因为我们要看到啊，刚才说到了我们先折了两位大将的时候，他在这四位参加横滨的中国男单选手中，他有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温瑞博是世界排名目前这四个人中最高的，也是本站唯一是被列为种子选手的，结果一比三输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周启豪是目前这四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中生代，他是国际比赛最为丰富的一位啊，整体的实力的厚度也够，结果也是一比三输了，尽管有抽签的一些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两位无论是向鹏也好，陈元也好，那肯定啊，两个队友输球的影响对他们二人，那么明天打西蒙高斯和希德林科这两位，那么会有更大的来自场外的这种心理的负面的包袱啊。你比如说教练员可能会做各种这样的思想工作啊，分析等等，不要想这个，你说他能不想吗？对吧？
1: 对，
0: 那两位一个老大哥，一个是世界排名最高的，可能都输了，那我们这两位我怎么打，对吧？他会有自觉不自觉的这种自我的这种心理上的不好的这种暗示。那所以呢，对于陈元宇我更担心打西蒙高斯。西蒙高斯本来那边就是各种变化，对不对？又敢搏你，那你就很难能在这一场。
1: 所以要顺着这个思路讲，我看已经有球迷开始担心了，说不至于集体止步守门吧。
0: 我觉得集体止步啊，这个可能性啊是存在着的啊，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啊，这整个中国参加横滨这一站比赛的四位中国男单选手在第一轮全部啊就是折掉了啊，没有进入到男单的第二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着啊。特别是刚才我说到了，无论是明天出场的这两位的个人综合能力也罢，还是前两位队友意外失利之后给他们俩带来的这种心理压力也罢，我觉得都会给他们增加了很多场外和场内的一些因素啊。所以我希望最终能够看到向鹏啊，我觉得他应该能够冲出来啊，冲出来之后起码能够缓一闸，能打到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啊。那么后面我们看看他抽签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的对手是谁，如果对手不是很强的话，那希望他能尽量的往前走一走啊。这个是对于中国男单打得好这次横滨冠军赛啊，尽管我们没有派出绝对的主力团队，但是我们也不能第一轮就被横扫了啊。我希望这种局面最好不要出现。
1: 是，大家还记得伦敦世乒赛上我们曾经也碰到过，从小组赛到后面的淘汰赛且轮次的时候，也有主力队员一上来，哎，这个状态怎么这么紧，哎，怎么打就怎么没有，
0: 对，
1: 慢慢的还是能调过来，还是相信国乒啊，相信我们的男队，希望他们加油。来说说女队吧，先来点评一下今天晚上伊藤美诚和王艺迪，这是相对比较高质量的交锋。
0: 是，王艺迪跟伊藤美诚之间是一个老对手了啊，因为伊藤美诚是2021年就是东京奥运会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当然进入到第二个周期巴黎奥运会中，她已经是滑落到日本队的后面啊，早田希娜顶了出来。但是对于伊藤美诚而言，她一直是日本女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对手，我们对她也很重视。王艺迪此前跟她有过14次交手，其中胜了11次，输了3次。最新的一次就是在今年新加坡大满贯的比赛中，王艺迪是3-1啊战胜了伊藤美诚。所以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啊，应该说王艺迪心里是有底的啊，是有谱的。那么伊藤美诚呢，应该说我们对他的研究也是比较深入的， 它整个的技战术的整个的变化没有超出我们现在对它的一种信心的收集之中。但是我们一次我觉得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次借助东道主的这种有利的这种参赛条件，日本

0: 男队和女队各派出了5名选手，啊，这也是所有参赛这个协会之中啊选手数量最多的。那么在日本的5名队员之中啊，张本美和排第一，他也是1号种子，然后早田希娜排在第二位，然后伊藤美诚居然给排到了第三位，但是他这个出战是拿了本站的一个女队日本女队的唯一的一张外卡参赛的。那么排在第4的是大城沙瑞，排在第5的是他那个跳跳手桥本帆乃香。所以由这样一种情况，我就能推断日本女队现在对伊藤美诚的这种地位和在作用上，他现在是有点犹疑不决。如果说在80奥运会中啊，伊藤美诚已经是滑落到日本女队一个比较啊第3单打这样一个位置的话，那进入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伊藤美诚现在已经被排除到日本女队的主力的这种范围之内了。但是我们看在横滨的这一战中，他仍然愿意给伊藤美诚一张外卡去参赛，对吧？所以这就说明了日本女队现在对伊藤美诚他也在考验考核之中。因为现在距离2028年洛杉矶还有2年时间，那到底用不用伊藤美诚，他也得要看一看，只要有机会还是乐意给他一个名额让他参赛去打一打。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就要看看跟王艺迪的这场比赛了。最终我们看王艺迪还是3-1啊赢了对手啊，跟今年在新加坡大满贯的比分是完全一样的。那么第一局上来就打了一个8-11啊，这个伊藤美诚拿下了一局。那么后面那么王艺迪啊，11-1、11-9、11-3，其中11-1和11-3这2局都是非常悬殊的。那么第一局的比赛，王艺迪为什么输？我觉得主要输在了2点上。第一点就是王艺迪的发球，我们看这4局比赛中都是通过几场球发伊藤美诚的反手位。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发球？没有其他的主要的变化了，就是伊藤美诚的战术体系的打法，它的核心就是他一定要站在近台，才能把他这种打法上的特长充分的发挥出来，就是他近台的那种转换能力很强，正手的那种弹击他都不是拉球，不是拉弧圈，直接就是往上愣拽那下，
1: 对，抢那个半个节拍，对吧？那个抢那一下，
0: 对对对。他这个如果说稍微退到中台，咱别说远台了，你中台他这2个特长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他的整个技战术体系，他一定要站在近台的。那站在近台，如果你去发台内的这个球的话，那他是太高兴了。所以这一次所有中国女队去打伊藤美诚，都是给他发几场球。最好是打他的反手击成球，因为正手他有一盘正手回你那些球，如果被他抡到了还是很有威胁的。但是发了反手，他反手断然没有反那个像那个孙颖莎和王曼玉没有那一盘，所以这个是。但是第一局之所以输，就是在于王艺迪这个球发的没有毛病啊，这个方式没毛病，落点也没毛病。那么毛病出在哪儿？出在这个球被伊藤美诚用反手给挡了回来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有进攻机会的，那个球也比较高的，但是它有一定的旋转性。但这个时候王艺迪没有在第3拍中果断的出手进攻，而是又采取了一些反搓，又搓了回来。那搓了回来，那第4拍那伊藤美诚就不客气了，往往就先出手了，甚至直接就是用他的正手直接就得分了啊。这个是造成第一局双方比分没拉开，到了关键分的时候最后是8-11告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那个郑成功指导在第一盘结束之后，在那个场边指导的时候就明确点到了，你没有任何的战术上的问题，你发的也很好，但是你发完之后那第3盘为什么不敢起板，为什么不敢上手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果王艺迪也听进去了，也确实是如此，结果第2盘就打出一个11-1，那基本上就被伊藤美诚给打崩了啊。那么这样呢，就是来到了第3局和第4局。所以第3局虽然打了一个11-9，伊藤美诚他有一些反手的正吧，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呢还是很被动。那么到了第4局又是11-3，所以这一场比赛，我觉得王艺迪对伊藤美诚就是3-1拿下。我觉得就说明我们现在第一是对伊藤美诚的整个技战术的体系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而伊藤美诚自身的技战术体系在原有的基础上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和新的亮点，所以呢他怎么打我估计啊他最终都是一个输，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这场比赛不但是让王艺迪进到了女单的第2轮，而且对 日本女队未来啊，她在奥运会这个序列之中，是不是还考虑能再用用她？我觉得也会对日本女队的角色上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当然用不用他一方面要看他的发挥，另外也得看看跟他竞争的是吧，早田的发挥是吧，包括桥本帆乃香的发挥等等，这个是日本女队考虑的事儿。当然我们也会一直保持密切的追踪，因为这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另外我们再说说陈毅啊，陈毅打韩国选手李恩惠，这个选手其实大家不是很熟悉，打了5局3-2，而且是个逆转胜，就这个为什么打得这么艰苦？
0: 我刚得到一个信息啊，就说陈毅啊，说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身体上有一些不适啊，说是他的这个颈部和胸部啊有一些不适啊，具体这个不适是吃的导致的不适，还是一些运动劳损积累的一些旧伤的这种复发，咱们现在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但是呢得到了有这么一个信息，所以导致在这场面对的对手之前的时候，他在赛前的训练中就没有完全完成，然后到了比赛的前两局中啊，这个伤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双方这个前两局打得很纠结，两局虽然前两盘都输了，但是都是10-12 10-12，都是打到了高比分，而且是输掉了关键分，所以就是在关键分上陈毅啊，我觉得一是战术上稍微有一点保守啊，因为在前面这个两局的比赛中他的比分有的时候是领先的，但领先之后他往往是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这种战术的选择，没有采取一个更加积极主动上手进攻得分的这么一种选择，这是在战术这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赛前那个身体上的不适对他前三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觉得最后拿下了。但是打到了第三局的时候，那就来到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了，如果再输就0-3告负了嘛，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陈毅就把自己的坚定下来了啊，就是敢于发挥啊，结果我们看打出一个11-3，就从这样的比分来看啊，就是第五局也是决胜局也是11-3，那么这两局其实是双方我认为跟李恩惠之间真正在整体技战术能力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陈毅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呢如果你这个优势受身体的一些影响干扰也罢，还是你在这种身体影响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你的战术选择有问题，你的一些关键分没有拿下来，有些犹疑不定啊，就有点像温瑞博那种第三局第四局那个样子，那你人家李恩惠在日本在韩国女队中也是排在第二或第三位的一个高手，所以这个时候人家不会再给你机会的，所以就打得有点焦灼。但是我觉得整体看如果真是有伤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不但对这个前两局这个失去这两局有关系，那么这一局虽然过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八分之一淘汰赛，那陈毅这个伤会不会能够，
1: 而且他八分之一要打张本美和吧，
0: 对啊，你要打张本美和咱就不可能给你这机会啊，尽管张本美和今天被那个桥本飞乃香他们是内战，打的也是不亦乐乎，也是决胜局打了5盘嘛，累的那个张本美和气喘吁吁的，但是呢消耗比较大，但是你要是陈毅这种身体状况如果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话，我觉得那场比赛他很难过关啊，甚至那场比赛能不能完赛现在都要画上一个问号，我们需要得到前方啊关于他整个身体状况的一个进一步的有没有相关的这种信息透露出来，我们才有一个更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1: 但不管怎么样，健康肯定还是第一位的，
0: 对对对对对，那一定是这样的。
1: 马上要打亚运会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和前提，所以这次呢 WTT 横滨冠军赛我们的主力是集体轮休的，
0: 没错，
1: 到了9月的澳门冠军赛男队主力回归，女队主力和继续轮休，欧洲大满贯王楚钦、孙颖莎都不会打，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赛安排，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节奏？
0: 这次啊，这个横滨冠军赛中国男队、女队的名单一公布之后，确实在兵迷们心目中啊，还是真的引起了一定的讨论之声啊。这个主要原因就是男队我们缺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世界排名第6的林诗栋，世界虽然滑落到30位，但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梁靖昆，男队就缺了3个排在前面的一个高手，女队这边是排在世界第一的孙颖莎，排在世界第二的王曼玉啊，所以我刚才我们说了啊，中国男队是从2021年 WTT 冠军赛推出以来，这是中国男队参赛阵容整体的这种最单薄的一届。那么中国女队而言，应该说也不是很丰富，但是我们毕竟有一个王艺迪，毕竟有一个陈幸彤，所以我们另外两个人虽然很年轻啊，一个是这个 陈毅，一个是快慢啊，虽然很年轻，但是两个人的整体实力、世界排名那都是还是非常给力的。所以相对于中国男队而言，中国女队啊，我觉得这四个人应该说整体的这种能力互补的这种能力明显要强于男队。所以我们看第一轮打完之后，昨天是陈幸同3-0啊，很顺利的拿下了韩国的金大英。那么今天出战的中国女三位女将，快慢3-0胜了巴特拉，印度的那位怪球手陈毅3-2稍有惊险的战胜了李延辉，然后汪毅迪刚才刚说完3-1又立刻了一个美成。所以女队你看四位大将顺利过关，是吧？所以这个就反映出来了，不光是这一次横滨的冠军赛，其实我们往前倒，今年和往去年倒，我们在每一站的，无论是 WTT 这样的高级别的赛事，还是像世界杯也好，世锦赛也罢，中国女队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啊，和会师于最终的这种，比如八强中我们能可能有四位，是吧？四强中我们有三位，最后我们冠亚军我们会师。中国女队经常上演这样的戏码，但是到了中国男队这边，我们看无论是不是全主力出战，我们最终啊能够杀到最后决赛的，很少出现现在中国两位男选手会师冠亚军的这种场景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框架，这个框架从八连回周期已经延续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性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中国女队而言，那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我们啊、女队的主教练啊、马林首领，他的排兵布阵的空间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富裕的。那至于说到这次名古屋的这个不是名古屋，说到这个横滨冠军赛，为什么派出这样一个男队和女队的阵容呢？就是现在为止，我感觉到啊，以这次冠军赛为例，中国乒乓球的男女队对于参赛的这种选择性是有了一个主动的作为、主动的设计的。也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根据国际乒坛，我们现在最顶级的就是奥运会，其次就是世乒赛、世界杯，这所谓的就是乒乓球项目的三大赛，然后再往下就是像亚运会。我们亚运会眼里说，因为它是一个团体项目嘛，亚洲最顶级的嘛，然后就是 WTT 的那种最高级别的。因为 WTT 现在是从竞赛体系来看，它是分六个层级的，分别是最高级的是年终总决赛，往下就是四大满贯，然后接着是正在横滨进行的冠军赛，全年有六站，然后再往下的第四个就是球星挑战赛，第五层级就是常规挑战赛，第六最后一个层级就是支线赛。所以呢，从整个这个乒乓球全年的赛事安排来看，无论是上半年还是我们现在处的下半年，整个的国际赛事的赛程安排是相当频密的。那么对于中国乒乓球而言，如果说不分什么赛事，我们都是全主力出战的话，我们可以想见一下我们的队员承受得了承受不了，而且我们有没有必要这样一种参赛的这种组队的方式，那显然是没有的。所以现在我们国乒能看得出来，就把所有我刚才提及的这些赛事它做了一个啊最优化的处理，我们确保最核心的力量用最好的健康的身体和竞技状态去打一些奥运会，打一些今年的亚运会，然后再打四大满贯这样的比赛啊，如果有世锦赛就打世锦赛，如果有世界杯就打世界杯，然后剩余在这几个大赛之余，如果我们还能调剂的话，我们再分别选择一些 WTT 高级别的其他站的比赛。这个是我们国乒在目前国际比赛参赛思路上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这是核心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所谓对运动员伤病的管理。我们看从去年方亮，我记得跟你连线的时候，我们就不断谈到了，无论是王楚钦还是孙颖莎，都会出现一些由于身体上的这个老伤也好，新伤也罢，会影响他在赛场上的这种竞技状态的表现和发挥。那么这个就说明我们对运动员的伤病、身体健康的管理，应该说也是要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了。我们不希望看到王楚钦四面奔波之后，由于是身体上的原因，不是竞技能力上的原因，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失利啊，等等等等啊。对于孙颖莎也是如此。所以呢，运动员，刚才我们说了是赛程比赛的这个优先度上我们要有一个区分。那么运动员的身体状况的管理上，避免伤病延长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个角度来看，也不能让他们满格的去参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这些如果都是全主力出战的话，那对于我们这些刚才提到的温玉博、向鹏和陈元宇这样的年轻选手来说，那么他们参加一些重要比赛的机会那就会大大减少。所以现在为了保护主力队员，让他们轮休的同时，其实也是把横滨冠军赛这种 WTT 高级别的赛事机会 赋予了这些年轻的队员，让他们去闯，让他们去试，让他们积累丰富的国际比赛经验，让他们跟各个外国协会的这些高手们逐一的过招，然后呢积累自己的一些

0: 是，所以经常它还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压力。这样一来，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尤其是男队的年轻人来讲，一方面是压力，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给自己长球、给自己练兵的机会。能不能够把握得住，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千载难逢。我们希望看到好的表现，最重要的一点，除了成绩之外，比赛的过程能不能够打一场进步一点，打一场让我们看到一点希望，
1: 是，
0: 这是大家对中国乒乓球队最大的这样一份祝福，也是一份最大的看点。我们希望中国乒乓球队好运。也谢谢今晚李格老师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WTT 横滨冠军赛中国乒乓球队的相关点评。谢谢。
1: 好，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因为心脏问题接受手术并成功完成，经综合评估确定缺席2026年女排亚锦赛与亚运会。今天 CBA 多支球队相继发布官方公告，迎来人员与教练组的集中变动。北京首钢签约外籍后卫巴里布朗及内线外援贾卡尔桑普森，新赛季双外援阵容已经确定。山西官方宣布球员王俊杰正式加盟球队，深圳新世纪则官宣原主教练郑永刚因为个人身体原因将升任球队总教练，负责青训选材，原队员顾全将接任主教练一职，完成从球员到主帅的角色转换。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九月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赛场。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第二轮，商俊成在决胜盘挽救了五个赛点，击败十号种子罗布列夫。在女子网球协会，也就是 WTA 1000多伦多站的第二轮，张帅连赢十局之后，收获阿斯塔彭科的退赛礼。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小商和罗布列夫这场比赛啊，世界排名第16，这是对手的情况。商俊成是7-5拿下首盘，第二盘其实对手状态是有回升的，比分也扳平了。决胜盘在2-5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五个赛点，拖入抢七，最终逆转胜。光说这个过程，大家都能感觉到这盘这场球赢得有多提气哈。伤愈归来，在你的观察当中，商俊成到底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1: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还是他的心态特别的稳定和积极。这点我觉得从他第一轮比赛赢巴利霍，其实我就察觉到了啊。第二轮淘汰卢布列夫呢，可以说是小商职业生涯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从挽救五个赛点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小商的冷静和卢布的情绪化这个反差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我觉得小商才是反而在场上那个经验更加的丰富、情绪更稳定的这个大场面球员。另一个变化就是我自己目测，我觉得小商是增肌了。我看有球迷开玩笑说，小商这个肚子都长起来了，因为他这。

0: 他这个打法，因为他这个职业生涯开启之后，确实伤病也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增肌可能也是职业选手预防伤病的一种手段。技术打法而言，其实我觉得他受伤5个多月、6个月，可能也不足以说有什么技术方面的明显的革新，就是一个场上自我能力调节非常强的，而且底线的进攻型的一个选手。
1: 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其实对他原来的这个脚伤，印象还历历在目，对吧？因为这个脚伤的原因，2年曾经长时间远离赛场。2月份输给了梅德韦杰夫之后，一直休战到7月底，到华盛顿站才复出，就整个职业生涯一直是打打停停的。很多中国的球迷曾经担心会不会变成一个玻璃人。你觉得他的这个伤病现在算是彻底的好转了吗？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0: 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根本原因可以再把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下，其实您看，像东亚的这些男子的运动员啊，此前咱们进过大满贯决赛，像今年就要退役的景志圭啊，他成就非常高，但是他也遭遇了长期的伤病问题。还有一个叫韩国的叫郑玄，他是2018年进过我记得是澳网的4强，他当时还击败过德约，但受伤之后他也是高开低走，现在只能打一些 ITM 的这个低级别赛事了。所以我觉得东亚的男子网球运动员，其实也包括其他的运动啊，个人团体的，其实我们的这些选手跟欧美的运动员体质上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别的，而且网球又是一个，您看全年无休，你要每周飞到不同的城市、不同市区去适应不同的天气、对手的这样一个非常消耗体能的这个运动。另外就是你看咱们现在中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男网的所谓这个 F4 啊，身体条件最出色的张镇镇，他其实2年也受到了肩部伤病的问题。另外，大家公认的天赋最好的吴亦丙，一直也是打打停停，小布身体非常好，他去年参赛的密度也很大，但今年也是因为这个身体消耗，而且是有一些代价了啊。小伤他是继承了爸爸这个踢球上亿的天赋啊，母亲吴娜前是一个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天赋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他的身体我觉得这几年也是有过不少的劳损，他有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叫单细胞综合症，就这个疾病啊，会比较影响你的这个体能的储备，而且呢，就是像您提到的去年那个右脚，它是第5趾骨骨折，这个病很多篮球、足球运动员都得过。这个小骨头呢，就是伤病恢复起来过程非常慢，而且会影响其他位置的这个伤病问题。就是今年，包括去年这个脚伤，一共是伤了快1年的时间。至于怎么解决这个伤病问题，其实我觉得是还得是有一套非常的系统的学习研究的这个过程。这恐怕是咱们这看中国大学的学生里边有没有说是想致力于运动康复理疗的这些学生，未来可以研究钻研一下，就是搞一个这个论文啊，东亚的运动员如何，比如说在这个高强度的职业的体育的比赛中保持健康和科学的恢复。
1: 这个课题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大了，对吧？但是它要长时间的建立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基础上，而且要可循环、可利用、积极的去变化、积极的去发展。这个可能不仅仅牵扯到康复，包括他日常的训练，甚至参赛的计划，他都必须比较科学、比较合理，而且要因人而异。这个不知道商俊成能不能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方法。目光再转向女网这边，多伦多站的比赛，张帅对奥斯塔彭科6-0、4-0取得绝对领先优势的时候，后者直接选择了退赛。这个对于帅姐来讲，是不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份礼物？当然，也有的球迷讲，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奥斯塔彭科那个心态是不是已经崩了？
0: 可能我觉得两者都有，对，因为帅姐这站她其实是双打的一号种子，她是搭档世界第一辛亚科娃，大家可能本来觉得这站单打帅姐就是这么重在参与，但真的没有想到第一轮是打这个过去已经7连败的普林塞娃，而且是轻松取胜，第二轮打此前没赢过的奥萨彭哥。我们都知道奥胖这个球质是非常重，他真抡起来的时候萨巴都有时候真扛不住，所以而且这场胜利呢，帅姐其实是一局没有丢，连赢了10局，我觉得这一方面是体现了张帅现在信心是爆棚的，单打马上进前50了，下周估计就前50了，而且双打是世界第8，而且今年我算了一下啊，张帅一共打了87场比赛，单打和双打加起来，这对一个37岁老将来说真的是太不简单了啊！就希望他能把这个状态能够延续到今年下半年的2项国际大赛，一个是9月份的名古亚运会，另外一个深圳的这个比利简进杯的总决赛。
1: 咱们先不说那么远，下一轮叫打萨巴伦卡，有的球迷讲这个就想要再过关，那需要点运气之外，可能都还得需要点玄学的东西，得需要奇迹。这个对张帅来讲，现在打萨巴伦卡，奇迹能完成的可能性，在你看来有多大的把握？
0: 可能不是特别大，因为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帅姐跟萨巴是他们打过5次，是1胜4负，赢了一场是2017年的东京的一个 ITF 的比赛啊，但随后是4连败了。 上一次交手呢是4年前在辛纳提，现在也是萨巴取胜啊，所以其实跟萨巴也是有几年没打了。这场球萨巴肯定是这个晋级的大热门，我们都知道他是硬地女王，而且过去两年他都是美网的冠军。今年其实萨布伦卡在自然的场地表现是不太好的啊，也是让他决定再次改变一些自身的战术。他我看报道近期的训练呢，就不再追求此前比较复杂的这种进攻体，什么上网了呀，什么放小球、切削球都不太用了，还是想在硬地的赛场呢，把这种这个本源呀，回归到自己的底线的进攻的这个基本盘，用球质呢去压迫他的对手。所以我觉得，对帅姐而言呢，这场球对萨巴关键就看能不能扛住萨巴这个暴力进攻了啊。另外就是现在张帅的一些打法，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他是把双打的战术引入到了单打的比赛中，有时候有机会他就会进中前场去进行一些多拍的节奏的改变，包括一些网球的往前的截击。这个套路如果能让萨巴的节奏乱起来，就像今年萨巴在这个法网半决赛输给施耐德一场球，如果萨巴失去了自身的专注度，被帅姐带入到帅姐的节奏，那我想世界第一也不一定能够那么轻松的战胜咱们的帅姐。嗯，
1: 但是我们这里出谋划策半天，关键看张帅自己发挥。不过要强调一点，以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状况，能够乐在其中，坚持长久的、持续的在世界职业网坛赛场上继续贡献这些精彩的片段，我觉得这一点是比成绩要来得更为重要，对吧？希望他能够在球场上收获属于自己的这份快乐。祝福张帅吧。当然我们还得说说是郑钦文。我记得上一次跟你连线的时候就谈到过，说到底很多球迷都在争，后面老是一轮游，这不是个事儿啊，是应该主动的放弃一些比赛啊，收缩，还是应该就是多打一些，哪怕看上去这个分量不是特别重，但是先积累获胜的经验来说，或者是获胜的感觉，这个对于他来说现在当务之急。我记得你当时跟我特别强调了说还是支持多打比赛的，但是你看现在又退出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资格赛，怎么看他现在的这个变化？
0: 这个退赛我其实也是非常意外啊，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呢，其实现阶段你打比赛比不打比赛要好，因为你只有打才有机会找到手感，而且你拿到这个分数的话呢，才有机会去打一些其他比赛的这个资格赛，对吧？因为我今天看了很多的球星说，这个世界排名和积分是不会说谎的，这是全年52周的总和，你不拿分那未必能够参加的比赛就会更多了，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也能够一方面理解郑钦文的这样一个决定，毕竟你现在成绩不好，舆情也比较混乱，对吧？在这种高压的情境下，那如果辛纳提资格赛你再去打，而且无法突围，那面临压力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去控制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呢，应该也是他和团队，包括父母，包括跟已经伤愈复出的李巴教练商量之后做出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说艰难呢，是因为这意味着就是在美网资格赛之前，郑钦文有将近4周的间歇期。那你这段时间虽然可以专注于训练，但是你训练和比赛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吧？你到了美网资格赛会有3轮，到时候你这个状态和心理的康复如何，这就真没人能够预测了和保证了，对吧？不过就我觉得从心理的恢复的角度上而言，或许啊，你现在远离这种舆论的漩涡，让自己真正的抽身于网球一段时间啊，是吧？去真正的把目光放到最基本的训练，而且身边你有比较信任的人陪伴，也许也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对，咱们看看郑钦文在美网资格赛到底能不能满血回归。
1: 他现在肯定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习惯的，也不是他自己能够接受的那个郑钦文，所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状态走出来，这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当然也是一个悬念啊，希望时间能够早一点给我们答案。最后想聊聊，就是在这个一日两胜的背后，为什么我们特意要把它拎出来做一个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中网协的选手确实是比较低气压的，我们以前高峰的时候10位以上选手能拿到大满贯正赛资格，对吧？更不要说2024年那高光的一年，短短这2年的时间，大家说哎呀，你这个需要有一个这个波动很正常，但是这也不能是个 L 型的底啊，这啥时候是个头，对吧？就这个与之相对的，我们的邻居们，东南亚选手这段时间，菲律宾的选手伊埃拉他们，哎呀，好像不停的刷屏，这什么情况？
0: 东南亚现在就是说进世界前十的有三位啊，像您刚才提这个耶拉是最高的，现在是排第二十了。他是刚刚在华盛顿站夺冠，决赛是击败了世界前五佩古拉啊，这真的是一个超新星。但是就是他的成长经历是非常特别，他的家境非常的优越，他母亲曾经是菲律宾参加过东南亚运动会的一个铜牌的这个得主，这个游泳健将。后来母亲是退役之后进了大公司成了高层，他父亲是继承了这个家族的产业，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家庭条件非常好的这个小姑娘啊，所以她十几岁就去了西班牙，去了这个纳达尔的网球学校训练，所以你看她的网球就是有很多纳达尔的影，对吧？就是她的意志力是非常的坚韧的，而且她这个家境和成长环境也让她的表达能力非常突出，这是一个商业价值和场面实力兼具的选手，现在真的是席卷大多企业，在每站大赛都是给她安排这个头号球场。但我觉得她的这个家境，他的这个成长这个环境和经历其实也是不太容易复制的。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印尼的叫曾丽美啊，他现在是排第36，他24了，他是去年赢了一站那个250赛的冠军。他的成长经历跟耶拉又不一样，他是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去了美国读书，他去俄勒冈大学打这个美国的大学生联赛，然后走上了职业道路。这个其实和很多的欧美球员的一个，尤其是美国球员的成长路径是比较相似的，就先打大学然后你再进职业圈。曾丽美去年我在中网看过她的训练和比赛，就她技术非常的扎实，而且有着东南亚圈的这种灵巧啊，步伐也很快，各种切削小球很多，而且她今年也是很努力，并且还跟咱们帅姐搭档打过女双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就是上周在这个多伦多资格赛击败过郑钦文的泰国球员叫塔鲁德，他现在是排第79，他就是通过泰国这几年是大力发展网球，办了很多这个 ITF 呀，还有这个WTA 的赛事，他就是通过国内这些这个比赛成长出来的，算是吃到了一个泰国这几年就是大力网球的这样的一个红利。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球员呀，应该不出意外都会打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应该我觉得也是咱们中国球员争夺这个奖牌比较有利的竞争者。
1: 这个从网球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对吧？大家
0: 是
1: 百花齐放，当然我们有自己的郑钦文，我们也得从将心比心的角度欢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自己的郑钦文，这样大家同场竞技才有更多更好的比赛可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吧。也谢谢李宁今晚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这一决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埃纳尼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作出。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其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和建筑文化充分展现了文化遗产创新与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

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听取国防部等部门工作汇报时说，韩国历史上3次军事政变均与陆军和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有关，但这所学校却从未被问责，因而存在重蹈覆辙的风险。他认为，韩国各军种不应分别设立军校，而应将它们整合为一所学校。当地时间8月5号，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消息，美国将伊拉克巴格达航空从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中移除，同时解除对该公司2架波音737飞机的相关制裁。此前，巴格达航空因被指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有关联而受到制裁。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对于家长，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黑车。对于学校，要加强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普及安全出行常识。对于未成年人，要牢记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节目，我是浩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引发观展热潮，那些泛黄稿本与灵动画作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属于聊斋的瑰丽世界。展览以蒲松龄画像为引子，以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为线索，以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为核心，借助四个单元的铺陈，展现聊斋主人藏于故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或许正是因为它，狐妖鬼怪题材才最终被中国文学版图接纳为不可或缺的奇异篇章。数百年来，聊斋热持续升温，不仅以此为主题的影视动画层出不穷，诸多聊斋新解更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审经典，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一起神游聊斋，品味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有近500篇，狐鬼花妖各显神通，乡野奇谈层出不穷。其中有一篇读起来相对来说较为平实，无妖无艳，不涉因果，猛的一读似乎都不像是篇志怪的故事，细细读来才发觉这书中最奇的奇谈。

0: 原来就藏在一个人无法言说的一生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县令。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在之后的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三四年不见，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妻子却对他说，你已经去世很久了，三四年没有下葬，只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聊斋》中夜生一篇的情节，也有人说这是蒲松龄给自己写的自传。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蒲松龄的一生。
1: 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2: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那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蒲松龄连考了16次。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
1: 《聊斋》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3: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的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分之一。

0: 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这个《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40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2: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他是完不成的。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0: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2: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书，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用心。
0: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与世不众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无懈编撰。
3: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50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

0: 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凡的事儿了。
1: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2: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70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50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1: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50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了，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3: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终于在71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2: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触发。
1: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功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0: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2: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4: 他写过《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一个书叫《药书书》，来讲解医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他一直以这个士人的身份参与当地的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1: 中庸里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知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5: 蒲松龄一生未能从科场中找到出路，却在纸墨间为自己另造了一个世界，而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在后世读来又有了新的意味。一首歌曲《问花》和一段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走进聊斋故事，看今日读者如何从中读出各自心中真意。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说起《聊斋》，里面的那些鬼狐幽冥，那些魑魅魍魉，总不免让初看的人倒吸一口凉气，成为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妖怪与精灵慢慢远去，留下的却是蒲松龄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面庞。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人、鬼、狐、妖共存的世界，荒诞至极致与真实至自古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故事里满是鬼狐仙怪，却又处处包藏世道人心。郭沫若曾盛赞这部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赞叹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过要细讲这部《聊斋志异》究竟好在哪里，却是难以尽述。关于这个问题，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曾经有一段精到的解读，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1: 历史上对蒲松龄的这本《聊斋志异》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呢，它跟《红楼梦》是一白一红啊，一短一长，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双峰。那老舍先生也曾经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嗯，那蒲松龄这本《聊斋志异》都说它好，在您看它好在哪儿呢？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12: 关于它为什么好，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豪，叫做郭沫若，他去参观完蒲松龄这个故居的时候，他有一个题词非常有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探刺虐入木三分。这个现在他是被做成对联了，就是放在那个蒲松龄故居。他其实正好是在两方面概括了蒲松龄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首先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他特别好的把这个人性，这个妖性，还有这个物性，做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结合。我们在里边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故事是绿衣女，这篇故事，他其实也是一个挺典型的《聊斋志异》里边那个一个书生啊，坐在屋子里边。突然一个美貌的少女摔在他面前，然后他们就有了一段缠绵悱恻的 柔情缱绻的这样的故事发生。最后当然最后散掉了。他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看他写那个这个那个绿风所幻化成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她首先是穿一袭绿衣，啊，绿风变的嘛，所以是绿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腰很细，
13: 啊，
12: 腰细到成什么程度？就是说不盈一掬，就是你用手这么一握，就一握就这么大，腰很细。你看这就是风的特点吧？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叫风腰，啊，它很细。另外，这个风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它的胆子挺小，那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蜘蛛啊什么都可以吓到它，它的胆子其实很小的。这个还有就是它平常不爱唱歌，胆子很小。但是有一天，这个书生然后就对他说：“说你平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你要能为我唱一曲，一定就非常好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一曲？”那个绿风就一开始坚决不肯，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绿风说：“你这个请求我好久了，我给你唱一个吧。”《聊斋》里面形容他唱的声音是什么呢？不大，这个声音，但是这个给人的一个感觉，他两个字用得特别好，叫七音华丽。
13: 华丽，
12: 一个是光滑的滑，另外一个是这个
13: 丽女的丽。
12: 对，他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既不是很大，但是听起来又足以动人心魄。其实你想想，这个有时候昆虫飞过来那种安静的时候，你听起来是不是那种感觉？
13: 就是一个蚊子飞过来都觉得声音很大。
12: 对啊，有的时候它过来的时候，你其实蚊子叫声是很小的，但是当到你耳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让人就是让你快崩溃的那种感觉，是吧？
13: 对。
12: 那个风也是这样，其实它嗡嗡叫的时候声音不太大，但真到你耳边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惊心动魄的一种声音。他就文字非常少，但是抓住了他风鸣的那样的一种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
13: 嗯。
12: 后来呢，就是这个终于就因为给人唱，给他唱歌，结果就引起来就是这个外边的蜘蛛的注意了。等于他后来走了以后，不久这个书生就听见外面传来很细的嘤嘤的那种救命的声音。啊，又像刚才那个女孩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一只大蜘蛛在网上，那个一个绿色的风，就粘在那个蛛网之上。那个大蜘蛛中非常可怕的，像那个，
13: 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
12: 哎，对，向他爬去，然后他赶紧把这个风救下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待了半天，那个风醒来之后呢，然后就自己爬到这个砚台上，用自己的尾巴蘸着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谢字，然后拍着翅膀然后飞走了。
13: 哎呦，太神奇了，尾巴蘸着墨写了一个谢字。
12: 对，你看这一个故事，你看它有风的特点，
13: 嗯，
12: 它也有一个多情的这个少女，但是同时你看它又会变啊，这就有妖的特点。这个《聊斋志异》里边有很多的女性形象，这个仙妖狐贵，它都是这样的，既有人的特点，也有妖的特点。

0: 刺探刺聂入木三分，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聊斋志异》当中呢很多篇章，实际上是把当时那种社会那种黑暗呀、不公啊，展露在人面前。因为蒲松龄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作家，他不是说要歌功颂德要什么，他写了一些人间的不平，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作品叫梦郎，这个作品写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做了一个梦，他有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在外面做官，他梦见自己的大儿子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坐在大儿子官衙里边的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一只老虎，满屋子的也不是衙役，全是一头一头的巨狼，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啊，
1: 挺恐怖的。
0: 对，很恐怖。后来梦做到半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金甲石人进来了，然后捉住这个老虎，捉住这个老虎呢，然后就要把他打死。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不用打死他，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给他惩罚，隶属他的罪恶之后，然后敲下他的一颗牙齿，说你这个贪污啊，这个什么隶属他的这种过失。那这个里面其实有梦的特点，梦我们就是梦见一个东西，但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他的父亲心里边很清楚，这个老虎就是自己的儿子，掉了一颗牙。回来以后，老头就很惊恐，然后派自己二儿子到那个地方看，结果让他的二儿子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见面，
1: 他牙真去了。
0: 哦，对对对，老二就跟老大说了这个梦，啊，结果劝他你不要再这样了，是吧？这样虐待百姓啊，这样不行的，结果。老大不听，老大还说了一句话，你呀在家里读书读得久了，你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是什么，做官的诀窍在于上边，上边喜欢你，你就是好官，下边喜欢你，百姓喜欢你，有什么用呢，是吧？这一点啊，在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聊斋志异最后的时候，这个蒲松龄又说，这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当时为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柱之权，对你这个官儿有这种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边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梦郎》里边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是吧？就是上台戏则是好官，啊，百姓戏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1: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2: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比如传统观点认为，阴宁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英宁从爱笑到不笑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到底该如何步入主流社会？

0: 会又该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呢？再比如聂小倩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人们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是个体在困境中突破生存诱限、重构自我的过程。书中的许多故事配上王蒙的点评，常常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与李潘一起听一听王蒙神侃聊斋。
1: 所以您现在最新出的这本《极限聊斋》，就是事实上是80多快90岁的时候，
2: 对，
1: 然后才开始来写它。
2: 应该是
1: 其实
2: 八十七岁的时候。
1: 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2: 对，
1: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2: 是，《
1: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去砍的？
2: 对，简单的说就是它的这个文艺学的创造性，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就是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美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等没月亮啊，他拿个纸剪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个哎，没人唱歌啊，也没人陪着喝呀，没劲呢、啊。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来陪酒，是吧？然后再完之后，光在这儿喝喝不行啊，再登月。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对，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这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判官说我，你这个给我动的手术以后我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她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
1: 极限的
2: 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吗？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是可以极限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你可别极限，是不是？你
1: 对，
2: 可是小说你可以写。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1: 为什么？怎么说？
2: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恋爱练成这个，

0: 这个劲儿的，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把人，把这个人声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胡声，
1: 啊，
0: 变成了鬼声，
1: 鬼声
0: 变成了阴间
1: 声，
0: 啊，变成了阴间，
1: 阴间
0: 变成了神声，变成了仙声，是吧？这个鬼呀、啊，有的是在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啊、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人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儿，但是他写到的极点。
1: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0: 极限的想象，
1: 极限的想象，
0: 极限的情节，
1: 情节，极限的，
0: 极限的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1: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0: 啊，对，
1: 嗯，
0: 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
1: 嗯，
0: 他写这个就是屡试不中的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1: 就是夜生那一天，
0: 夜生，哎，他。所有的人看了他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儿，这大官儿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第一名，然后再往前考再也考不进去了，结果那个他后来呢他就当老师教他这个恩人的这个儿子，哎，他孩子都考中了，当了官了，而且还替他花了钱买了一个举人，就是这实际是一个
1: 捐来的，
0: 捐来的，就是这挺恶心的，实际上是，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我总算有这个举人的名义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魂儿，是魂儿跟着。你魂儿跟着您这，这个已经够惨的了。然后他一回家呀，他媳妇说：“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可对你可都好啊！你别吓唬，别吓唬，别吓唬。”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再一看，他这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建个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
0: 做鬼还要科举、得上了以后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还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儿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儿走走，各处看看，证明现在的话能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哎，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儿写。
1: 嗯，
0: 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水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
1: 完了，
0: 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儿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这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就文学艺术上的那个，就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0: 对，
1: 就像夜生一样。
0: 是。
1: 您在这个夜生这一篇里面，
0: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0: 是。
1: 感动的流泪呀、啊。
0: 是是是。
1: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0: 是啊，因为他是。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
1: 嗯，
0: 是吧？人生当中的 有受到的考验。

0: 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他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1: 对，
0: 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跑着掉坑里，他摔死了。那你给他追倒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哎，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是吧？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1: 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0: 对了，
1: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就同样的文本。王蒙看的，哎，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们就拍了这个动画片《崂山道士》。我们小时候看，哎呦，觉得可好玩了，
0: 太好了。
1: 对，就是你一个哥们儿，你想修仙，但是呢又想走捷径，不努力，完了呢这个穿墙术没学成，他撞在那上面了。撞墙上了啊！这个好像我们小朋友吧，我们那时候看这片子就觉得他要教育我们人不能走捷径，要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你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0: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1: 穿过去啊，
0: 让他连偷带摸的，你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喝小酒，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儿，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砰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飞，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有一片花掉在这客人这个肩膀上了，说该你喝了。给客人喝一杯，花儿拍出来，这个花瓣儿，两瓣儿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我自己找的任务，就喝两杯。”不是这个啥啊？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还不在说这些，说他美丽，说他干嘛？说那崂山道士啊，这么美的开头，最后结束是蹦脑袋碰一包，
1: 碰个大包。
0: 说你别想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心里明白了。第二， 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由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1: 我看到了指月亮，
0: 是啊，变
1: 成真的月亮，
0: 变成真的月亮。
1: 嗯，
0: 有人听了以后又非常感动，说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还等着我们去看呢。
1: 这就是您改写了这结局。
0: 我这胆儿大点了，对不起。
1: 觉得蒲松龄原来这个结局写的有点儿，太怎么说就不够美。
0: 用古人的说法，就是老王放肆了，是吧？竟敢瞎议论人家松龄的写作的得失，放肆了，请听众原谅。
2: 写鬼写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此贪此虐是落地书生对世道人心的耿耿不平。蒲松龄把自己的一生揉碎撒进近500个故事里，把愤懑藏在狐鬼身后，把悲悯留在故事深处，把对人间的最炽烈的情与怨都托付给了纸笔，所以这部书才不止读得惊心，更读得长久。这是一部永远也聊不完的奇书，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访聊斋，从书中幻境辨认真心，也于指尖精怪照见自己。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珂为您朗诵。
4: 因为风的缘故，作者洛夫。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实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

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骑士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骑士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云朵的画作《星辰奔向你》，由音乐人聂小慧创作，歌手云朵演唱的这首歌《化作星辰奔向你》，呼吁人们多多关注这些留守儿童，给孩子们更多的关爱，也祝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世间的美好。希望大家多给留守儿童一些时间、一些关爱、一些空间，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世间的美好。再来听到下面为您带来的来自安静。这次真的放开你的手。

刚刚这首歌来自七七格的《爱上草原，爱上你》。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韩磊的《雁南飞》，呼伦贝尔。

这是来自奇峰的草原恋。说到奇峰呢，他是哈扎布的关门弟子，蒙古长调的传承人，在200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专辑《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之后呢，又相继发行了3张个人专辑。奇峰的演唱呢，长短调相互结合，多年的积累和历练，也逐渐形成了那种唯美式的演唱风格，拥有大批忠实的听众。作为一名全国青年志愿者艺术团的演员，他也是多次参加中央全国青年组织的多场演出活动，也被很多人所喜爱。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又成为了第一位参加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国青年音乐会展示长调艺术的歌手。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呢，奇峰又获得了第9届内蒙古十大杰出青年的荣誉称号。再来听到下面这首同样是非常好听的草原歌，来自龙梅《牵手草原》。

这首歌来自呼斯楞的克鲁伦河。呼斯楞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1982年5月21号呢出生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中国内地男歌手，毕业于内蒙古戏剧表演艺术学院表演专业。呼斯楞的嗓音很独特，声音粗犷苍凉，静谧悠长，温暖厚重，朴实精妙。呼斯楞呢热爱家乡，也是草原最忠实的孩子，不扭捏不造作，唯有一把打动人心的声音。再来听到同样是打动人心的声音，来听到降央卓玛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红》。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
13: 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

0: 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

0: 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 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2: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2: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3: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2: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3: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2: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2: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3: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4: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

0: 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九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8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经济半年报，焕新传统产业，向新向绿；
1: 赢在内蒙古，抢跑种新升级新赛道；
2: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党外人士通报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1: 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四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2: 内蒙古电力集团开展人工智能加电网行动，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
1: 包头市夜景亮化全面升级，流光溢彩迎接16运。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增长8%，增速背后是煤炭、化工、冶金、生物医药等传统产业在技改科创演练中加速蜕变换新。请听报道。让装备更新，让工艺更精，传统产业换新首先在生产线上。在乌海，炭黑是传统化工优势产品，但过去产品结构单一，90%以上供应轮胎企业吨价长期在万元以下徘徊。今年乌海

0: 猫炭黑公司投用智能油品检测系统，用自动化替代人工取样核验，同时上马了高端导电炭黑生产线。这个产品转向让企业开始进入新能源动力电池原材料市场，吨价提升到20000元以上。乌海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中心主任冯彦成：
1: 企业围绕降本增效、产品提质，开展多项工艺优化与设备改造工作，生产自动化水平提升，增强产品质量和稳定性，提升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
0: 从10000元到20000元，价格差背后是产品结构的换新。上半年全区推进500万元以上工业技改项目超400个，煤炭、冶金、化工、建材、生物医药等传统产业技改项目占比超过70%，工业技改投资稳步增长，增速高于全部工业投资平均水平，技术改造的投入正在转化为制造业的增长动能。内蒙古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陆鹏杰：
2: 所谓传统产业换新，其实换的就是发展理念、生产技术和产业的内核。通过持续转型升级、绿色的提质，让我们老产业更新设备、更新工艺、更新路径啊，靠的是创新赋能，盘活存量优势，让传统的工业底盘是更加稳固，也更加具有韧性。
0: 上半年，全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这背后是政策在加力，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关键技术攻关接榜挂帅，加快各类科创平台培育建设。目前全区已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1837家，建成各级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平台270多家。换新的另一个推力来自产业链延伸，上半年全区精甲醇产量1557.2万吨，同比增长8.2%，初级形态塑料633.4万吨，增长8.5%。这两个数据指向同一个趋势，化工产品正在从初级原料向精细化材料升级。当精甲醇不再只做燃料，塑料不再只做普通制品，产业链每延长一环，增加值就多一分。制造业8%的增速正是这样一环一环拉出来的。内蒙古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陆鹏杰：
2: 今年我们内蒙古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的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啊！一改过去我们卖原料、重消耗、链条短的这样一个老路子，煤炭、化工等等这些传统优势产业是正在向绿色化、高端化、精细化转型。那么通过技术改造、固废利用、沿链增值，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向互补，共同托举我们工业经济增长。
3: 种业是农牧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命脉。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作出系统部署，要求深入实施种芯工程，从种质资源保护到育种技术攻关，从体制机制创新到全链条协同发力，内蒙古正以时不我待的姿态加快布局，在种芯升级新赛道上全力冲刺。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跑种芯升级新赛道，由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采制。
4: 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富川养殖实验室，科研人员运用 10K 低密度基因芯片开展华猛肉羊全基因组检测，融合分子育种与常规选育技术，高效筛选优质繁育个体。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黄月杰：
5: 现在呢，我们只需要在胚胎阶段提取一小份 DNA， 通过芯片做全基因组的检测分析，就能在羊出生之前提前掌握它未来的繁殖的能力和产肉的性能，基因育种效率呢提升50%。
4: 这项技术突破正是内蒙古种芯工程加速落地的生动注脚，为统筹推进种业创新发展，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种芯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种子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良种繁育推广、科创平台建设5大核心任务，每年安排不低于1亿元专项科研经费，依托基因编辑、全基因组筛选等前沿技术，构建完整种业创新链条，推动我区从种业大区向种业强区稳步迈进。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海山：
6: 聚焦玉米、肉牛

0: 牛、肉羊、奶牛、大豆、马铃薯、向日葵等优势特色物种开展育种联合攻关，争取一至两个品种进入国家主推目录，持续推进玉米、马铃薯等粮番基地建设，推动制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以上。
1: 从实验室的基因芯片到田间牧场的制种基地，从单个品种的选育突破到全链条创新体系构建，内蒙古正以改革破题，以科技赋能，在种新升级新赛道上全力冲刺。到2030年，我区将力争突破10项种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培育优质新品种15个以上，建成各级育种平台15个以上，打造国内先进的种业创新团队10支，领军种业企业15家，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构建全链条生物育种创新体系。自治区科技厅农社处处长张福顺
2: 计划在5年周期内集中资源破解种业卡脖子问题，产出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并强化成果转化应用。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5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党外人士通报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主持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内蒙古工商联主席安润生出席。胡达古拉说，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全会精神是当前全区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任务。统战系统和广大统战成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安排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融入各领域主题教育中，统筹推进贯彻落实。要持续强化主线意识，立足职能发挥优势，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助力自治区实现155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4: 8月5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四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立足内蒙古实际，科学研判当前发展形势，为下一阶段工作明确了主攻方向，吹响了奋进号角。全区上下要立即行动起来，紧抓快干，狠抓落实，积极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担当，更加务实的作风，锐意进取，开拓前行，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3: 入夏以来，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风度夏模式，内蒙古电力集团开展人工智能加电网行动，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目前已落地74项 AI 智能助手场景应用，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装上智慧大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5: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的191架无人机按预设流程自主起飞巡检，覆盖输电线路超2.1万公里。后台的航检 AI 系统对照片逐一进行智能诊断，快速识别设备隐患。在智能变电站，智能辅控系统搭载的巡检机器人全天候值守，紧盯变压器油温、湿度及油位，有效防范大负荷下的跳闸风险。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万飞：
6: 今年我们将 AI 深度切入输电、变电、配电，调度各环节，初步实现从智能巡检到安全预警，从设备监测到负荷预测的全链条联动，全力保障夏季高峰用电可靠供应。
5: 在总里程8000公里的500千伏主网架，工作人员采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装置协同作业，完成30多项线路缺陷消缺，比传统模式效率提升了60%。内蒙古电力集团科技创新部副部长高正南：
7: 内蒙古电力集团投入科技项目经费3300万元，推动电网数字化转型。我们做了大量的调度自动化系统的一个升级改造，也应用了 AI 的大模型来提升我们的新能源的预测率，确保我们整个迎峰度夏的保电。
4: 近日，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从500万吨到600万吨。

0: 万吨，油田仅用了七个月，再次刷新百万吨增量记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汉胜、温美的报道。
1: 盛夏时节，河套盆地巴彦油田一派繁忙景象，钻井平台、采油场站平稳作业，依靠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深层复杂油藏实现了高效稳产。截至七月，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成功突破600万吨，这一里程碑节点距离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仅间隔七个月，再一次刷新我国5000米级深层复杂油藏百万吨级开发最快纪录。华北油田巴彦分公司总地质师唐光亮：
2: 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深层驻产 CCUS 及光伏绿电运行，实时预判油产动态，大幅提升开采效率，降低安全风险，为油田快速上产、绿色稳产提供监视数字支撑。
1: 地处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地质结构复杂，油藏埋藏深，开采难度大，曾被视为勘探开发硬骨头。为破解深层开发难题，油田搭建数字化智能管控平台，依托智能钻井、无人值守级输、远程监控等技术，精准把控开采流程，大幅提升开采效率与资源利用率，实现深层油气精准高效开发。华北油田巴彦分公司一级工程师王慧来：
3: 首创驻气中继区工艺，将资源计件率控制在8%，攻关超深层 CCUS 技术，累计驻碳超27万吨，并且依托智能钻采配套技术，破解多重开发难题。油田百万吨用时由最早的49个月缩短至7个月。
1: 目前，巴彦油田日均产油稳定在4800吨，同比增长20%，产能占华北油田近1/3。上半年原油产量超87万吨，超额完成过半年度的生产任务。
4: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内蒙古统筹安排校园足球发展专项资金6545万元。该笔专项资金聚焦校园足球核心环节，精准发力，重点保障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日常活动和培训，支持自治区级常规足球赛事举办，同时推动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女子足球项目发展，为全区校园足球常态化专业化发展奠定坚实资金基础。
0: 连日来，包头市全面推进城市夜景亮化提升工程，自治区16运元素景观遍布全城，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营造出热烈浓厚的盛会氛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明霞的报道。
5: 夜幕降临，包头市城市地标一宫环岛的灯光按时亮起，三路腾飞雕塑外围新增了300平方米的环形动态光影大屏，屏幕上循环播放着自治区16运宣传标语、全民健身场景、城市风景等内容。市民汪瑞杰
6: 觉得更是一种夜间的城市的点缀，我们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5: 在赛事核心区域，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外立面灯带、环形匝道、园区主次干道、停车场照明全部进行了更新升级，采用节能稀土光源灯具，构建出分层立体灯光体系。目前，全城夜景亮化工程已全部调试到位。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市政中心设施保障科科长李梦：
7: 利用集约节约的原则，加装了一些灯带，还有一些光源灯具的话大概有5000多套，还有各种线条灯呢接近1万米了。那么来往的市民和游客呢也可以更加的能感受到这种夜间的亮化氛围。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8月5号，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主办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展览汇集9省区文史研究馆书画精品126幅，以多样书画艺术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8: 在4号展厅内，一幅来自江西的中国画《长征第一山》再现红军与江西瑞金云石山踏上长征征程的历史场景，将士整装待发，百姓一一相送，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江西省文史馆工作人员孙忠岭：
9: 通过这幅国画作品，展示了我们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更给我们

0: 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呼和浩特站在扎达盖公园网球馆开赛，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网球爱好者齐聚青城，这是呼和浩特连续第二年承办该项赛事。
1: 8月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5届大清沟杯全国门球邀请赛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开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汇聚全国48支代表队300余名门球爱好者同台竞技。
0: 内蒙古冬季2项竞技体育训练营近日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国际滑雪场开营。本次训练为期6周，共有来自呼伦贝尔、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和乌兰察布的42名运动员参训。
1: 呼和浩特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8月计划正式上线，线上线下将举办20多场专场招聘会，涵盖夜市招聘、退役军人专场、商圈招聘及多场直播带岗。
0: 8月15号，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将在呼伦贝尔市举行。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正式对外公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标识、招贴画等系列宣传素材。
1: 2026西辽河文化节主题晚会将于8月6号晚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精彩上演。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彭飞、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承载，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诚信是什么？
1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2: 100年不死变。
1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4: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2: 曲项向天歌，白毛。
2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

0: 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经典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那首歌
2: 香兰丝绒一样，
3: 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经典旋律绕着烟火转，陪您度过松弛的清晨时光。

当旧旋律漫过了青草地，我们踩着风的脚印出发，把都市的喧嚣留在车轮之后，徒步在看不到边际的草原，每一步都踩在云的影子上。有人说经典是走回头路，可我们要说经典是在出发时重新读懂风的方向。你不必追着答案跑，草原的辽阔本来就是给迷路的人最好的答案。各位，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经典在流行，这一次我们把日子过成风，在草原发现一个完整的自己。

些时候老歌唱到第三遍就会读懂藏在歌词里的流浪。我们背起沿用多年的帆布包，重新踏上呼伦贝尔的徒步线。草叶还是当年的清香，野花还是熟悉的模样，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急着赶去终点。经典永远不会过时，就像是草原永远等着探索的人。你走过的每一步荒草都藏在你没见过的月亮。经典在流行，和我们一起在草原重新出发。

很多人总在拥挤的人潮里找生活的意义，却忘却了经典告诉我们，最好的风景永远都在路上。这一次希望你在听我们经典在流行的同时，已经把自己的镜头对准了辽阔的呼伦贝尔。天是透明的蓝，草是肆意的绿，没有 KPI， 没有未读消息，只有鞋子蹭过草尖的沙沙声和远处牧民的歌声。走得慢了才想明白，人生本就是旷野，不是轨道，就像我们脚下的这片草原从来不用暗格子生长。

当经典的旋律重新响起，我们决定去赴一场草原的约定。徒步是最好的感觉，从日出走到繁星满天，裤脚沾着野花的花粉，袖口沾着青草的湿气，抬头就能够接住掉下来的云。原来最深刻的哲理从来不在书本里，就在抬头可见的辽阔。你把心打开，草原的风就会把所有的烦恼都带走。这里是经典在流行，让我们用脚步读经典，在草原见真心。

我们把城市的闹钟关掉，跟着经典的歌声走进草原，徒步在牧道，手机没有了信号，耳朵却清晰了，能听见草在拔节，云在走路，自己的心跳也在慢慢变缓。原来经典的力量就是让我们重新找回自然对话的能力。你慢下来，世界的清晰就会回到你的眼里。经典在流行，这次我们在草原重启被打乱的生活。

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经典还要再流行？因为有些道理要换个年纪，换个脚步才能读懂。十年前徒步草原，只想着要走到最远的山头，看最棒的风景。十年后再走同一条道路，才发现路边的小野花，吹过耳朵的风，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人生本就是一场探索，每一次回头再出发，都能撞见自己新的行程。经典在流行，和我们一起在草原读懂人生。感谢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6号，农历6月24，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推进一件事集成政务改革；
1: 国道301线雅海段改扩建工程加速推进；
0: 优化交管便民服务，破解上牌办事难题。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我市全面落实国务院自治区统筹推出的59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实施，上半年累计办理相关业务20.98万件，立足本地办事需求，因地制宜创新服务举措，指导各起始区结合属地办事需求，推出32项地方特色集成办事事项，全市特色一件事累计达67项，上半年办理3.41万件，有效打破业务壁垒，精简办事流程，全面提升政务服务集成化办理水平。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今年以来，新巴虎右旗创新推出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集成化服务模式，以中蒙边境通行证办理为核心抓手，全方位精简办事流程，升级便民举措，切实降低了牧民办事时间成本。近日，牧民梁兵在新巴虎右旗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边境管理大队服务窗口办理中蒙边境通行证过程中，全程体验了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办证服务。新巴虎右旗牧民梁兵：
3: 我以前办中蒙边境通行证的时候需要来回跑3-4趟，今年咱们边境管理大队推出的这个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便民举措，现在办理这个流程只需要1次2次，而且在那个材料填报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会耐心地给我们指导，办理效率现在比以前提升很多。
2: 新巴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民警青玉：
4: 上半年累计服务群众达400余人次，我们会持续提升服务温度与效率，用贴心高效的政务服务便利群众出行，畅通边境商贸往来，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聚焦群众就医报销刚需，推进就医报销一件事集成改革，针对过去报销材料繁杂、环节分散、多头跑动等问题，该旗打通数据壁垒，将异地就医备案、医疗费用报销等事项整合打包办理，实行一窗受理、集成审核、并联审批，一次办结。大厅通过展板手册宣传办事流程，窗口人员主动提供咨询引导，